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的听众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月亮与六便士这一季的节目当中的最终回齁，尤其有个特别来宾要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这一季里面所介绍过的电影寄生上流。那我想呢，我就先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贤。没错，你没有听错，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早的时间出现在嘉音电台的节目里面哦。我是家庭保健师，还有青春打勾勾的节目主持人文贤。那我自己本身也在教会工作，然后照顾教会里面的儿童啊、学生啊，然后还有一些家庭，是我还蛮在意的族群这样子。
1: 是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我的同学哈，因为我跟文贤的关系，我们另外一层关系是我们一起是神学院的同学。
2: 那
1: 在过去的这几年的学习的当中哈，我很开心可以跟我的好同学一起学习，真的是受益非常多哈。那今天很难得哈，要请他来跟我们聊电影哈。我想如果你也有收听文贤其他的节目，你也知道他平常也是一个很喜欢影视作品的一位这个主持人齁。那今天在聊的这部电影是韩国的导演齁奉俊昊他的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齁。我想文贤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对于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齁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2: 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寄生上流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印象最深刻当然是他的那个许多很有心机的场景啦。
1: 是。
2: 就是怎么样去进入这个大家都想要进入的社长家，然后赚取那一份，然后有太多太多意想不到的方法，然后太多的骗术、然后很高明、怎么样寄生到上流人家的这个里面。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桃子的故事。就是他们用那个因为知道他桃子会过敏嘛，然后就会他就可能会住院这样，所以就用那个刮胡刀片把那个桃子上面的毛刮下来，然后弄在他的垃圾堆里面。对，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手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丢了一个小裤裤在

0: 车子里面，好、让他知道说、哦，原本的司机可能不太 OK，
1: 是
0: 需要换人哈、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是这种小心机、
1: 哦，
0: 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为了成功可以不打手段，
1: 是、
0: 不择手段的，
1: 对，
0: 追求那个我想要的这个哈、哦。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是。很厉害的一个手法，
1: 是，
0: 对，
1: 是，就是说他们的那个过程的当中哦，刚文贤有说那是啊、感觉上我们观众只有我们观众知道他们不择手段，
0: 对，
1: 可我觉得更高明的一个地方，我想观众心里面可能想，怎么可以这么不着痕迹？
0: 对，
1: 然后甚至于唯一可以。辨识出他们这一家，他们是一家人的，原来是这个蒲社长家的那个小朋友，哈，最小的小孩。他透过什么？因为他透过的是气味，
0: 对，味道，
1: 对，所以这也是这部电影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会发现，等你看完电影以后，你仿佛就知道什么叫做穷酸味，
0: 对。对，贫穷是一种氛围吗？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这是贯穿整出剧，诶，一开始是因为气味被人，
1: 是
0: 最后也是因为气味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就开始崩溃，要开始杀掉蒲社长了。
1: 对对
0: 对，因为他被他讲了说你怎么味道怪了，然后一个动作而已，
1: 是，
0: 但是就是一个这个贫穷的味道哈。
1: 对对，
0: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这个电影上映之后，大家都在说：“哎，你身上有个什么味道？”然后大家说：“不会是穷酸味吧？”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把一个我们看起来，我们其实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但是它却可以让它很具象化。
0: 对。
1: 然后呢，你又不得不承认说，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味道。好，那所以我想这个是他电影里面很高明的一个地方。那你也看到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三家人嘛，当然最有钱的就是蒲社长一家人。那再来呢是住在那个半地下室的金家人。最后就是住在那个地下室，就是观众可能会很惊讶的发现说原来这个在这个蒲社长家里面居然有这么样一个这么隐秘的一个地下室，
0: 还有钱赚啦。
1: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啊、真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阶级的一个环境哈。那在这个当中，印象可能很深刻的，应该就是第一个亮场的，就也就是金家人为什么可以来到蒲家，就因为。他的好朋友金家的长子哈，他的好朋友送给他一个山水石。
0: 对。
1: 那个山水石实际上我们知道说当然看起来就是也是假货。可是呢因为送他的人告诉他说噢、哦、这个是很有名的我爷爷收藏的。好，然后呢这个我现在要出国去留学，所以呢没有办法去兼家教，以至于才有这个机会让金家的长子可以来到这个蒲家齁、那你就看到在这个刚文贤有讲这个电影当中齁，他除了气味是他一直一贯的一件事情之外，这个石头抱着石头这件事情好像也是这个金家长子齁、到死都没有放下的东西齁。
0: 是。
1: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让他紧紧抓住不放，你会觉得你怎么看呢？看他到差点命丧在这块石头底下。
0: 对，最后是砸到自己脚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让我去思考说，对，我们在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为了你的梦想你会多不择手段。我觉得这个石头就是改变命运的石，对他来说啦齁。
1: 是。
0: 这个可能代表着财富。齁，可能这个代表着这个他是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啊。
1: 对。
0: 他代表这个是就是让他闻起来很有钱啊，当他拥有这块石头抱着这个可能整个气味都会不一样了齁。
1: 对。
0: 那我觉得最后这个可不可能会是失败的，有可能就像他最后被这个石头砸到自己的脚。所以你要说什么是月亮，什么是六便士，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让我看到的现代的年轻人，或是现代的活在现代的我们，其实我们的梦想不会是小时候我们都写当总统啊，或者是什么科学家啊，飞上月亮啊，哈，带我去月球啊。可是很现实，就是我先有钱再说吧。好，那所以你说这个是这个有钱再说吧，就是纯粹的六便士嘛？但是坦白说， 其实我觉得六便士跟月亮好难用一个很明显的界限去区分它。所以你说这块石头是梦想的石头还是现实的石头，它可能都是。当你处理了

0: 不好的时候，它就变成砸你的脚的，让你回到现实会痛的这个现实来了哈，你要滴下汗水才能够赚取温饱的这样子的过程。
1: 嗯，
0: 但是它也可能是一个希望。
1: Yeah.
0: 如果我赚到了这个钱，我是不是就能够做更好的事？嗯，我想这个戏的最后，这个电影的最后，其实他就是他知道他爸在里面。
1: Yeah.
0: 然后他要赚到足够的钱，他就可以光明冠冕堂皇的走进这个房子里面，这是我的房子，我就可以把我爸放出来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可能这个石头只是那个石头很单纯，就是我要赚钱，
1: 对，
0: 钱就是我的梦想，
1: 对。
0: 可是最后这个石头已经转换成为我要跟我的爸爸团聚。
1: 嗯，
0: 好，那钱变成手段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的一个进程。
1: 嗯，
0: 它没有停留在我的梦想还是这么单纯，就是有钱就好。
1: 对，
0: 而是变成亲情了。
1: Yeah.
0: 而是变成我看到那更好的价值就是家人，
1: 是
0: 我想要救出我的家人，
1: 是
0: 我那我觉得这个价值感更高啊。
1: Yeah,
0: yeah. 是不是有点从六便士变月亮了？
1: 嗯，实际上我们其实在谈到的那个月亮与六便士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觉得说哎，
0: 一定是什么，
1: 这个，对，一定是什么，又或者是在过去的这几集里面，我们每一次在介绍电影故事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说其实六便士有很可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金钱、权位，又或者是可能就是社会期待或家庭对你的期待，这都有可能。那所以刚才就像文贤说的，就是说最后其实这个在电影的最后，导演到底是不是一定就是要让这个金家人永远不见天日？其实倒不一定，又或者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就被阶级命运给拖垮？好像也还有保有一点点的希望在那个当中。
0: 是，所以我觉得刚刚我们在讨论说，诶，这个难以割舍的六便士，是金钱、是地位、是世俗的成功，我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中性的耶。
1: 嗯，
0: 这些东西你说它是梦想，也是梦想啊。
1: 是，
0: 我梦想可以买得起这栋房、这栋豪宅，我看了我也好喜欢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这个开放式厨房啊，有自己的酒柜啊，还有地下室啊，好，地下室还可以住两个人，
1: 是
0: 啊，我也好喜欢，我也好想要，我的沙发前面是一片草原，
1: 嗯，
0: 啊，你说他邪恶吗？他不就是没有，他也，你说这个就是六便士，我也不觉得，他也可以是成为一个很美好的梦想。你说世俗成功，也是很中性的，你因为我们惯了世俗，所以你就觉得啊，这个就是很沉重的六便士，你就要抛弃你的梦想。那我们可能把月亮都定义在艺术文化啦，不赚钱的产业啦，拍一部电影啦，开一家小店啦，出一本书啦。你看我刚刚讲的这些，哦，听起来都很有梦想，
1: 嗯，
0: 可是它也可能是营商啊，
1: 是，
0: 他也可能是在商言商啊，啊，所以这好难定义。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
1: 对，
0: 他的定义可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但就这部电影来说，当然，可能在这过程当中，钱就是变得很现实、很实际的，我要有钱，我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要努力。可能现在的生活也就是这样，但我很喜欢这个英国诗人丁尼生所说的一句话，说只要梦想够持久，就能成为现实。我们不就是生活在梦想之中的吗？
1: 是。
0: 当它成为现实之后，其实我每天，很多人都，其实现在年轻人应该都想，我想要这个，那所以我就要为这个付上努力，付上代价。那如果真的做不到，可能我就躺平，我就放弃。但是这个诗人说的，只要梦想能够持久，它是可以实现的，
1: 是
0: 可以被实现的。
1: 是，
0: 对，
1: 谢谢文贤哦，因为我觉得确实现在是六月哈，这一大学生毕业季，当他们要踏入这个职场的时候，几乎其实你都会遇到这种抉择时刻，
0: 对，会挫折的，
1: 对，会挫折。然后呢，好像我们充其量，好像我们最先都只能够先想到说，哎呀，我能活下去就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一段回来，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个这么难以抉择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来面对它呢？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呢邀请了一个特别来宾文贤来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一季我们介绍过的电影《寄生上流》哈。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就是现在毕业季哦，很多的新兴学子他们要面临要重新要一开始又要进入这个职场，那在这个职场的当中哈，你到底会怎么先做选择？你是先喂饱自己的肚子，还是你有梦就去追呢？好，所以我想有个问题想听听看啊，文贤怎么看哈？因为我们常说就是也许可能你的你就是一般的中产阶级，又或者是你就是刚毕业出来的一个学生哈，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没有梦想，而是现实可能不允许他做一个，他可能就只能先喂饱肚子而已，所以好像现实会不允许他做梦。你这句话你怎么看？
1: 对我而言哦，其实我真的也听过人家讲这句话，就是尤其也不一定是毕业生啦，
0: 是
1: 哦，可能他工作到某种程度之后，他就觉得天哪，我做的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我就是这样朝九晚五。可是我另外一个节目叫《青春打勾勾》欸，哎，就是在讲梦想，然后在讲热血，很多人在讲就想说我都几岁了，我还可以热血吗？可是热血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一种气味，
0: 是
1: 你热不热血，你的血热不热，其实是一种味道，并不是你拥有。有什么，或者是你拥有多少的东西啦，哈。所以我很喜欢奥黛丽赫本，他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就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其实这个字，这个单字本身就是在说 I am possible
0: 啊，
1: 对不对？他前面是 I am possible， 对，所以我就觉得对啊，只要你愿意去做梦，其实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其实不太能接受说现实根本不允许他做梦。其实我就会觉得，我会很想要劝这样的年轻人，或是劝这样的上班族说，其实你要不要承认，其实你根本没有这么想要。你根本没有那么想要。如果你想要，你就会想要去突破它，你就会去更正它，你就会想要去赚得它。
0: 是，
1: 就是当你放弃的时候，你就承认你其实你还没有这么想要。对，你的梦想还不够 big，还不够大。
0: Yeah, yeah, yeah.
1: 因为 I'm possible.

0: 是，
1: 我是有可能，
0: 是
1: 凡事都有可能的。
0: 就反而你会逃避说，哎呀，现实不允许啊，我一个月就这样子。
1: 对，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这个梦想，我就觉得哎，有点可惜，好像想得太小了，
0: 嗯，
1: 或者是其实你是先把梦想搁一边，但是有时候真的不是这种二分法啦，不是说、嗯、哦，这个是理想，哦，这个只是糊口，
0: 是
1: 我觉得一直在探讨这件事情，就糊口也是一部分，就像寄生上流这一家人变有钱，其实就是他们单纯的梦想，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0: 是，
1: 对，
0: 是他们蛮能自我接受的，
1: 所以他们想做很多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其实。他们也就是想要逃离那个半地下室的家、嗯嗯嗯、如果观众可能有印象的话，就是他们那个半地下室里面那个其实别人都可以在他们家的那个窗户外面，其实就等于就是他们的唯一的一个通风口，就可以随地在这醉汉就在那边随地大小便。
1: 对，
0: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要借着进入到蒲家去翻转他们在半地下室的那种生活，暗无天日，甚至于是比较羞辱，或者是说也很害怕，就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只能这样一家人？实际上，其实金家的这个爸爸其实有努力过、欸，嗯、他有创业，但他创业失败。
1: 对，
0: 所以呢，我想说，我们在看金家的人这家人的时候，我想我们也都不太会说就直接否定他们。
1: 嗯嗯嗯、好，
0: 那可是呢，我们又刚文贤有提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先问一下，你敢不敢做梦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呢，那你要怎么去看说，诶，我怎么样知道说我到底只是在自我欺骗，又或者是我在逃避，还是说我其实真的是还没有找到我自己的梦想，这要怎么区分？
1: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社会化的人会想的问题，就是我们很 dream big， 我们已经想得很大了，可是我们一方面也会觉得我们真的离他太遥远了，
0: 是
1: 我们好像又只能这样。当这有两端的时候，你就开始在想，我到底有没有办法达成？我在骗自己吗？
0: 嗯。
1: 可是我相信，我刚刚在听永文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旁边就心里在想，化悲愤为力量。化悲愤为力量，化悲愤为力量、
0: 嗯、
1: 如果你没有住在这个半穴居过，你不会想要逃离。
0: 是，
1: 如果你没有这么惨，你不会知道什么叫惨。如果你没有偷过、嗯、你不会知道什么叫偷、
0: 嗯、
1: 如果你没有被羞辱过，你不会知道什么叫做荣耀。
0: 是，
1: 所以当他们这么惨这么卑微的时候，化悲愤成为力量。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这很符合我们心理学里面所学的没有不好的你。
0: 嗯，
1: 就是你所遭遇的这一切其实可以成为你的动力。
0: 是，
1: 如果他们没有这么惨，他们不会想出这么多法子要进入蒲社长家。
0: 是，
1: 有没有，他们不会全部人都要想办法浑身解数、
0: 嗯、
1: 不会帮每个人都安插角色、
0: 嗯、
1: 不会这么积极的觉得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你就这样那你就这样，不会想说明天你应该做什么，你要去哪里，不会有这么的多的手段。
0: 嗯嗯，
1: 因为他们够努力、
0: 嗯、
1: 所以他最后他们遭经历过，
0: 嗯嗯，
1: 经历过，所以他们的梦不是白白得来的，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我觉得那个真正的理想跟召唤跟我只是在满足我自己，我现在就是这么少这么没有的那些恐惧或是羞辱，其实你要把它包在一起看。
0: 嗯，
1: 你的梦想其实绝对包含了这个我现在起点的这个零。
0: 是，
1: 先接纳你自己，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就是这样，我才有办法向前进。如果你连自己站在哪里都不知道、
0: 嗯、
1: 只是一直看在，我们知道那个成功的七个守则里面就是以终为始嘛，
0: 嗯嗯嗯，
1: 对不对？你看到的终点很好，以终为始，成功的七个原则的第二个，以终为始，那你现在在哪里？
0: 是，
1: 我要怎么到达那里？所以你要接纳，我现在是这样啊，我现在有个很好的开始点，我不能再低了。
0: 是
1: 我不能再低了。所以、
0: 嗯、
1: 所以你刚毕业，我现在一点存款都没有，你就告诉自己，对，我现在是没有存款的人，可是我的梦想是一百万，
0: 嗯，
1: 一百万不是罪啊，它很中性，我们上一段节目里面讲的，
0: 对，
1: 这就是你的梦想啊。我的梦想是拍电影，诶，拍电影都饿着拍吗？没有啊，拍电影的人都先把自己喂饱了，
0: 是，
1: 所以你要先练习把自己喂饱，
0: 嗯，
1: 你要接受现在自己是很少的，
0: 嗯，
1: 但是没有关系，我有梦想，我才会知道我要去哪里。
0: 是是，
1: 对，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0: 嗯嗯嗯，谢谢文贤，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对于一个刚踏入职场的人啊，或者是在职场工作，我们说还不到五年的，大概都还在摸索这个当中哈、嗯嗯嗯嗯。

0: 那其实在摸索当中，有的时候其实是你如果没有把自己探索的足够，又或者是用另外一个眼光来去看自己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哈，不了解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么你就是随波逐流，然后不然你就是都是在想一些我们所谓的不切实际，然后还要不然就是你就是逃离，你根本就是不敢做梦。可实际上我们其实都会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文贤在上一段节目里面也有提到，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不可能，梦想不是不可能。其实没有不可能这件事情，就看你敢不敢做这件事情齁。所以如果说这样子我们来看的时候齁，我不晓得说在文贤的一个你看你又有做职场的节目，也有做这个年轻人的节目齁，那你刚刚也讲到说你一直在不断的其实是在就是在鼓励大家要有追寻自己的梦想齁，热血这件事情齁。那我不晓得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你觉得现在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齁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会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原谅我这样讲，就是太宿命了，或是眼高手低。
0: 是。
1: 好，那可能你很会做梦，现在年轻人都很会做梦，甚至是很会讲。好，但是我就会觉得，那你的计划是什么？好，那你的前进的方式是什么？你今天想要拍电影。好，很多人叫我要出一本书，我要开一间小店。
0: 是。
1: 好，然后我要拍电影。好，或者是我就算你的梦想只是说哦我要赚一笔钱好了。OK, 继续往下想啊。怎么来钱怎么来。
0: 好。
1: 这个一个很厉害的商场的这个老师就说，哈维麦凯他就说了，梦想只是梦想，但有了计划跟期限，梦想会成为目标。
0: 哇，这句话好棒。
1: 对，所以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年轻人都很会梦想，你当然可以有你天马行空你想要做的事情，除非你想要长翅膀。好，那这个是个梦想。但是当你有了计划和期限，诶，我的计划是先去找一些羽毛，我的计划是先搭上飞机，诶，我的计划是什么，然后有一个期限，可能是50年后，100年后，你怎么知道人不会有翅膀。
0: 是
1: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计划跟期限，它就会成为一个目标，你就可以朝着目标去前进。那这个目标其实我觉得 C.S. 路易斯也说啦，梦想与目标永远不会受年龄限制。你看这一家人大大小小，哪一个不想要有钱，哪一个你说他们都没有梦想只是为了温饱吗？不会啦，他们吃饱之后还会再吃的。他们饱了之后他们就会想要再更有钱，他们就会越来越梦想，只是说他现在没有那个底气，
0: 是
1: 他不敢梦想了。
0: 是，
1: 但是怎么样把你的梦想扩张，从我们刚刚所说的先认识自己，我有几斤几两重，然后我想要怎么样，
0: 是，
1: 然后我开始设立一个目标，然后有一个期限，我要花多少时间来完成。
0: 是，
1: 我想这是最基本的，也跟年轻人来分享。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去计划的，不要受到年龄的限制。
0: 诶，确实诶，因为在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他们金家的那个两个儿子跟女儿哦，他们其实在那个遇到那个下大雨的那天晚上，他们家都没了，他们原来半地下室的家都没了，都淹水了，然后他们就住到那个什么体育馆那个救难中心这样子。其实他们都在问爸爸一件事情，说那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那不过刚文贤提到计划这件事情齁，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的梦想绝对不是只是空想。
1: 对。
0: 齁，它一定是一个，它是有一个步骤的。在我们很确定知道说我们不是在逃避，好，或者是我们不敢做梦，但是只要我们敢做梦这件事情，它也不是只是凭一个热血而已，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些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那结合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齁，它一直在讲计划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说诶，这个好巧合哦，不知道说到底这个梦想是可以计划的吗？可是最后这个爸爸说了，没有计划就是最好的计划。那当然他可能不是在回应我们梦想这一题啦，只是说对于一个穷人来讲，可能也许在他做了这么多努力，他发现终究还是可能他永远还是没有办法可以安稳的在那个当中。

0: 的时候，这时候下一步的计划在哪里？真的是一个做父亲，这是一个做父亲一个最大的一个，我应该讲是说一个无力感嘛。
1: 嗯，
0: 就是这时候已经没有计划可言了。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不同的层面哦。当然没有计划，是最好的计划。但是我对我而言，我的人生哲学是没有计划就是在计划失败。
0: 哦，
1: 所以这是不同的人生哲学跟角度。如果我都这个火车终点去哪我都不知道，我是不会上车的。
0: 嗯，
1: 我是不会这样就被抓去卖的。
0: 嗯，
1: 我需要知道哦，它终点是这样子，那我要不要上车，我可以来考虑我有没有带足够的行李。哦，车程是十天，我只带两天的行李，我够吗？
0: 嗯，
1: 我要做计划。
0: 嗯，
1: 真正的梦想也是要做计划。嗯，我觉得我们的上帝也是有计划的神。
0: 是，
1: 但是他讲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是我对于那些 flexible， 就是那些弹性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佩服，我无话可说，我只能接受。当然有很多的无奈，
0: 嗯，
1: 对。可是当我们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会遭遇到像在《寄生上流》里面这样的情况。那也许有人可能，可是当你无话可说，你要随波逐流，好像刚刚永文讲的啊，哦嗯，这个时候你要想清楚了，我还握着这个梦想吗？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不同的想法啊。
0: 嗯，
1: 对，
0: 是，所以要允许自己要成为一个很清醒的人哦，在这个现实之流的当中。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跟文贤来聊这部电影。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呢，很开心找到一位特别来宾啊，来跟我们聊这个电影《寄生上流》哈。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我想要问文贤哈，就是说，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们发现这个金家这家人，其实他们都很会演哈，
1: 嗯，
0: 不管是要演那个家教，或者是那个美术老师，又或者是司机，嗯，或者是管家哈，啊，他们都演得非常称职哈，甚至非常顺利的就进入到仆家。那你觉得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职场啊，你会不会在你的身边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啊，看到很多的人，就是他们好像在这个工作的当中哈，他们好像也要演，好要好像要演出来一个就是家人啊社会期待的样子，好，可是不晓得有些人可能会有自觉自己是在演，那也有人不自觉自己在演出，你怎么看？
1: 嗯，我觉得现在人设的这个词真的蛮猖狂的，就是大家都会讲人设这件事情。
0: 嗯，
1: 可是这个人设究竟它真不真实？对我而言，如果他是一个很不真实的人设，他是会不攻自破的。
0: 是。
1: 好，那第二方面，人都要对自己诚实。
0: 嗯，
1: 你可以骗得了所有的人，甚至你可以骗得过你最亲密的人，但是你是骗不了自己跟上帝的。
0: 是。
1: 所以你去演的，其实第一步你要接受自己，我就叫摇加老瓜，我就这么会演。
0: 嗯，
1: 这也是你的一个恩赐。
0: 嗯，
1: 我居然能够装，我还装得过去。
0: 嗯，
1: 你要感谢自己，哇，至少我还会开车。
0: 嗯，
1: 至少我还会打扫。
0: 嗯，
1: 至少我还可以教美术。嗯，至少我还装得来，没有被人发现。就回到我刚刚讲的第一步，你先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重。
0: 嗯，
1: 再去做梦。
0: 嗯，
1: 好，很多研究员就觉得我没有，我这不是我，可是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么的排斥呢？
0: 是，
1: 如果你一直发现说我一直在做成公司或家人期待的样子，社会期待的样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反社会人格？对不对？其实很好啊。
0: 嗯，
1: 你能够做这个，你自己难道不期待吗？
0: 嗯哼，
1: 我相信很少人，就是回到那个金大班的那一页，他就说没有人生来就是贱货，没有人天生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不要。
0: 对，
1: 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每个人都想当好人的，
0: 是
1: 每个人无间道吗？我想做个好人，对不对？好，所以其实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排斥说我去演，
0: 嗯，
1: 或是我的这个人设，然后这个人设破了会怎么样？
0: 嗯嗯，
1: 我告诉你，假酒就是真的，你人设你可以维持。

0: 三年，我告诉你，这已经是你的人，不是人设了。
1: 他就内化了，
0: 对，某种程度上他就是那样了。
1: 嗯嗯嗯，
0: 笑久，你看很多人说，像我们在做亲子教育，就是说爸爸妈妈对孩子笑啊，要鼓励他，因为你笑久，你要说我笑不出来，他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的老师就会说笑久就会真了，你就会觉得他可爱了，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可以接受了。
1: 是，
0: 可是如果你连笑都不愿意，
1: 是，
0: 那你真的很难进入他的世界，
1: 是，
0: 你就会先挡住他，所以你可能觉得你在装，
1: 嗯，
0: 那你要先肯定自己说，诶，我有这个能力耶，哦，我可以这样做，我不是虚伪，
1: 嗯嗯，
0: 因为这个虚伪会让你想要逃走，
1: 是，
0: 会让你想要放弃这个梦想，
1: 是，
0: 可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哦，我可以担任这个工作，欸，诶，我可以，我装都装得来，我认真还得了。
1: 嗯嗯。这点确实是齁，在这个电影的当中齁，你可能会就是说可能观众觉得他们不是在骗人吗？
0: 对。
1: 可刚刚文贤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诶，如果他们自己本身没有一些的我们说一些的底子的话，你还真是演不出来。就好比说这个金家的长子，他去接这个英文家教这件事情，他一开始他其实自己也很挫，因为他其实大联考重考了好久都没有考上。可是他的朋友为什么会找他？他就说，我找不出比你更适合的。你重考这么久，你读几遍啊？那个教材，那个高中教材，你多熟悉啊？
0: 你只是不会考试而已。
1: 对，你只是考运不好，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金家的妹妹，虽然呢，她也有画画的天才啦，只是说因为她家里面贫穷，可能没有办法让她去上很多才艺班或者是什么。但实际上她其实是有那个底子的。好，那个爸爸更不用说嘛，那个开车经过这个蒲社长的这个测试以后，发现说，他开车才真的是开得蛮稳的。好，因为在这个市区里面，好，大街小巷他都非常知道，以至于呢，才会让这个蒲家人呢，取得他们的信任，就觉得说，他们真的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哈。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刚刚文贤的一个提醒确实也是真的是这样，就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做不来，又或者有些人可能会对于自己好像做到了某些事情的时候，又好像又会有点自己否定，就是觉得哇，我这是不是在骗人，或者是那个造假之类的哈。嗯，可是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必须的。
0: 我觉得刚刚永文讲的这几个当然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些特质，然后去发现这些特质。
1: 对。
0: 但他们有的我觉得最让我羡慕，或者是觉得最能够贴近这个梦想帮助他们前进的两个特质。一个是渴望，
1: 是
0: 他们穷怕了
1: 呀， yeah.
0: 我不要再这样，嗯，我要逃，
1: 嗯，
0: 能多远有多远，走多远，他要逃离这个，
1: 嗯，
0: 所以那个积极度超过你的想象，那个他们在运筹帷幄，在布局的那个哇，虎胆妙算，你知道吗？就神机妙算，有没有时间什么算的时候，他们太想要了，
1: 嗯，
0: 那个渴望帮助到他们成功，
1: 是
0: 帮助了他们达到月亮，那个渴望的力量是可以让他们飞上月球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勇敢，
1: 嗯，
0: 你有渴望，你可能不敢做，
1: 嗯，
0: 你可能不敢。我不敢踏进他们家，我不敢说我可以帮你补习，
1: 是
0: 我说我不敢说我敢帮他开车，
1: 嗯，
0: 我不敢说我可以当管家吗？
1: 嗯嗯嗯。
0: 好，所以在这个装的人，我们这段节目在讲装嘛，
1: 是
0: 在那个装的人，他多有勇气，我演也演给你看，他有多渴望，我演也要演出来。
1: 嗯，
0: 所以你要佩服自己的渴望啊，
1: 是
0: 你要佩服自己的勇气啊。有些人他装不来，他会先说，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找我演，然后我不是这块料。
1: 对，
0: 可是不会，就是当你有勇气跟渴望的时候，你一定会发出光来的。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其实是我觉得在这个戏里面我看到很宝贵的。
1: 对，其实实际上我们这一次在做《月亮与六便士》这个专题的时候啊，重点都不在于说你做哪一个选择，
0: 嗯，
1: 其实都在于说你能不能去直面自己。
0: 嗯，
1: 就是说你到底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齁，你怎么去看你自己，你敢不敢看你自己的阴暗面。
0: 嗯，
1: 我们过去在几集的节目里面也是，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想要看到那个好像
0: 成果，
1: 成果，又或者是我们可能想要看到一些感觉比较有点地位的，或者比较崇高的美好的那一面。可是我们都忽略掉，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让你的另外的一个渴望的那一面，又或者是我们很害怕的那一面。

实际上真的就是穷怕了，嗯，啊，真的是他们非常知道自己现实的位置在哪里。所以下一段节目我们就要来看看金家人最后的这个结局齁。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寄生上流》，邀请了一个特别来宾文贤一起来跟我们聊哈。在这一段里面哈，我想在前面几段我们有提到金家的这一家人哈，也许可能他们在进入到蒲家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他们有点小心思，又或者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说，诶，他们好像手段上面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高明。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刚才的前面几段里面，我们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除了你要有那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崇高的理想也好，或者是一个梦想也好，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更清楚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另外一面甚至于是一个你的渴望也好，或者是你的恐惧也好，因为有的时候那个部分，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比较不会看到的那个阴暗面，实际上有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去更认识自己，甚或我们可以更靠近更接近自己。那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比较想要听听看文贤，就你自己的一个生命经验，又或者是你在工作的你的年龄，工作年龄对，
1: 25
0: 哦，25哇，25年，
1: 27
0: 呀。那我不知道呢，就你来讲，你现在是离你自己的理想越来越靠近，还是说你还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1: 我觉得我回到我一开始分享的那句话，就是那个丁尼生所讲的，梦想能只要能持久就能成为现实。我们其实是一直活在我们自己的梦想当中，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也一直是这样。其实当然我会想要赚钱，可是我知道我现在在教会全职，
0: 对，
1: 我就不是为了钱来的，对，那所以我一直是以终为始，我最后希望我可以完成上帝要在我这一生里面要我去完成的事情。那其他的，我相信全职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他的钱、经济上面的需要、家人需要、各样的需要会来的，
0: 是
1: 会来的，会被供应的，因为我是为神工作的人，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就不再是以这样子的导向，就是给神养的人嘛，所以我都开玩笑跟我的所带领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的朋友孩子讲说，我的梦想就是一屁股。

0: 坐在神的殿中，
1: 对，好大的
0: 瞻仰他的荣美。
1: 对对对，这非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期待的。
0: 够月亮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
0: 对，六便士是什么？完全没有，也不是完全没有在意，但是你还是会遇到一些现实的状况，
1: yeah.
0: 你还是会觉得，我用世界的标准，我好像很没有成就，
1: 嗯，
0: 我没有。什么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二桶金，他已经赚了32桶金，我桶子都还没找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挫折啊，你会挫折。可是你看，当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为什么我刚刚能够说出，这个金家人他们所用，即便如果你撇开一些道德来看，
1: 是，
0: 其实他们是，就像有人讲，他们是很能够接受自己的黑暗面，
1: 对，
0: 以至于他们在那个利基点上，他们非常的渴望勇气。有勇气，然后要去突破，要去改变。
1: 嗯，
0: 就像我们在我们的这样子的，我走在这条路上，我会遇到那些困难，然后我会期望有勇气去改变它，去突破它。
1: 嗯，
0: 可是都不是，那个金钱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目的。
1: 是，
0: 所以在今天，其实在今天跟永文要约访这一集之前，我就跟他说，确定要找我，我是超级月亮派哦。
1: 就是，
0: 哦，对，我就是超级月亮派，就是，我觉得，嗯，人因梦想而伟大嘛，齁，爱因斯坦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方向，你要有想做的事情，不然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你。
1: 是是。
0: 对，要有钱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你不要担心有钱很世俗，梦想也可以修正的啊。
1: 对。
0: 齁，对不对，你不会以这个为自我实现嘛。
1: 嗯。
0: 齁，你不会想说我就是要用一个纯金的棺木把我自己装在里面离开这世上。不会的。
1: 是。是
0: 不会的，你一定有更宏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寄生上流这部戏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他最后你看他的梦想已经有点转换了，我就一开始我就说了，嗯，他从我要变有钱到我最后是我要把我爸爸救出来。
1: 是是。
0: 他的梦想的终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当然还是有钱，嗯，过程还是要有钱，有钱还是那个手段。
1: 嗯，
0: 但是最后他的目标不太一样了。
1: 对。对
0: 对，那我觉得这就很宝贵。
1: 真的。因为我们在看那个这三个就是电影故事当中这三个家庭，嗯，你说蒲家很有钱，对不对？
0: 对，
1: 大家谁不想成为蒲家，谁不希望成为他们蒲家的这个儿女齁，哦，这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可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蒲家的问题其实很多，欸，
0: 情感上的软弱。
1: 对，而且他们，
0: 哦，
1: 对， 对都不亲嘛。
0: 对啊，
1: 好，他们的亲子也不亲，
0: 啊。
1: 可是反观金家，就他们一家很团结哦。对，他们至少很团结，
0: 同质性很高。
1: 对，同质性很高。而且最后其实会让他们继续持续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家人，就是还是因为有家人的缘故。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刚才在闲聊的时候，我们在说，欸，我们在今天在帮金家人在帮他洗白。
0: 嗯，
1: 可实际上其实我们在我想应该是说，金家人应该是会让各位更有共鸣。因为今天我们可能大部分我们其实都跟金家人一样，我们都在这个不管是在现实的生活的当中，或者在这个六便士的一个世界里面，实际上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努力的。对，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就是我们也希望在有这样的一个梦想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完成好那个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召命。好，
0: 嗯，
1: 所以我非常感动刚刚文贤说的，就是说他在这条的道路上面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好像就是看不起，又或者是觉得说否定自己，说好像我六便士的那一块，现实的那一块我好像没有做好，我好像只是空有一个召命而已。但是我们想，嗯，那个最终里面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那个信心哈，在那个过程的当中，那个持续的那样的一个信心哈。所以我想回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主题哈，然后也在结合文贤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经验啦哈。那刚才文贤已经有跟我们讲了，就是你在这个追求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看自己合乎中道
0: 哈，嗯嗯。
1: 那我想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其实也看到金家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样最后一个电影故事的一个结局的时候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吗？
0: 其实我有一个感触就是我自己本身，
1: 嗯，
0: 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活到最后只剩下六便士，
1: 是
0: 比我现在只追求月亮更惨的
1: 啊。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就是我，就算我今天追求月亮，我还是追不到 我还是没有完成。

0: 好像上帝要完我去完成的呼召，我的召命，我的理想，我还是没有做到100分。
1: 嗯，
0: 可是我会知道我试了。
1: 嗯，
0: 我没有因为六便士，然后我觉得我要先满足这个六便士，因为我觉得人的那个欲望是不会满足的。
1: 是、嗯、
0: 对，
1: 是，
0: 对，所以今天我还很庆幸他最后有说。有感受到他其实是希望把他爸爸救出来的。至于他有没有方法，有没有能力，会不会达成，有没有计划，然后最后那个期限是什么时候，会不会他真的存到钱的时候，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开始存钱，或者是他存到钱的时候爸爸已经过世了。
1: 好，
0: 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个点开始你就知道他的心完全没有完全的被六便士淹没，
1: 是
0: 不再只是想要钱了。
1: 嗯嗯，
0: 好，或许他被那个石头砸了那一下就醒过来了。
1: 对，
0: 就是再有钱又怎么样，这块石头可以卖更多的钱又怎么样，他可能有一天会砸我的脚。
1: 嗯 嗯，
0: 对，会让我丢失掉那个生命。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这样，就是我完全不想要活到最后，我真的很有钱，可是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不好，跟我孩子的关系不好，然后只要有问题我就可以用钱满足他们，可是他们是谁，其实我不知道他们真正要什么。
1: 嗯，
0: 我不知道上帝到底要什么。
1: 是是，
0: 对，我很多人都会说，哦，我在教会工作钱那么少，我不如去外面工作赚很多钱，我拿回来奉献很多啊。
1: 嗯嗯嗯，
0: 诶，上帝这么穷吗？需要你的奉献。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去思考，我来到这世上，上帝到底要我做什么？
1: 嗯，
0: 然后我能够怎么去给予？上帝不缺钱啦，
1: 是，
0: 听众朋友们，
1: 是。所以文贤的这个，我觉得很受鼓励耶。如果今天现在你可能是刚毕业，然后又或者是说你可能也是在刚起步的阶段，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哇，我连这个基本的温饱我可能都有问题了，我怎么还敢去做梦？嗯，可是文贤刚刚的一个啊，给我们的一个回馈的一个过程里面齁，其实就是维持你基本的温饱，
0: 嗯，
1: 这个没有错。
0: 对，
1: 然后
0: 是梦想的一部分，哦，
1: 对，是梦想的一部分。然后呢，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就是你有做梦的一个权利，甚至于不管你今天到几岁，你都有做梦的一个权利。
0: 嗯，
1: 那在这个做梦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害怕，我们有的时候会越走越远。
0: 好，
1: 因为我们可能就在这个六便士的当中，我们可能就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那边了，
0: 啊，
1: 你就忘记你的初心。
0: 嗯哼嗯哼，好，
1: 那又甚或就是说，也许可能在追逐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虽然我们都知道，梦想可以，你可以转弯的嘛，但是你不能没有梦想。
0: 嗯 嗯， 嗯， 嗯，
1: 好，那但是呢，你也不要被这个现实给打垮，变成一个不敢梦想的人。好，我想这都不是那个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这么竞争压力这么大，甚至于在这样的一个啊现实环境的当中哈，我们要做的一个选择。好，这跟要活得清醒吧，哈，对不对？
0: 嗯，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透过这个电影故事，然后再透过这个文贤个人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哈，我觉得可以给这个职场的人哦，可以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提醒，对不对？
0: 嗯嗯，
1: 好，我们可以去怎么去看待你现在的位置，然后你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你有梦想吗？
0: 嗯，
1: 好，那我想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呢，真的是不够聊，时间真的太短，不够聊哈。我想在这个我们的节目通常都会有一个职场便利贴，可以让听众可以带着走哈。我想如果说今天有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啊听众朋友哈，假如文贤要送一句话啊，有关于这个理想跟现实，好，文贤会想要说什么？
0: 好，那我送给大家这个华德迪士尼哈，就是迪士尼华德先生哈，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成真。这个重点并不是摆在都能成真，而是勇气跟追求。就是上一段节目我讲到的渴望跟勇气。
1: 是，
0: 如果你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你的梦想可以改变的，
1: 嗯，
0: 你的梦想会成真的。
1: 嗯，
0: 华德迪士尼他也没有想到，他只是想要让孩子开心，
1: 嗯，
0: 最后他可以成为一个这么赚钱的企业。好，他没有想过他可以打造这么多的乐园。
1: 是，
0: 好，这就是那个梦想的力量，
1: 嗯，
0: 那个渴望，然后那个勇敢。
1: 是，
0: 那我觉得绝对不是用金钱来衡量这些事情。
1: 是，
0: 好，所以有梦想还是非常重要的吧。
1: 是， 来，职场便利贴再讲这句话太宝贵了。
0: 好。

0: 华德迪士尼他说，如果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成真。
1: 嗯，谢谢文贤，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下个礼拜光影职场学会展开新的一季，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听众朋友愿意到脸书搜寻光影职场学，也跟我们聊一聊你所看到的在这个电影当中给你的一些的感受，又或者是你有想要看的电影，也欢迎在脸书来告诉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文贤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找他来聊更有趣的话题。好，光影职场学，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亲爱的朋友，在面对全球金融市场起伏不定和天灾频繁的冲击下，您是否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现况感到疲倦呢？亲爱的朋友，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确信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耶稣了解人的需要，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多年来，佳音电台始终有一个不变的理想，期盼每一个节目都能带给听众朋友心灵的安慰和生命的祝福，成为传递上帝福音的电台。在面对大环境日益艰困、人心迷惘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更需要有真理的指引与上帝的祝福。佳音在这个关键时刻里更不能缺席。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让佳音继续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分秒守护城市的心灵，传递祝福人的好信息。亲爱的朋友，诚挚邀请您加入佳音勇士的行列，以奉献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你也可以成为时代的祝福。
0: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您的摆上神必使用。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欢迎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致为

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在华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中午过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则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1到36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及花莲纵谷，局部有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体感甚至上看42度，而各地低温约24到26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伊朗与阿曼宣布，两国将着手研究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美国总统川普在20号也表示，停火期间的60天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收通行费，60天期满后也不会征收通行费，除非是在未能达成最终协议的情况之下，而这个费用就将由美国征收，以作为补偿。美国联邦参议院在23号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总统川普停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外媒指出，这是国会日益不满之际，对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最新一次制衡。根据战争权利法，决议不需送交白宫，经由川普签署。然而，白宫坚称这项立法不符合宪法，因此不具约束力。专家指出，这仍是一项具争议性的法律问题，最终很可能需透过法院裁定。欧洲联盟9国内政部长及代表上周齐聚芬兰赫尔辛基，针对日益严峻的无人机威胁达成区域合作共识，强调威胁无国界之分，情报共享与跨国协调已刻不容缓。而为了强化区域整体局势掌握，并加速跨国资讯交换，各国已决议研拟具体对策，将在秋季与挪威检视进度。在东南亚多国联手扫荡并救出数以千计受害者的一年多之后，人权团体表示，泰国边境附近的缅甸诈骗园区仍有超过5300人受困，其中含有台湾人。路透社报道，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东南亚诈骗中心包括缅甸与柬埔寨境内据点，从事非法网络诈骗活动，受害者遍及全球，每年创造数十亿美元收入。美国国务院本周将在华府举办系盛世峰会，预计聚集系盛世宣言签署方的代表，包括澳洲、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英国等，台湾也将以非签署方的身份参与。系盛世倡议是美国与盟国组成的合作团体，旨在确保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安全。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次卿海伯格表示，预期未来台湾将持续参与相关讨论，美国也正和台湾讨论进行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合作。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心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破脑袋没创意，生活无聊没趣味。你要改变吗？你想突破吗？一手放进创意生活百宝袋， Don't worry, be happy,
1: be happy。创意生活百宝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再次的欢迎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安琪老师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有人问你说，如果今天让你重新选择职业，不是家事管理，你会选什么？
2: 老师。
1: 哦，你喜欢教书。
2: 国小的时候不都会写我的志愿吗？
1: 啊，对对对，
2: 其实我是一直想当老师的
1: 啊。那不错啊，那怎么没有往那方面去呢？
2: 因为考不上啊。考不上。有，我有认真哦，那个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要去考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学士后的教育学程。
1: 嗯，
2: 那时候就是有，就是会有让大学毕业生可以去考一个教育学分的一个制度。
1: 嗯，是，
2: 就是你考上之后你可以再去修教育学分，
1: 然后就可以当老师。嗯，
2: 对，嗯，对，
1: 你现在可以去，现在老师荒。
2: 哦，现在有有有有，可是现在小孩不好教啊。
1: 对
2: 对啊，就是有，现在是真的是蛮缺导师的啦，
1: 真的。
2: 对，
1: 我以前哦，在我小时候我姐姐跟我说，以后哦，我们要去当那个这个车长小姐，因为那时候公车还有车长嘛。
2: 对，
1: 我说为什么？
2: 穿得漂漂亮亮。
1: 没有，他说因为可以骂人。
2: 我可以骂人。
1: 因为他常常被车长
2: 骂，
1: 都是进去一点，大家往里面走。
2: 对。
1: 可是后来真的这个行业就是没了。
2: 对，没有车长小姐。
1: 没有车长小姐了。后来我姐姐真的也做到了这件事，她去当导游。
2: 哦，
1: 导游也可以，哦，
2: 也是另类的车，可以骂人。
1: 走进去一点。
2: 对，
1: 跟我一起走。就是可以指导人家这样。我就一开始觉得你的工作好棒哦，可以到处旅游这样。他说如果这个地点可以让你去九次十次，你，嗯，
2: 就不想去了。
1: 对，我说哈，那是很无聊吧，第二次我就不想去了。
2: 对，
1: 他说对啊，所以我都要去。而且他很怕带什么团你知道吗？教师团。
2: 哦，
1: 为什么？尤其是国小老师。
2: 对，
1: 因为他说每一个老师都要指导他。
2: 对，这个不行哦，你讲错了。对
1: 对对对，都要指正他。而且呢，光是一个集合时间，
2: 对，
1: 每个人意见不同，
2: 对，
1: 都有各自
2: 的
1: 理由。对，所以他真的有时候光是去协调这些他就觉得好累。
2: 对，
1: 所以真的我们以前就会觉得说啊，我好想做什么，可是真的没有办法让你如愿呢。
2: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放弃了。就像我以前，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去学画画。
2: 对，
1: 我很想考美术系，可是因为我舅舅跟我妈妈说啊，他以后可能没饭吃哦。
2: 对，
1: 因为他们觉得好像教画吗，那学生没有的时候怎么办？你要去办展览吗？你没有这么有名气怎么办？
2: 对，
1: 所以他们就想的很多，我这个拿拐杖穿铁鞋可能都做不到。所以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说不行啊不行啊，因为你舅舅是校长。
2: 对，
1: 所以我妈妈就很听我舅舅的话这样。所以你就会发现呢，真的没有办法如你所愿哦。可是后来我觉得一个美丽的误会让我以为可以躲在房间里不要遇到人，在这里讲话就好，就是广播。
2: 对。
1: 我以为只有这样子，没想到我还要到

0: 出去采访，还是要遇到人哈。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要选择所爱，爱所选择。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人想要重新回到职场，而且在这当中心里也有一些的挣扎，我很久没有在职场了，我该怎么办呢？好，说的就是我们的二度就业的妇女朋友。
1: 是，
0: 哎，老师，如果真的离开职场很久，心会慌哈？
1: 会，因为有时候会发现说，像我在外面开课，大概会有几种类型，一种就是纯粹娱乐，
0: 想要多学一点，
1: 对，只是想说，哎，多知道一些生活小妙招而已，
0: 嗯，
1: 可能就当作演讲来听听的。那有另外一部分的课程是针对二度就业的朋友开设的课程。其实因为现在台湾的社会就是高龄化，
0: 嗯，
1: 对，那而且我们会发现说，很多人可能40、50岁，他虽然是50岁，但是他的体能各方面其实有时候不输年轻人，他说不输年轻人。那他中间为什么会有一个所谓就业的空白，就是可能是因为他是家庭主妇，他必须照顾家庭，他必须停止他原本的工作，他选择进入家庭，
0: 嗯，
1: 然后呢你可能这中间等到小孩长大了离开家里了，但是又很健康啊，
0: 嗯，
1: 很健康啊，
0: 还没老啊，
1: 对啊，然后他又，嗯，他想要出来就业。因为有的人就是真的你说啊退休了很好，在家里很闲啊，或是有人说你可以到处游山玩水，但是有的人他也许不是喜欢到处游山玩水的个性，
0: 真的他不缺钱，
1: 对对，
0: 但是他也不想出去，
1: 对，因为有的人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像你有的人就是他不喜欢这么多一天到晚跟人家聊天啊什么，要那么多社交活动，但是他又觉得自己时间蛮多余的，然后或者是说甚至有的人他还是希望说有一点经济来源，那他就会选择说 那我是不是有二度就业的机会。所以我们像有一些课程就是给二度就业的这个朋友他们来做职业的训练。那他们的状况很多人呢，他可能以前学商学会计，或是学以前的所谓的资讯，什么电脑计算机之类的，可是你会发现说之前的学的方式并不符合现在的需求。
0: 对啊，哇，真的现在变化太大了。
1: 对，或者是说我以前学电脑，我以前的专业就是电脑，可是现在很多的电脑很多都 AI 在做，
0: 而且语言一直变化，
1: 对，他就是用他就是用 AI 在操作，其实很多都是他不需要这方面的人力了，对。但是有些职业有些行业他是没办法被 AI 取代掉的，就是很多人力的部分，就是很多人力的部分。所以很多的例如说很多其实服务业还是会有这个需求，因为它不会被取代，没办法被取代啊，对啊。甚至像我们刚刚讲说二度就业，我觉得现在台湾慢慢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其实他会愿意用二度就业的这个朋友。像我印象很深刻是之前去美国，好，之前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应该是二十年前有了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惊讶到，就是我去素食店点餐，汉堡薯条那个素食店，结果服务的很多都是
0: 老人家，
1: 对，头发白花花的。没有，哇，原来我觉得每一家素食店因为他们很多牌子嘛，就卖什么汉堡薯条，就是他们都就是很多牌子，就发现我不管每一家他们去，我们都看得到头发白花花的长辈在当服务生。后来我就是像现在台湾有些企业你也慢慢看得到一些长辈一些长者他们就是有很多企业他们都会愿意有就这样的一个职缺给所谓的二度就业的，不一定要妇女啦，就是二度就业的朋友这样子，对，
0: 没错，真的。就像我年初我去日本滑雪，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我们的教练啊快70
1: 了，70，
0: 然后旁边有一个就是我们家人都是好手好脚的嘛，所以他们有另外的教练去教，然后还要有一个中文解说员，
1: 对，
0: 那个70几，
1: 对，
0: 我们说哈，你70几，那你还在工作？他说啊，没有啦，我就是喜欢
1: ，对，
0: 而且呢，这里这样的人才很少，他是日本人哦，
1: 对，
0: 但是他讲了一口中文。

0: 英文，然后就在做讲解，因为教练要教你嘛，
1: 对，
0: 所以要怎么样的让你不会跌倒，什么叫刹车，就是教他们站立着怎么去做这些动作。那我们的教练呢，诶，其实他全程都跟我用那个翻译软体，所以很容易解释，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有告诉我们说他其实一天哦大概就做早上跟下午，
1: 对，
0: 两场而已，他不多，
1: 对，
0: 我们就在想说啊，教练这样接客人比较少吧，那时候在写 email 的时候跟他交流嘛，他就说啊，我下午已经满了，
1: 嗯，
0: 我们说哦满了很多人，那没有就一组，
1: 对，
0: 那可以多一组吗，他说不行，
1: 嗯，
0: 我就是早上一组下午一组，后来我们知道了，因为他也会累，
1: 对，
0: 但是因为他非常耗体力哦，他就是帮助我五次，
1: 是
0: 从上滑下来，再坐缆车上去，再滑下来，然后一次一次难度增加，最后一次在800公尺高的地方滑下来，而且速度很快，所以我觉得那真的很耗费体力耶，因为尤其是带着我们身障者这样子滑，很辛苦。后来我真的一问知道他快七十了，
1: 快七十，
0: 所以在不管你说美国在日本，很多也是高龄的工作者，
1: 是、嗯，就是我觉得当然就是要评估自己的体能状况啦，体能健康的状况条件许可下的话，其实能够有能力出来二度就业，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对，尤其针对服务业来讲，为什么？因为这些二度就业的人士啊，他们以前可能早期年轻也是出来打滚过，
0: 嗯，
1: 相对的他们比较有耐心，
0: 是
1: 相对比较起来，
0: 嗯，
1: 而且就我目前看到的，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比较起来是真的比较有耐心，
0: 嗯，
1: 对，
0: 而且速度快，有经验嘛，
1: 对，
0: 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今天呢就来针对二度就业，不管是妇女还是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到底要预备些什么，在生理心理是不是都可以负荷得了呢？

0: 度就业哦，啊，刚说如果真的有可能会自己有一些心慌哈，甚至有一些难以抉择，我到底是要做回我的老本行，
1: 对，
0: 还是呢，我可以重新学习一个新的领域？
1: 是，
0: 就像老师你在开课的时候，来上课的他们是不是自己都觉得说已经预备好了要投入到家事管理的这一行呢？
1: 你说以家事管理这个部分来讲，他的年龄限制就没有到那么的局限。为什么？因为有些长者可能60岁，但是他的体能甚至他的经验各方面其实都是可以在负荷的状况下，所以他也是可以去从事这份工作。
0: 嗯，
1: 然后其实也蛮多年轻的，也不是说到听太年轻的，都有可能就30-40岁，他也是愿意做这个家事管理的部分。因为我们曾经很可爱，就是有来上这个职训课程的朋友，他就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我觉得齁，能够来做这份工作我觉得太开心了。
0: 哦，开心耶。
1: 对，我说这样，我说你不会觉得很累吗？因为4个小时、因为通常去从事家事管理大概一次出班就是会4个小时一个单位。
0: 嗯，
1: 我说你这样不会太累吗？可能他可能也是将近60岁。他说不会耶，他就很开心。他说以前在家里做家事啊，不会有人跟你说谢谢。
0: 真的，
1: 他就说我一样是在擦地板，一样在打扫，一样是在整理，我在家里没有人跟我说谢谢。对，
0: 应该的。
1: 而且那有时候还有点嫌东嫌西。对，
0: 做好还被嫌。
1: 对，而且我还没有钱可以拿。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是发挥我的所长。因为他说我本来就是很喜欢打扫啊，啊，白天就小孩都去上课啦，然后那个家里都没人啊，那干脆就哎，那他就是每天就是接一个家庭，就是服务4个小时，哎，他做一样的事情。一样是打扫，一样是整理。
0: 对啊，在家也是要做。嗯、
1: 对啊，人家客人还跟你说谢谢，然后还会
0: 还给你钱，
1: 还给你钱。对啊，所以对于真的有平常就有在做家事习惯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说我只是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家庭在做打扫，他还是在发挥他的所长。
0: 是，
1: 对，
0: 哎，这样也不错哦。
1: 对，但是我是觉得啦，如果说真的要从事家事管理这个部分，有一些专业技能我觉得还是要有，
0: 还是要培训一下。
1: 对，我觉得专业技能、例如说你要怎么去做，你要让自己去更有效率的，例如说你4个小时你有些基本的事项是要完成的、有些基本事项你是要有完成，你还是要有一些那个小技巧，说哎，我要怎么样快速去打扫，然后打扫到让人家觉得看得到。
0: 嗯嗯，
1: 不是说哎，我很拼命的去把事情做好就好，没有哦。如果说你哦4小时去，你觉得你很用心只做这一个，可是那不是客人要的重点，所以我们才会讲做家事管理，其实它也是另外一种服务业，因为我们要做到的服务的内容是让刚好是客人的需求。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专业技能的部分，就是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提升，你要做。

0: 到一个有效率的部分。第二个是我们既然是服务业，我们就要有一些服务业的精神，例如说你要怎么去跟客人做应对，因为毕竟那不是自己家人，你不能骂他、啊、对不对，你不能骂他嘛，
1: 也不能指正他，
0: 对啊，你也不能指正他、哦、但是你有专业建议的时候，你怎么样该去跟他
1: 沟通
0: 沟通，怎么提醒，或者说 你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做处理或怎么去做排解，这个就是一些服务业的部分。
1: 对
0: 对，
1: 尤其啊、哦、我们要建议雇主断舍离，常常你会被他骂。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会觉得不行，这我要留，这个我要怎样、哦、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有专业的一个知识、哦、
0: 是是是。所以说、嗯、像以你如果说真的要做所谓的服务家事管理这样的工作的来说，其实我们刚刚讲就是你要一些条件，例如说你的体能，你基本体能你要有办法四个小时做家事。当然有人说哦，四个小时做家事很累耶，所以我们就需要透过一些专业的技能，就我刚刚讲第二个，你要专业的技能，你要去学会说这四个小时怎么去分配工作
1: 哦，不然你永远在客厅，
0: 对，然后
1: 房间也没打扫，
0: 对，你不能说哎、嗯欸，我那个厨房刷完马上去刷厕所，一定很累啊。对啊，所以比较有经验的人，或者说、欸、他比较有技巧的，他就知道说、欸、我厨房告一个段落之后，我可以先去客厅，因为客厅就是比较轻松的擦拭工作，然后再来去做厕所的刷洗、
1: 嗯、
0: 他就懂得这个体力的分配
1: 哦，调整一下，
0: 对对对、嗯、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的基本的第一个是体能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专业技术的部分、
1: 嗯
0: 哦、可能需要再去做一些调整。那第三个就是你心灵层面的调整。
1: 心灵层面，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服务业，我觉得所以会面临到就是你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客户，你不知道你今天遇到的是什么家庭。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也算是一个服务业的精神啦，就是说你会面临到不同的工作压力，或是你会面临不到不同的家庭形态，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哦、心理上面需要去做一些调适的部分。
1: 老师通常在公司出队，他们都会穿自己的制服是吗？
0: 对、嗯、那这个部分的话你要从事家事管理的话就有两种形态。
1: 嗯，
0: 一种形态就是你加入公司，现在很多什么家事管理公司，你加入公司，那你加入公司的好处是客人的部分，或是说、嗯、案子的部分公司都会处理，他会去接案子嘛、
1: 嗯、
0: 然后他
1: 会去协调，
0: 他去协调啊、嗯、那包含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职前训练，他会去职前训练，或是说有一些客诉的处理，客户申诉的时候
1: 是
0: 客户有申诉的时候哦，那公司的部分可能会处理哦，或者是说哎，这是中间有一些状况的时候，甚至有些他会有一些所谓的在职训练哦、你可能工作的某一个例如说你工作了三个月，工作了半年，他可能就会希望你回来再做在职训练，就会有所谓的售后服务啦。
1: 是是，
0: 对，你参加公司的部分就是你的工作就是公司会安排，就是你对于这个所谓案主的部分你可能选择性没那么多，他可能这个时间地点很配合，他就安排你去，你不能选择我要不要，不能说他们家这个人家庭人口太多我不喜欢我不要，你就没办法选择啊。
1: 啊，这地点太远了我不想去。
0: 对、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或者是说这个地方要爬楼梯四楼我不要去。
1: 哦，对哦。
0: 对。
1: 搞不好自己清的垃圾还要你拿下来。
0: 对，我们曾经就遇过啊、嗯、就是我们因为我以前是在家事管理公司做教育训练。
1: 嗯。
0: 对啊，我们就是会有一些安排一些派班的部分啊。
1: 嗯，
0: 就是也是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是他说四楼要爬楼梯，他说他不要、
1: 嗯、
0: 对，他说这个房子40坪我不要，房子太大我不要就说我就说姐姐没有办法、啊、我说我们就是按照你的空班的时间、
1: 嗯、
0: 还有你的地点，我们当然还是会看地点，我们还是不会希望你花太多时间在交通上嘛。
1: 嗯、
0: 对，我们就是会根据时间地点然后去做安排的派班。对，所以说如果你是跟着公司的、哦、你是属于公司的员工、
1: 嗯、
0: 所以相对的很多的自由可能就不是你这么样的随心所欲
1: 是，
0: 对，这个是所谓你跟着公司的加入公司的部分，但是

0: 就是有好处啦，就你不用担心我有没有工作啊，
1: 嗯，就一定也会派给你，
0: 对啊，就是你公司就是按照你的、嗯、你的需求的时间，有的是我不要太累，我就一天一个班，
1: 嗯，
0: 那公司就按照你的需求哦去安排适合的班别，对，但是你没那么多自由，就是哦我只服务单身的有的家管会这样子哦，
1: 哦，
0: 因为单身的很简单嘛，嗯、就是
1: 对
0: 他相对处理起来会觉得比较简单一点、啊，
1: 不会那么累。
0: 对对，有人说哦，那个什么，怎么家庭人口太多，他不要，怎么之类都很多啦。哦，那什么不开冷气给他吹的，他不要。
1: 哦、连这个也有。
0: 对，我这曾经就有那个员工很可爱，就跟我说哦，他们家都那个。有没有要开冷气给我吹，没有开冷气给我吹我不要诸如此类的，就是限制就很多嘛，对，那如果说你是个体户，那所谓的个体户就可能就是亲朋好友帮忙介绍，或是有一些他可能属于像中介，他只负责帮你做介绍，你去做登记嘛，诶，你去登记说你想要做家事管理，他帮你做中介，他单纯帮你介绍而已，
1: 嗯，
0: 那这个客人你的选择性就比较多啊，
1: 嗯，
0: 对啊，但是相对的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比较多，
1: 就是没有公司帮你 cover，
0: 对、啊、你的工作内容你可能自己就要想办法去跟人家谈啊、
1: 嗯、
0: 你的薪水你就要想办法去跟人家谈啊、哦、然后工作的形态工作的内容你这个都要先谈好，因为有些工作其实不属于家事管理的部分、哦、因为但是有些客人搞不清楚，他会觉得说我需要什么你就要帮我做什么，我们曾经遇过、嗯、我们的家管员说客人要我帮他遛狗他说客人要他帮忙遛狗，那其实遛狗就不属于我们的工作内容，
1: 是
0: 对，那这个部分我们后来就有跟公司就是有跟客人反映到，就说哦，因为遛狗就是不是在我们的服务范围内，然后客人就会说哦不好意思，又想说就是其实他就是有需要帮忙就请家管员帮忙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后来跟他说遛狗其实在不是在我们的范围嘛，对啊，因为遛狗就是会有一些风险啊，例如会不会被狗咬，
1: 嗯，
0: 对不对，或者你带狗出去会不会
1: 他跑掉怎么办，
0: 对，狗狗失控、嗯、或者说你带狗出门回来，其实这也是有时间嘛，你时间扣掉你愿不愿意把这个时间拿来遛狗，还是你要他拿来打扫一间厕所，
1: 哎，或许他遛狗回来叫你全部还是要做完，
0: 对啊，对对对、
1: 哦、
0: 所以我们就是公司的部分会做一些协调嘛，那、嗯、遛狗就不是在我们的工作范围，还说要我们帮他洗狗、
1: 啊、哇这什么都有、欸、
0: 对都有，对、嗯、都有嘛，所以你的工作内容如果你是自己要去自己去接案子的，你自己就要有这个能力去跟客人说明说，哎，我只服务哪些项目，然后哪些是属于工作范围，那我的工作时间怎么算，我的薪资该怎么算，
1: 嗯，
0: 怎么样结算我的薪资，是每次服务完就拿，还是说哎要月结，还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跟客人去做一些协调，对、
1: 嗯、哇真的要协调要去沟通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哦。哎，不过我也相信哦，有人也会从这样呢慢慢慢慢的学习，最后搞不好他自己也有自己的班底，将来他就可以成立自己的公司哦。好，一样可以让自己二度就业的职业天空能够充满了无限的色彩哦。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喂，快点喂啊！我最喜欢听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想很多人会对于家事管理这个行业有兴趣哦，甚至我们也相信在这当中可能真的也可以帮助自己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学习哦。老师，你知道以前我的大哥他那时候就有人介绍他，就是去帮忙做这些好像整个家的清洁打扫。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哎呀，反正年轻嘛，约约同学一起接下来。后来他就渐渐的也把这个领域扩大了，所以他就开始呢，就是好像要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可以来接 case 等等，就连大楼的收垃圾什么，他就想要去整个包下来，甚至呢，有人在过年过节前要整个洗水塔什么，他什么都要做这样。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他好像还蛮有这个企图心的。有一次我就跟他聊天哦，他就说，我觉得不错啊，这样我们把一个很污秽或很脏乱的地方把它变得很干净，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我那时候就心里有一个感觉哦，我就把他的心情写成了一篇散文。哎，我真的去投稿了。
2: 对，
1: 投哪里呢？电视台。
2: 是，
1: 以前就是半夜11:30还是11点，有那些什么新影兵式对话啊，什么那种，有一个主持人，然后把这个观众朋友的来信，他就把它念出来。哇，我的真的被念出来一次，哎，我那时候自己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哦。我把我哥哥的心情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文章，把它发表出来。可是后来我哥哥又有新的东西想去探索了，就把这样的一个留下来的一个公司也好，或者是社区啊等等，这样每天都要去有人去打扫什么，交给我爸爸。
2: 对，
1: 那我爸爸已经退休啦，所以他也算二度就业。
2: 对，
1: 哎，就像你说的，这可能也是有时候是可能很想去做的，有的是被迫接手的，都有哦。所以家事管理员有很多不一样吗？
2: 对，因为你讲到家事管理员，其实他服务的形态有很多种，像有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可能不只是做家里，他可能外面的，可能有人说，哎，顺便帮我公司也要打扫，你去帮我公司打扫一下，
1: 顺便
2: ，对对，或者是说他的工作内容其实是做公共场域，例如什么社区大楼啊什么什么的，它不是只有针对家庭。对，所以以前我们都叫做清洁人员，早期最早跟这种家事比较相关叫做清洁人员。对，其实应该是说大概民国90-91年左右，其实才比较开始有家事管理员这样子的一个正式的行业出来，以前都叫清洁人员。所以

0: 人员，还是争家事服务、家事清洁，你就要很清楚，因为这是其实是服务内容是不同的。那以家事管理来讲，家事服务、家事管理来讲，通常大概会分成三种比较大的类型。第一个就是纯粹只有做家庭清洁，你很轻松，你来就是很直接，
1: 就直接这个家，
0: 对，只做清洁，很清楚，就只是做清洁打扫，很清楚清洁打扫。那第二种，他可能会希望你做到收纳，他是收纳为主，对，他是收纳为主。
1: 那可能不含清洁哦，是不是？
0: 就可能包含简单的清洁，对，可能是包含简单的清洁。所以这个部分你也要去了解到说，那这个工作的内容到底是有没有含收纳的部分，还是以收纳为主。对啊，这部分。然后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每天的日常管理，就是每天要过去的，那每天都要过去的，每天都要服务的，他通常就不会只有纯打扫，他可能需要简单料理
1: 啊，煮煮饭，
0: 对，或者是帮请你帮他备菜，帮他备料，或是帮他做善后，那会还有衣服要处理
1: 哦，还要洗衣服那些，
0: 通常每天的，通常每天，有的人他需要的家事管理需求是请你每天要过来，他的需求是每天，
1: 就你不用住那里，
0: 对对对，他每天就是终点管家嘛，终点服务嘛，就是你每天来四小时，
1: 是，
0: 对啊，那你这种通常每天去就不可能只有纯打扫啊。
1: 那他会不会说，哎呀，我们家阿嬷哦，你顺便帮我帮他洗个澡，
0: 对吧？对，哎，也真的有，
1: 有哦，
0: 对啊，什么洗小孩啊，什么什么洗宠物啊，然后什么什么带老人家去看病啊，都有啊，那个就不属于家事管理员的内容啦，
1: 那算终点服务。
0: 是啊，因为你还有个陪病的部分，你还要陪长辈去看病，就是还有个陪病，那就因为你还有，因为已经离开家里了，那个又是另外一个责任区域啊，所以你通常你每日的家事管理，每日的家事服务，你就要很清楚责任的服务的内容，
1: 是，
0: 所以通常的纯粹的家事管理其实就不会牵扯到这个部分，对，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以家事管理员这样的职业来说，内容大概就是会服务这三个，就是纯粹家庭打扫，然后第二个就是会包含所谓的收纳管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每日日常，每日服务的可能就会牵扯到一些食材的部分，需不需要煮饭啊，还是说有的是请你帮他备菜，对，或是有人是说他喜欢煮，他不喜欢洗锅子，他需要我们去帮他做善后，也是有，对，也是有这样的需求，
1: 是，哇，所以这个家事如果是属于终点服务，他自己要会的东西还比较多一点，
0: 是，
1: 他不是只是打扫而已哦，
0: 对，
1: 包括你的菜好不好吃，
0: 是，
1: 也是会被讲究的，
0: 没错，
1: 哇，所以分这么多种哦，
0: 对，
1: 所以他们是不是都需要有一些培训才能够正式出道呢？
0: 对，所以说基本上啦，当然会根据每个人的你的个人状况，因为有的人他真的不会煮菜，那我们就不会去安排那种需要料理的家庭，让你去服务嘛。那当然，如果说你本身会的技能越多，你可以接的案子的种类就越多，这是相对的嘛。
1: 是，
0: 对啊。
1: 他们算是以月来这个计酬，还是说他做完就可以拿钱呢？
0: 因为要看你的服务的形态，例如说你是个体户，你自己接案子的，那你有可能是先收钱才服务，或是说当次服务完
1: 就马上要付费，
0: 对，或者是说你可以跟客人协调好，说哎，我是每个月先收还是怎么样，这个是你个人要去做，跟客人去做一些协调。那以公司行号，例如说哎，我是公司员工，那就是用月嘛，就是哦，你这个月你做了几个班，那公司就给你多少的薪水，对。那通常以家事管理员来讲，时薪大概就是会到250到400左右，就是看你个人的服务的形态类型，还有你的专业，
1: 是，
0: 对，对，大概就是250到400时薪啊，对。
1: 哇，其实也是辛苦钱，
0: 是。
1: 好，我想真的，如果您要二度就业，不妨呢，今天就安琪老师的建议，好好的来考虑考虑，想一想哦。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哇，家事管理四个字可是真的有可能包山包海哦。好，今天特别透过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把最后的时间交给安琪老师咯。
3: 好，随着这个所谓高龄化的社会啦，所以很多人虽然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在时间上的安排可能会想说，诶，我可以去做一些二度就业的工作。那如果说有兴趣在做家事管理这样子二度就业的朋友呢，我们可能会需要考虑到几个条件。例如说第一个是你的体能部分因为毕竟家事服务家事管理会需要一些体力的付出，所以要考量到说你的体能。那第二个就是你的专业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需要再去做一些职业的进修这部分也要考量到。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心灵层面的部分因为毕竟就业环境可能不如之前的就业环境或方式那随着时代在改变很多客户的一些沟通啊各方面啊我们都需要去做一些心理上面的调整。好，那以目前市面上家事管理服务的部分会有不同的形态做呈现，例如说第一个是以公司的部分就是我是家事管理员，是公司的员工，那接派工作啦工作的地点安排啊内容的部分啊一些甚至一些工作说明，就是由公司的部分会做出面，然后再派班给家事服务人员。那第二种就是以个人户个人户或是个人工作室的形态，由个人去做，自己去做接案，自己要去做一些客人的协调就是或者有这两种的形态在做呈现。好，那以家事管理员工作的内容来说又有不同的类型，例如说第一个是纯粹的家庭清洁，只做家庭的打扫工作。第二个是除了打扫之外，我有包含到收纳的部分。好，那收纳是以收纳为主还是打扫为主，这个就需要去跟客人去做一些协调。当然也是要评估到工作人员家事管理人员他本身的这个工作专业可以处理到那个部分。好，那第三种就是要每日过去服务的，那这种需要每日服务的有些就会需要到料理，或者是做一些食材的处理，或是做一些衣服的清洁整理的部分。对，所以说针对家事管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先了解家事服务的这个行业啦，或是家事服务人员这样的一个工作类型。
2: 嗯，没错，所以好好的想想，或许这也是你二度就业的一个特别表现的领域，让自己可以越来越棒越来越好。今天非常谢谢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谢谢安琪老师，
3: 谢谢。

0: 请听张梦瑞、林国钦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 这是在意文化传承的佳音。
2: Jane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
1: 这是和您生活在一起的佳音。
0: 小资本大创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
1: 这是关心时代趋势的佳音。
4: 更新我心意，
5: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
1: 这是想要和您天天亲近神的佳音。在业配盛行的媒体时代，多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坚持不受商业宰制，持续提供纯净与充满鼓励的声音陪伴。佳音也以文字及新媒体服务，关心您生活大小事，在乎您信仰的需要。
6: 承接着时代使命的佳音，急需突破现状，建构新媒体中心。诚挚地邀请您以每月奉献700元，认领一块砖，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让温暖的声音无远弗届。详细奉献办法，请洽佳音官网或来电02-2369-9050，2369-9050。因为有你，让爱生生不息。佳音 Love 联播网。
7: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

己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2: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来自于法国巴黎的一个迷人的男中音Thomas Dutronc 在一张名为 Frenchy 就是法式相送名曲的主题专辑当中诠释了这段非常经典的 Sissibon。 那么这里面他邀请到了我们在这段日子也曾经提过的 Daryl Crow 爵士乐的女伶一块来做合作。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来自于巴黎的 Thomas Dutronc 长年以来研究吉他以及潜心在创作，特别精通于爵士音乐，他的音乐养分或是说对于艺术的理解跟他的父母亲很有关系。他父母亲都是法国60年代70年代非常著名的歌手所以你可以感受到Thomas Dutronc 的音乐可以驾驭流行民谣、乡村音乐，或是他这些年非常在意的就是爵士音乐。不论是什么样的乐种到了他的手上，到了他的嘴巴当中来做诠释，就出现了所谓的 Thomas Dutronc 这样的一个氛围你可以说他是所谓的版本歌手吧，就是一些经典好歌让他来做诠释，又会长出一些新的味道。有段时间没有和大家来听 Thomas Dutronc 的歌声了，今天再次来回顾他的这张 Frenchy 以法式相送名曲为主的精彩录音。接着我们要送上这首曲子很可爱，叫做《小花朵》。

来自于 Thomas Truong 所诠释的小花朵。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很渴望去旅行，但是常常现实条件没有办法让你立刻出发，这时候你还是很想要去感受一下异国的风情，怎么做才好呢？我们就说听音乐真的是一个很直观的选择。每次听到法式相送名曲，我都觉得自己好像是置身在那所谓的花都巴黎啊。虽然许多去过巴黎的朋友都会来告诫我们说那里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浪漫，但是你至少可以感受到那个非常丰富的，或是说具有着瑰丽色彩的这个巴黎的人文的一个气息啊。我觉得音乐就已经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了。今天再次和大家来聆听如今活跃在法国乐坛的这位爵士乐的歌手，也是吉他手 Thomas Truong 在几年前所录制的 Frenchy 以法式相送名曲为主的录音专辑啊。当然每次提到 Thomas Truong 就要说他某种程度也是感谢他的一个家庭吧，因为他从小就经营在非常丰厚的艺术的或者说音乐的环境当中。那总要提一下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啊，他的爸爸呢，就如果中文翻译的话是贾奎斯·杜创克 Jacques Truong， 是在60年代就出道的一位歌手，而且他的父亲贾奎斯也是一个很棒的词曲创作者、吉他演奏者，早年也曾经获得法国凯撒奖影帝的一个肯定啊。甚至也有这个专业的乐评认为贾奎斯是法语世界当中最受欢迎的表演者之一，给予极高的肯定。那他的妈妈呢，也是我们有机会提到，就是 Franco C. Hardy 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歌者，而且是风姿卓约的这样的一个。

常漂亮的女艺人。那么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演艺家族啊，你可以想象 Thomas Dutronc 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一个兴趣啊。那随着他自己在音乐路上的追求啊，这些年的 Thomas 的也在爵士音乐界闯出了名堂，也曾经获得法国乐坛最高荣誉的啊奖项的一个肯定哦。我想他接下来的发展啊，的确是值得大家好好来期待的。接着我们再听到这段作品是 Get Lucky。

由 Thomas Dutronc 所诠释的 Get Lucky 啊。如果你对这样的歌声或是对于他所弹奏的吉他已经挺有兴趣了，甚至非常享受，你可以更多来探寻一下今天咖啡猫所听到的 Thomas Dutronc 他不同时期的一个录音。其实在过去有好些年的时间， Thomas 呢带动了一个所谓 Gypsy Jazz 的风潮。我想这么多年在节目当中，我们时不时

也会提到所谓的吉普赛爵士乐风，这是由有着所谓罗姆人血统的比利时爵士吉他手以及作曲家强哥雷恩哈特在1930年代所开创的一种乐风，就是 Gypsy Jazz。 这是一种融合了摇摆乐，有着快速的吉他扫弦弹奏技巧，也有着大量的吉他半音、装饰音的爬音，还有震音或是推弦而成就的一种乐风。我们今天所提到 Thomas Tuchunk 就是非常擅长这个 Gypsy Jazz 乐风的一号人物，所以你也可以听听他关于这方面的录音或者是演出。那我们每一次讲到 Thomas 就会谈到他的爸爸啊，就是这个贾奎斯先生。那其实这父子曾经一起同台去做巡回的演唱会，有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 Thomas 跟他父亲呢展开了乐坛这个少见的父子巡回演唱会，他们也一起录制了一张合作的专辑，专辑名称就直接叫做 Duchunk and Duchunk， 就是这两个都是杜创克先生，他们聚在一块玩音乐啊。那如果你有机会也可以看看 Thomas 他不同时期的一个访问呢，他有着谦虚而幽默的一个性格，而他的音乐就跟他的外形一样，总是散发着非常迷人的一个风采。我们今天特别来听他从爵士乐去做出发，但是跟法国香颂音乐来做对话啊，我相信在这个摇摆乐声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所谓法国传统流行乐的一种韵味吧。接着我们要送上两段作品啊，包括有小小摇摆以及一天中的第一个美好时光。

我们听到两段乐声，非常经典的啊，这个曲调，包括有这个小小摇摆啊，这是经常出现在一些 jazz standard 当中的名曲。我们也听到了今天的主角音乐人 Thomas Dutronc， 他非常精湛的、非常啊灵动的这个其他的演奏技巧啊。那后续听到这个男女之间的合唱啊，就是情歌啊，浓情蜜意的一个氛围。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Thomas Dutronc 的啊这个法式相送、法式风情的作品 French 啊。那他认为这是一张献给全天下恋人们的法式浪漫风情的专辑。那里面的每一首曲子都是时代之选啊，像是有早在1943年就诞生的大海，那或者是这个被称为是相送界的国歌 Love and Rose 啊，他都来做诠释。那这张专辑当时推出的时刻呢， Thomas Dutronc 真的是享受到所谓排行榜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他感受到大家都还是非常喜欢这些所谓的时代金曲啊。其实他在录制这套 French 作品的时候呢，跟经纪人有多番的讨论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唱翻唱歌不一定那么的好像可以表达你是一个艺术家的特质，因为很多人觉得你可能就是要借由这些名曲所以想要获得很多人的注意啊，可能会有人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想象。但是对于 Thomas 而言呢，如果有机会可以唱一些可能他父母亲年轻时候就已经很擅长的名曲，或者是可以说是法国几代人都能够引发共同记忆的这些时代金曲，他觉得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所以几经思考，他就录制了这么一张以法式经典歌曲为主的 French 的主题之作，而且也真的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风味啊。对于 Thomas Dutronc 而言，这套 French 的作品是他歌唱生涯当中他认为是最梦寐以求的一套作品集啊，因为每一首曲子都有故事可以说。那朋友们有机会就可以把整张专辑拿来好好品尝一下，因为一套作品就有超过20首以上的法式相送，对于乐迷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收藏的。那当然如果你对于这样的歌声或者对于他的吉他弹奏很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往回头去听其实他在出道的时候是心里面也会有一些从父母亲而来的光环的压力嘛。我们就说有时候新二代不是那么好当，尤其他爸爸妈妈又是法国最有名气的70年代80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歌手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大家就很好奇咯，他的儿子到底会怎么样做表现啊。那所幸他真的就是 Thomas Dutronc 他自己走出了一条路，他用他的吉他的技巧，他用他自己也独树一格的说音乐的方式，走出了跟他爸爸妈妈不太一样的一条路，但是他们都是用音乐来服务所有的听众朋友，这是同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唱歌给大家听，而且是让大家也可以找到一个心情可以被摆放的位置哦。所以我觉得Thomas Dutronc 是令人佩服的一个新二代了哈。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Beyond the Sea。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来聆听从土地长出来的歌谣。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在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类入围的一个作品，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扎洛巴西瓦里的 Kami Kami 专辑，其中的精彩歌声。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首歌是爸爸阿力。

来自于卡米卡米扎老巴西瓦里啊，在这些年所执行的南岛计划跨国制作计划，他前进到马来西亚沙劳越啊，来做一些音乐元素的取材，成就了这么一张卡米卡米专辑。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是专辑当中的爸爸阿力啊，在写一些生活故事的一个场景。根据当代研究指出，台湾原住民在学术界被普遍认为是整个庞大的南岛语族的发源地。至今约5000年前，这群南岛语族的先祖们带着石器，带着陶器文化以及非常繁复的语言系统，从台湾这座南岛语系的最北端岛屿出航，一路经由菲律宾、巴布亚牛吉内亚、所罗门群岛、万纳度、斐济，最终在距今约3000到2800年前左右，就定居在东加以及萨摩亚等西波尼尼西亚区域啊。扎老巴西瓦里在多年前就推出了一个南岛之舟计划，而这个计划呢，其实最早也跟角头音乐的创办人张四三大哥有关系。当时啊，这个张四三写下了波里尼西亚的专辑计划，其中就提出了要串联5个南岛国家的构想，希望能够连接起台湾东边的波里尼西亚以及最西边的马达加斯加，希望能够达成这种跨国音乐制作的愿景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扎洛巴西瓦里开始去结交世界各地的好朋友。这些年来他很重要的音乐伙伴啊，肯定少不了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克雷玛啊，

先生，那他也早就做了一张波利尼西亚的专辑，那希望在多年前他们所提出的串联五个南岛国家的一个构想可以实际的用音乐来体现，所以扎拉巴西瓦里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是我们所听到这个南岛计划当中的卡米卡米主题之作，这张专辑是他特别前进到马来西亚的沙拉越这个地方来做取材。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叫做哪里不一样。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阿美族的歌手扎拉巴西瓦里，他在这些年所执行的南岛音乐的一个计划。那么

设定到底要怎么样发展他所谓的母语创作，更多的就是用一种身体性的直觉去做啊。他说当他们实际走访拜访过这些南岛语系国家之后，诶，他好像慢慢的发现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原来阿美族或者说台湾原住民族的一些语言一些文化早就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漂洋过海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镇当中，并且也就在当地就落地生根了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啊，希望有机会可以说给大家听。如果是办一个研讨会的话可能太严肃了，如果是做文字的深度报道可能要有耐心的人才可以去发现。他们觉得最直观的去说南岛语系国家之间的一些文化的可能类似之处或是可以对话的空间，他们认为音乐应该是最棒的一个途径了啊，所以他们就这么样开始展开了这样的一个跨国家的跨城市的跨文化的音乐计划。从第一站波里尼西亚到第二站马达加斯加，再到今年度让扎洛巴西瓦里再次入围金曲奖的卡米卡米，他们是前进到婆罗洲的沙拉越这个地方。那其实这整个过程不为乡愁不为寻根，我想扎洛在现代音乐的海洋当中也拉起了一条跨国家跨岛屿的结盟航线。讲起来好像很伟大，的确很伟大，讲起来好像很浪漫，的确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但事实上我们先前在访问杂劳大哥的时候他说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的制作这过程当中都充满着时间的压力，也会有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可能也会碰到护照过期，所以引发了在旅行过程当中的各种的惊险，那甚至杂劳巴西瓦里跟他制作人身体都出了一些状况等等啊。不过这些困难都没有击倒他们这个属于南岛民族不屈不饶的这个海洋意志也传承到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卡米卡米这张音乐作品当中是令人非常非常佩服的了其实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音乐计划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到那个不是那么方便到那个不是那么舒服的地方，但是他们真的达到了文化上的交流，而且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很多可以对话的空间，像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就专辑的同名歌曲卡米卡米，卡米 K-A-M-I 这样的一个拼法在阿美族语还有在马来语当中都代表我们的意思，而在阿美语当中这卡米是一个主体性的宣示，所以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词所以他发现说这个词到马来语当中也是代表我们，他觉得超有意思很酷的感觉。接着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 Kami Kami。

我们听到的是老朋友阿美族的歌手长老巴西瓦里在卡米卡米专辑当中带来的同名歌曲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啊，这是长老在这么多年所执行的跨国音乐制作计划，叫南岛之舟。我想在这中间有个核心，就是在想象着阿美族与南岛的音乐连结究竟长得什么模样。从2014年的波里尼西亚，再到2019年的马达加斯加，其实杂绕巴西瓦里的脚步没有停下啊，这是一场横跨了数十年、长达数十万公里的旅程。那他们的第三站啊，完成的《卡米卡米》我们专辑，是到了马来西亚婆罗洲沙拉越这个地方。那这张专辑其实我们再次听到杂绕跟他的老朋友，就是马达加斯加的世界音乐名家克雷玛，以及沙拉越具有实验性的一个世界音乐乐团一块来合作，这也是三地的世界音乐家首次的跨刀合作，也邀请到金曲制作人柯志豪来担任制作的工作。其实回想卡米卡米这张专辑的诞生，是跨越了疫情的一个挑战啊，而且中间的歌曲从小人物的心声，再投射到对民族对自我认同的反思啊，是故事非常多元而且精彩丰富的。我们刚听到的卡米卡米是充满着嘉年华氛围的啊，那有一些歌曲呢是很柔和，偏向民谣风啊，当然也有一些摇滚的乐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歌非常可爱啊，歌名就非常好玩，叫做不要的相反，是反映了他们对于宝丽达这样的一个饮料又爱又恨的一个情感。

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曲，叫《不要的相反》，来自于张老巴西瓦里的《卡米卡米》专辑。再次恭喜张老大哥以这套作品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演唱人的这个奖项啊！那么也很期待张老大哥可以上台领奖啊！张老是这位歌手的名字啊，他常常回想起他在小时候，他就住在花莲的海边，所以他常常在花莲海岸看到了太平洋上的日出。但是一个没有网络的年代啊，他总是向往着在家的其他地方，就是离家很远的地方，在海的另一头到底有什么。那早老就说，小时候他在部落收音机里传来的是日本电台的讯号，电视频道也没什么好看的，而小学课本里面则是塞满了跟现实脱节的来自于中国的地理史观。对于海洋民族的后代来说，真正开眼界认知到自己啊是有文化的人，是在1996年，他们听到郭英男先生的《老人饮酒歌》被世界音乐乐团取样，在亚特兰大奥运上震撼全球。那时候张老巴西瓦里才知道台湾可能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又过了几年，张老巴西瓦里知道用音乐来发声可能也可以说土地的故事，于是他潜心投入音乐创作。这么一晃眼也过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了，我们要继续为张老大哥还有角头音乐来加加油打打气，期待他们的南岛音乐计划可以实际的持续的进行下去。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回顾这个非常好玩的歌，叫做独特辣椒哦。那里面就讲到了他的好朋友啊，这个马达加斯加的音乐人克雷玛，有一回给他吃了一个辣椒，而且辣到真的是无法形容，所以他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非常有意思的歌，叫独特辣椒，送给大家。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致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在花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则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1到36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及花莲纵谷局部有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体感甚至上看42度，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监察院近日指出，中国制螺蛳粉、辣条等3无零食违法输入猖獗，卫生福利部等四机关应该研议防弊配套。食药署说明已经积极研议管制措施，加强打击假借自用名义输入、实际从事商业贩售的非法进口食品。而食药署也重申，如果发现疑似涉及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情事，将移请权责机关依法查处，以维护食品安全及消费者权益。劳动部大修职业安全卫生法，并增订职场霸凌防治专章，法规将在7月1号正式上路。劳动部再次说明，职场霸凌认定的原则，雇主应采行防治措施，以及当最高负责人涉及到职场霸凌行为时，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等事项。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表示，七月开始也将结合地方主管机关以及劳动检查机构资源，扩大办理教育训练等工作。环境部宣布将在6月29号启动台湾首次涉事

40度极端高温应变演练，模拟热浪连续三天衍生的大量热伤害、停电与轨道过热等复合冲击，预计7月将和地方政府进行实兵演练。环境部呼吁，在高温期间，请民众尽量减少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外出也务必做好防晒，定时补水，并随时留意自身与亲友的健康状况。户外工作者也应该要有充足的遮荫、休息与饮水，并适度调整作息，以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捷运三莺线6月7号完成交通部履勘，交通部发文，新北市府依大众捷运法准予营运。新北捷运局表示，由于交通部刚核发捷运三莺线营运许可函，针对确切通车日期还有免费试乘的规划，目前市府团队正在讨论研议当中，待决定确切通车日期将会对外公布。而新北捷运局也指出，三莺线是全台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也是新北第一个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通车之后能够有效带动三莺地区的发展，并提升观光效益。为了串联市民娱乐生活圈，扩大不速消费触发的减速效应，新北市环保局推出来新北逛商圈乃夜市不速消费好康三重奏系列活动。今年联合了新北老街商圈及夜市办理系列活动，除了既有的深坑老街、三峡老街、树林新人花园夜市及细致观光夜市之外，还新增福岛金山老街、莺歌龙凤夜市及芦洲庙口夜市加入不速行列，也邀请民众要实践自备、重复、少用的减速三招。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心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公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4: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5: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6: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为了不让生活留下遗憾和后悔，我们要尽可能的抓住一切改变生活的机会哦。我再说一次，为了不让生活留下遗憾和后悔，我们要尽可能的抓住一切改变生活的机会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面向阳光，阴影就在你的身后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美国房仲雷耶斯和他的妻子整理过世岳父的车库的时候，意外的在地下室挖出了超过100万美分的铜币，而且全是在1980年后停产由铜而不是锌铸成的版本哦，这让夫妻惊呼挖到宝哦。根据媒体的报道，雷耶斯起初呢在纸卷堆里找到了部分散落的硬币，随着继续整理，他们挖出了一袋又一袋装有1美分硬币的袋子，最后呢确认数十个袋子当中装有超过100万枚1美分。不过在雷耶斯想要兑换或存放岳父的遗产的时候，却遭遇到意外的阻碍哦。雷耶斯夫妇花费了数小时把钱袋装上卡车，到洛杉矶一带的银行，甚至同在加州的安大略区的银行，都分别被以没有空间储存或者是无法兑换为由，让他们吃了闭门羹呢。这时候雷耶斯灵光一闪，想到这些硬币是铜制的，那收藏家可能会有兴趣哦，干脆他就上网来贩售。最后他们选择以市价2倍以上的价格出售。不过雷耶斯对销售的状况暂时不想多谈，他说有很多的买家来问，他也感谢当年预测会涨价而狂扫100万枚硬币的岳父，替他们留下了这一笔意外之财呀。

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砧板几乎是每个家庭厨房里一定有的厨具哦。不过这些工具如果没有适当的使用清洗，可能会潜藏健康的风险哦。所以根据护理师谭敦慈分享几个选购砧板清洗砧板的方式，希望我们也能够远离毒素和异味哦。谭敦慈提到，一般家庭用的砧板大部分是木头、玻璃或塑胶的材质，可以依照个人习惯来选择相对应的砧板。如果不常剁东西，可以选择比较好清洗的。如果你习惯需要剁东西，可能还是要选择木头的砧板。如果是很少开火煮饭的家庭，您可以选择塑胶的砧板。而关于砧板的选购、使用和清洗，有几项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塑胶的砧板，选购塑胶砧板需要注意耐热温度，如果会切热食，不要只选择耐热40度的产品哦。如果你只是切冷食，那就没有问题了。还有第二种是玻璃的砧板，因为砧板没有毛细孔，所以不会有刮痕，如果有脏污也可以马上看得到，可以立刻进行清理。第三是木头的砧板，选购木头砧板要注意不要有裂缝哦，因为木头会吸油、会吸水，容易长霉。如果用来切生食，使用以后要立刻用冷水清洗，确实刷洗，不要用热水哦，因为有时候热水会让蛋白质凝固。刷洗之后也不要立刻把砧板往墙上挂，因为有一面不通风哦，一定呢要挂在两面都通风的地方，最好远离水槽、潮湿的地方哦。另外，想要去除砧板的异味，柠檬是首选哦。您可以直接拿柠檬涂在砧板上，有一些人也会撒一点盐巴，可以加速清除异味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每当准备开长途车回乡，我们除了检查所需要的物品是不是都带了，其实我们的司机先生啊，也务必要注意车上人数是不是到齐咯，避免把人遗忘在休息站或其他的地方啊。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一起事件，有一名少年下车以后，竟意外地被他的爸爸妈妈遗忘在高速公路上，身上什么都没有，他顿时吓傻了，而且还很慌张地跨越四线道拦车，惊险的画面曝光也引起了热议哦。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离谱的事件呢，是发生在浙江。从事后曝光的画面清楚地看到，这名少年不顾来往的车辆，惊险地穿越四线道。

好的高速公路哦，过程还不断的招手拦车，试图让车子为他停下来，不过都没有一辆车愿意停下来哦。当地警方随后接获通报，马上呢去把少年带离危险的区域，并且协助他联络家属，让他先在派出所等待哦。少年陷入这个状况呢，原来是他和爸爸妈妈一起出门，途中爸爸发现车子的水温过高，就停下来查看，而他的儿子这名19岁的少年也在此刻下车，没想到爸爸修好车子以后呢，重新出发却忘了儿子，意外的把他留在原地哦。少年眼见爸爸妈妈越开越远，他情急之下唯有冒着生命危险到处拦车求助哦。这个事件后续的发展，当地的警方首先教育这一名19岁的少年，告诉他无论事态多么急，也千万不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随便拦车，也不可以穿越高速公路哦，因为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哦。同时也给后来来到的爸爸妈妈严厉的批评，高速公路上不可以随意靠边停车，哎，哇，这也提醒广大的爸爸妈妈出门一定要多留意孩子哦。停车以后车上人数对吗？检查好了再继续上路，避免再度的发生类似的事件，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哦。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大肠癌已经年轻化咯。有一个青少年呢，他在房间里面玩电脑上网，足不出户哦，每天都吃泡面、素食或香肠等食物。在17岁的时候，他竟然发现自己罹患了大肠直肠癌，经过检查确认已经进入第三期了。另外有一名16岁的脑性麻痹的少女，她因为发烧三天，食欲不振，便秘，而且严重的贫血去就医，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这名少女已经进入大肠癌末期，只能够做症状上的治疗来舒缓她不舒服的状况了。医师特别提到，大肠癌连续多年都蝉联国人十大癌症的第一名，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哦。台湾肠癌病友协会曾经分析2013年的资料，发现20岁以下罹患肠癌的患者是10年前的 2.1 倍哦，85岁以上更是10年前的 3.3 倍。推测跟环境、毒素以及平均寿命延长有关。虽然一般的大肠癌大多是发生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儿童或青少年患者相对是比较少见，不过因为大肠癌的成因还是未知之数哦，只能够从统计的数据上去知道是跟饮食习惯有关，尤其是高动物性脂肪、高蛋白质跟低纤维的饮食习惯都有可能会提高罹患肠癌的危险。不过特别也要提醒您，肥胖、缺乏运动、吸烟、喝酒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不正常的作息也会增加风险。台湾癌症基金会曾经针对大肠癌友进行调查，提出可能增加罹癌率的四大作息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近80%的患者经常吃宵夜，还有用餐时间不固定。再来呢，有超过65%的患者有睡眠不足，一个礼拜三天以上熬夜等睡眠的问题。还有超过半数的患者每天平均加班超过3小时。再来是近40%的患者没有每天排便，半数以上有便秘或常常腹泻的状况。以刚刚17岁的少年来说，他因为沉迷电玩，在最近三年内常吃素食、泡面和香肠，这些食物呢都不好，再加上作息不正常，经常熬夜，他没有家族史，所以他呢就过于疏忽了，以至于确诊时间已经是末期了，肿瘤后来还转移到淋巴。相对于其他癌症呢，大肠直肠癌是可以被预防的，从饮食跟生活作息来着手，多吃蔬果，少红肉，少烧烤，少油炸，还有多多运动，

并且加上主动筛检，就可以远离了。所以提醒您可以利用粪便潜血检查罐或试纸来做筛检，有的可以在家里做，两分钟就可以知道结果了。如果你是出现排便困难、血便等异常的状况，你也可以就医检查。随着近来大肠癌有年龄层下降的趋势，所以医师提醒哦，家里的家长，我们应该帮助家里的青少年跟学童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减少食用高动物性脂肪、高蛋白质食物，增加和摄取膳食纤维，适度的运动，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如果孩子的大便习惯改变，或者有不明原因的躯体性贫血，也要多加留意哦，赶快找医师来确定病因，才能够了解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状况。

0: 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面对着纷扰的世界，让我们用洒脱率性、落落大方的态度拥抱人生的每个瞬间。我是陆嘉欣，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一遍
1: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
1: 歌声
0: 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喽。今天的日常乐听室录音地点非常的特别，因为呢，在今年的6月中旬呢，我来到了芬兰这个距离台湾非常遥远的国度，进行为期将近1个多月的实习，所以接下来我也想要趁着还热腾腾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芬兰的日常以及生活。那为什么会来到芬兰实习？其实是跟着我所就读的师大民族音乐所的一个计划而来的，而我们所来到的地方是芬兰一个很小的城镇，叫做 Gaustinen。 可能如果有去过芬兰有来到芬兰旅行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地方应该是挺陌生，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知名的观光景点，而且这个城镇也非常的小，总人口数非常的少，然后面积也不大，也就是说整个镇上的镇中心的面积并不大。但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民俗音乐中心。那为什么芬兰最重要的民俗音乐中心竟然会盖在这边？其实是因为这里有一个 Fiddle 其实就是小提琴的意思，不过跟我们的 Violin 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提到 Violin 通常指的就是西洋古典音乐所演奏的小提琴，那 Fiddle 它的乐器其实跟古典音乐小提琴一样，可是演奏方法不一样。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Fiddle Tradition， 就是小提琴的演奏传统，它被列为联合国的无形世界文化遗产。那除此之外，这里也有非常多的居民或是说音乐家在演奏着芬兰的传统乐器，也就是例如像芬兰筝，我们常常会说它叫 Gandele 这样的乐器。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某种形式上保存了，而且也拥有了这样的无形文化资产。因此芬兰政府就将这个音乐机构，民俗音乐机构设立在这个地方。那这也是我们来这里实习的一个重要的中心点。而除此之外， Gaustinen 这个地方在每年的7月都会举办世界音乐节，为期1周。这个小小的城镇可能人口大概10万人，到时候会聚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以及音乐群体，而且也是芬兰音乐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盛事，所以我们也会来到这里参与。那对于这件事情，我其实感到非常的期待，因为在2年前，其实我们就有跟芬兰这里当地的音乐家大喇里老师们乐团合作，并且在台湾演出芬兰民谣。那一场对我的影响跟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当时候我就非常期待如果有一天可以来到 Gaustinen 或是来到芬兰这个地方来看看当地的传统音乐该有多好。如今我的梦想成真，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有趣的地方，待会儿再来跟您分享。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乐曲其实就是大喇里乐团他们所录制的一首歌曲，

取名非常的长，叫做 Noyang Simba Goivun Dungoa Vasten。 我的芬兰文念的不是很好，不过这是一首传统民谣。但是刚刚在听的时候，可能会有听众朋友觉得，诶，它听起来很不民谣。我们想象的传统民谣可能会有一点像是我们常听到的爱尔兰民谣等等这样的一个形式，但它听起来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流行，非常的现代。我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深深的被感动，因为它的伴奏非常的纯粹，而我是来到这里我才知道它是一首传统民谣。本来我也以为它是一首当代的创作，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大喇里乐团他们将这首传统民谣用比较现代的方式，例如用吉他伴奏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改编，所以让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现代流行又好听。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在开头放这首歌曲。而这首歌它的歌词大意是在说，我靠在白桦树下等待着我的爱人。其实它是一首失恋的歌，可是从这个音乐里面我们就可以听见或是看见芬兰的自然景观，或是他们非常知名的一个植物叫做白桦树。那接下来在这集节目就要来跟您分享我在芬兰的第一周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下一首再来跟您分享一个同样是来自于大喇里乐团的乐曲，不过我实在是不太会念这个芬兰文。总之这首歌它叫做跟着约翰雅各布彭萨尔散步。

这首歌曲叫做《跟着彭萨尔先生散步》，但我们来到这里没有跟着彭萨尔先生，我们是跟着芬兰人散步，有吗？

我们在最近来到了高斯迪能这个小城镇，但这个地方的交通其实没有这么的便利。它到附近比较大的城市叫做 Gogola， 车程如果搭巴士的话也需要40分钟，而且一天只有一班车，也就是说只有一班车去一班车回。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被困在这里了，但坦白说现在台湾是六月嘛，六月应该是据说啦在下着暴雨，就是梅雨季的末期，然后迎来炙热的夏天。不过芬兰这里我刚来的时候气温甚至有到十度以下，所以我还跑去买了一件防水防风的外套，因为真的会寒。可是在白天的时候也非常的舒适，举例来说我在录音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大概有19度到今天可能会到20几度，也就是一个非常舒适温暖阳光晴朗的好天气，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为什么在开头会想要跟您分享这一首听起来就是走路步伐的音乐，就是因为我们来这里真的走很多路，刚刚我提到说交通非常的不便，可是反过来说在这里的生活步调也比较慢，所以多了很多必须或是可以走路的时间，也就是说我常常待在户外啦。举例来说我现在录音的时候其实就坐在草地上录音，非常的幸福，但可能会听到有一些自然的风声、鸟叫声或是车子经过的声音，不过没关系，我就把它当成是录音的时候的背景音了。那聊聊来到这里感受到最大的不同好了，其实我想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共同的回忆。当你夏天来到北欧的国家，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白天非常的长。昨天稍微查了一下，现在芬兰这个地方的日照时间，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啦，有20个小时，也就是说你一整天有20个小时都是白天，只有4小时是晚上。但是这个晚上也非常的特别，我们在台湾如果遇到深夜的话基本上就是全黑对吧，如果没有路灯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可是在芬兰我发现即便天黑了，看起来的天色可能跟台湾大概傍晚5、6点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其实没有非常的黑。那就会有人问我说那这样睡觉会不会睡不着，因为就没有很黑。其实还好，因为这个日照时间长的缘故，所以芬兰人他们在摆设床的位置基本上就不会让你的眼睛是对着窗外，而且也家家户户一定都有窗帘，所以你也不用担心睡不着。那这样子对于一个人的一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来了一周之后我觉得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你的白天时间很长，那我就发现人的身体时钟就会觉得白天好像应该要做事情。所以对于一个亚洲人来到芬兰，我的晚餐时间会变得非常的晚。我在台湾可能6点、7点就吃晚餐，但在这里我8点、9点吃晚餐，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那个时候天色正亮，看起来跟台湾的早上8、9点差不多。所以我的白天很长，我就会很理所当然的觉得我的白天还没有过完，我应该要多做点事情，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回家休息。好，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调试的，因为如果我在看待或是跟这里的芬兰人相处的话，就会发现没有，他们的日常生活节奏跟时间以及步调不太会被这个白天非常的长所影响。不过反过来说，他们可能假设4、5点下班好了，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在外面享受阳光，可能去运动啊，或是跳到河边去游泳啊等等的，也就是说他们会非常的把握夏日这个阳光普照的时间享受户外生活。这个也大大的影响了芬兰的艺术与文化，甚至是他们的节庆。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向您娓娓道来，我觉得这个是我经历到一个因为大自然的影响而对于人的生理时钟或是步调有所影响的一个很有趣的体会。接下来想要先来跟您聊聊的就是关于高斯迪能这个地方的 Fiddle Tradition， 就是小提琴传统。
先来跟您分享一首歌，叫做

Yogyakarta， 这是一个来自于也是算是高斯能附近城镇的一个乐团，叫做 JPP。JPP 的那个 J 是亚维伦，亚维伦它是一个地区，那这个地方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姓氏都会叫亚维拉。亚维拉是这个地区非常知名的一个小提琴家族，也就是说他们世世代代都是音乐人，而且是民俗音乐家，叫做贝里马尼。贝里马尼就是民俗音乐家，所以在高斯蒂南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乐人之家的地方，也是我们上课的其中一个地点。好，在继续讲之前，先来听这首歌，叫做 Yogyakarta，是一个小提琴的音乐，来听听看，在芬兰的民俗小提琴演奏起来是什么样子。

容我更正一下，这首歌曲并不是来自于 JPP， 而是来自于也是 Gostinen 一个知名的小提琴团体叫做 Freak， 他们所演奏的 Yogi Yenga。 这首听起来有舞曲的感觉是吧？这个也是 Gostinen 这个地方的小提琴传统，他们常常会拿来伴奏的场域，也就是在一个公众的聚会啊，舞蹈的地方。但为什么它会特别被列入联合国的无形文化遗产？是因为它的演奏方式非常的特别，而这样的 fiddle tradition 在这里也别有意义。我觉得这跟芬兰的自然景观有关。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芬兰的传统乐器，或是他们所使用的乐器，会发现使用了大量的木材。小提琴的主要原料之一就是木材。那芬兰这个地方有非常高密度的森林面积，所以他们要取得木材非常容易，甚至可以

说，对于芬兰人而言，木头是非常熟悉的一项植物，所以他们常常会将它使用来制造乐器。那我在接触到芬兰的 fiddle 的时候，最让我不容易适应也觉得最有趣的差别是，我们在演奏古典小提琴会很在意音色是否优美，但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审美标准完全的不一样。这点就反映在我们跟大喇里乐团的老师上课当中他们所分享的。对我们来说，小提琴是一个很精密的艺术工艺，然后要制造一把小提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大喇里的老师就提到说，当这个乐器从西欧流到北欧之后，当地的农民，就是高斯迪能或是说芬兰的农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乐器就说，哦，这个看起来没有很难做啊，这个我也会做。我觉得这反映了两件事，一个是木头木材对于当地人来说真的非常的熟悉，所以不管他们看到什么样形状的乐器，只要是它有木头做的，他们都会觉得不会很困难就完成。第二个是在这里他们在面对艺术或是所谓的音乐，或许并不像是把它放在一个殿堂级的舞台音乐厅去看待，而是他们常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芬兰的农民他们就开始制作了自己的小提琴，试着让它发出声音，然后按照他们的美感去制造小提琴，就慢慢的形塑出了现在的这个 fiddle tradition。 所以如果在演奏芬兰的传统小提琴，你就会发现跟古典乐真的很不一样。像现代的话，我们常常会使用肩垫，就是会靠在提琴下面，让你的演奏的时候会比较方便演奏的一个工具就对了。当然你在看当地的贝里玛尼，就是乐人，他们可能还是会使用肩垫，但是更传统的他们可能真的没有使用肩垫，也没有夹琴，然后整个的演奏方式看起来更加的随性，但是那个音色极好，就是民俗民谣音乐该有的声音，我就真的拉不出来，所以才要来上课。那其实在刚刚的分享里面，我就一直提到说，小提琴在这里它并不是一个放在音乐厅或是舞台上殿堂的乐器，它是常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会在哪里演奏呢？像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宴卡，它就是在舞会，而且是大家茶余饭后跳舞，可能就生个萤火，或是在某一个公众场合，在婚礼上等等的地方一起跳舞的地方会听到小提琴音乐。除此之外就是日常生活，在我的理解里面，它有一点像是假设这个民族很爱弹吉他好了，他可能就坐在家里的门口，然后他就弹着吉他，然后唱着歌，就是这样的一个乐器。可能会有演奏小提琴，然后有些人就开始唱 tradition， 就是传统的乐曲，他们叫 tune， 就是曲调。这样的传统在台湾有吗？我想了一下，其实有。我们在提到传统的台湾民谣音乐，可能会想到的像是陈达，他演奏的是乐琴。在之前的几集节目里面，我曾经提到简尚仁老师，他有一次去田调去拜访了陈达老先生，他就看到陈达坐在他家门口弹着乐琴，然后唱着思想曲。所以当我看到高斯迪能的小提琴传统提琴传统被发生在可能一些音乐人或是当地人记录的影片里面，就让我想到了台湾的乐琴或是思想曲这样的传统曲调，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在这礼拜的分享里面，我看到一个画面很感动，就是他们演奏小提琴的场域真的就很路边哦。举例来说，可能是在加油站的咖啡厅，或者是在加油站的披萨店，或者是反正就是任何公众场合，可能就是一个演奏小提琴的地方。这个就是他们的 fiddle tradition。看了其实很羡慕，但也让我同时在思考，台湾有这样的传统吗？或许有，那它现在还存在着吗？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它才会被列入 UNESCO 的无形文化遗产。因为这样的场景在现代社会确实越来越少见的。当西方的音乐厅文化入侵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之后，有一些原本存在于日常生活、存在在路边的音乐，也慢慢的被消失了。但被这样子保存下来，它是好的吗？某种层面，我觉得是好的，这个我双手双脚赞成。但是，好像这样的传统被保存或被传承的形式，

比较合适的是当它进入到人们的生命，人们的生活里面，而且是再次进入。但它容易吗？或许不是这么容易。所以这也是我来实习的时候我非常想要知道也非常想要了解的，他们到底如何去推广，而这件事情在这里实践的如何，那在台湾可以怎么做呢？好，聊得太严肃了，今天上半段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下半段我要来跟您分享，我来这里当然不是只有实习，还是有玩乐的成分在的，所以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旅行，先来听一首乐曲，再来跟您分享。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是一个来自于芬兰的女性团体，她叫做 Vardina。 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播一个女性的歌唱的传统曲目，是因为我来到芬兰之后我发现这里的男女可能相较于我过去所去的地方或是台湾社会好像更加平等一点。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面，会担任保全、担任警卫、担任警察，大多都还是男性。警察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女警没有错，可是如果是保全，通常都会是一个壮硕的男性。不过我一落地芬兰，我就在他们的地铁上看到了两位女性保全，然后他们开着大卡车的也是女性。那后来我们到这里来进行交流跟学习的时候，机构的研究员就有跟我们提到说，其实女性在于芬兰的传统音乐传承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跟角色，对他们来说是不容易忽视女性在于社会推广或是社会推进当中的存在的。所以接下来我特别想要播这个是 Vardina 他们的 Madalia Musti 这首歌曲。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今天这一集来跟您分享我在芬兰生活的第一周。我不会在这里住很久，但是也不算短，因为我会在这里待上一个半月的时间。而我所在的地方是位于 Gaustinen， 大概是在芬兰的中部，比赫尔辛基再往北一点的城市，不靠海哦，但它也称不上城市，就只是一个小镇。而在这里有非常传统的芬兰民谣保存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民俗音乐中心建立于此，所以我就是来这边实习。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乐曲是来自于 Freak 乐团的 Frost on Fiddles。 我们来的这一周非常的特别，我们正好遇到了对于芬兰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也是一年当中的重要庆典之一，就是仲夏节。仲夏节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永昼跟永夜。那在芬兰是有的，有一些地方有啦，有一些地方没有，因为像比较南边一点的城市可能就还有晚上，不过日照时间还是非常的长，但你如果越往北走确实就是永昼跟永夜。那永夜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整天都没有白天，整天都是黑夜。不过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当夏日来到，他们会非常的珍惜而且期待。这是为什么会有仲夏节的活动。那仲夏节的那一天就是一整年当中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仲夏节会做什么事情呢？先来谈谈今年仲夏节我去了哪儿好了。仲夏节快到的时候，整个芬兰的人都会预备过节。预备过节我不确定会不会特别做什么样的行为，但基本上他们就是准备要放假了啦，一定是全国一起放假。所以在这一天或是说这个周末，很多的商店都不会开。那我们在来之前，当地的实习机构带我们的老师就有跟我们说，哦，你们来的第一个周末会遇到仲夏节，所以你们可以安排看看有没有想要去哪里走走。不过基本上在 Gaustinen 这个地方就是个空城，而如今真的是个空城。那也加上仲夏节的关系，所以我们也被提前放假了。于是我们就去了一个大家在冬天才会去的城镇旅行，叫做 Rovaniemi， 也就是圣诞老人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想说，我们都来到芬兰了，如果不去一下是否有点可惜呢？那我们果真去了夏天的圣诞老人村，没有太多的观光客，但圣诞老人仍然在家，所以我们有跟他进行了一段很有趣的对话跟沟通。尤其他知道台湾这个地方，甚至还问我们说，你们是来自于台湾的台北、台中、高雄还是屏东呢？然后我们就哇哦，要当一个圣诞老人真是不容易。但我觉得在这一趟的短短的旅程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仲夏节。仲夏这个词在我们的旅行当中一直频繁的出现。不过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歌曲，我觉得有太多想要分享的了，所以先来听一首歌，我再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 Freak，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的乐团，叫做 Early Bird。听完之后我就来跟您分享我们所体会到的仲夏节，还有仲夏在这里所反映的自然景观是什么。

来自于 Freak 乐团的 Early Bird。 最后想要来聊聊我在 Rovaniemi 也就是圣诞老人村所在的这个地方一个很不一样的体会。我们到 Rovaniemi 的时候大概已经是晚上11点的时间了，想当然而天色是亮的。那后来因为我们的伙伴有人肚子饿，所以我们决定走路去麦当劳。那里的麦当劳是24小时，而且它是圣诞老人官方麦当劳，也是全球第二北的麦当劳，本来是第一，但后来被挪威夺去了第一名的宝座。不过没关系，第二名也是很不错的。那我们在散步的过程就发现，哇，天空非常的美，当然没有晚上，可是太阳就在地平线滚动，然后天色是粉红色、淡粉色、淡橘粉，然后还带有一点紫，就是一个很梦幻的颜色。这样的天空颜色我从来不曾看过，而后来我也发现这个只有在深夜的北极圈以内的城市你才会看到这样的天色，真的很梦幻，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难以忘怀。那当我们回到 Gostinen 的时候，我就发现，诶，这里其实天空已经没有那样的颜色了，原来它真的是限定色呀。那除此之外，我有提到我们正好遇到了 Rovaniemi 的仲夏节，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仲夏节，我们是在圣诞老人村的时候，当地餐厅的老板娘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就很快乐的去参加。但是仲夏节好像就是给当地居民参加，虽然是免费，不过它就不会有太多的指标。我一开始进去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阿伯，一个老公公，他在提供话术让大家自己去绑。提到芬兰最有名的一个传统文化就是桑拿，在传统的桑拿里面，他们会拿桦树绑成的树丛来拍打自己的身体，因为象征着驱邪，而且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那在仲夏节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泡桑拿，所以在当地就有一个老爷爷，他就提供了很多的桦树枝来让他们自己来绑。然后我就非常的好奇啊，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传统，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己绑过我的桦树枝，我就跑过去问，然后当地就有一个很热情的大哥，他就跟我分享了他们的桑拿文化，还有他们如何使用这个桦树枝，以及当地展出的一些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务农的机器，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很愉快的交流。那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当地有一个姐姐，她在提供免费的，也是免费的，大家可以自己绑花圈。不过整个仲夏节除了会有音乐、有舞蹈、有这些传统的文化之外，当地的一个最高潮就是升起篝火。篝火在仲夏节每一个仲夏节都有，而且是北欧每个国家的仲夏节你都会看到，也就是他们会升起一个很大的火焰，我有点难形容，但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去找。然后那个火其实我没有这么靠近过这么大的火焰，还蛮热的，而当火升起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拍手，很漂亮，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去找找看那样的画面。那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篝火也没有参加过仲夏节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好像也深刻的感受到了当地人他们到底如何的来珍惜夏日的阳光。虽然我知道这件事对亚洲人来

说对台湾人来说很难以相信，因为真的太热了。不过这个就是自然对于人的文化，对于人的节庆或者是音乐有影响的地方，非常的有趣。好，今天节目差不多要在这边告一段落，那最后再来跟您分享一首大喇瑞乐团的歌，叫做 Alias。 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我写前半段，
1: 那我写后半段。
2: 上台的时候我报告好了，
3: 那我负责同整，大家加油吧。
4: 熬夜赶报告可以不熄灯，宿舍集合，泡面蒸奶不用等。

0: 终于我起床，不再靠钟声，热血人生有你陪我一起撑。模拟考试卷不管拿几分，再见青春，明天还有人在等。或许日子会过去，时光机把我们都变成了大人，但回忆会留下，收音机录下了最好的我们。
1: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对家乡的思念可以成为力量，成长的回忆都是明天茁壮的养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先知耶利米被上帝呼召，神对他有一个托付，也有一个计划，是要他这一生去完成的。神呼召他，也差派他去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神也告诉他说，你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遇到些什么？但是请你放心，神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成，而且他是信实的主，你只管勇敢的去做。而接下来呢？接下来神对他说，所以你现在要做什么？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去告诉这些百姓。束腰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当过兵，你大概可以体会那个军人平常，比如说这个大家打野外，那这个很辛苦很累啊，休息休息半个钟头，大家在那里休息的时候，把装备脱掉啊，喘气累得要命。可是现在呢，一吹哨子说集合了，准备出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腰带给绑紧。那个腰带绑紧就是提起气来，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现在是要上阵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预备好自己，准备上路，要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所以主托付他的一些事跟他讲说，我已经告诉你了，而现在是你的回应。你要怎么回应呢？就是预备好自己，站起来出发，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在预备这一期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些感动，就是我很想为你祷告。我觉得主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些托付，是你知道那是主要你做的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愿不愿意回应主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请你帮助我，给我力量。主一定给力量。耶利米其实当上帝呼召他这些的时候，神就负他的责任。当上帝要你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上帝要我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他一定负我的责任，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但是关键不在我能不能，你不要一直坐在那里想，哎呀，我很软弱，我其实圣经也不够熟，主啊，我胆子很小，我不会做这个，我不会做那个，那些都不是关键。关键在我愿不愿意勇敢的起来承担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为你祷告，主啊，我不知道现在是哪一位在看恩典365的朋友，他正在面对生命当中的那个胆怯。主啊，我求你自己对他说，勇敢起来承担，束腰，力量是从神而来的，但是束腰预备自己是我们的决定。求你帮助他勇敢地跨出这一步，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接下去我会和你分享，在未来几天分享，其实在耶利米的身上，他也有很多他的胆怯，他的害怕，就如你就如我一样，但是此刻是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跨出这一步。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特会消息。2026太培欧社会青年高峰会在6月18到20日在台北新恩堂举行，以凡脚掌所踏之地为主题，聚集22到40岁不同职涯阶段的青年，在活动之中引导青年重新思考职场定位、专业使命以及信仰实践，期盼在快速变动的世代之中建立兼具属灵深度与治理视野的人生观。19日上午的活动分组进行分站游戏，透过具体的情境互动与提问，引导年轻人亲身面对并思考职涯之中的三大核心课题。第一个课题是职场的定位与责任，第二是命定的责任与专业事业侍奉，第三是金钱观与新的归属。全国祷告网络总干事潘刘玉霞牧师20日引用创世纪9章18到27节分享信息，他指出挪亚之子散族的核心特质是卓越的灵性与道德，并且坚守一神信仰为最重要的历史根基，这奠定了他们属灵上的关键地位。闪的后裔将一生精力聚焦于储存关于上帝的知识，各守道德准则以及承传了祭祀的传统，这是这种灵性与信仰的承接往往需要历经长期的内在沉淀以及极为严格的世代传递，这与其他追求外在壮观建筑或财富累积的经济文明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所贡献的伦理与律法就像人类文明的地基，这在建造和生扎的过程之中是隐藏在深处的，这也反映出闪及其后裔的特质默默守护神圣的知识与道德，成为支撑文明不可或缺的隐形基石。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造成多处民宅以及文化地标受创，其中位于基辅洞窟修道院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遭到严重的破坏，引发全球教会与文化界的震惊。这座拥有近千年历史的东正教圣殿是乌克兰最具象征性的宗教建筑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世界文化遗产。根据乌克兰消息，俄军在夜间发射大量飞弹与无人机袭击基辅，导致教堂屋顶起火，建筑外部严重烧毁，内部的壁画文物与宗教器具也面临损害风险，消防队与神职人员紧急抢救部分的圣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谴责这次的攻击是对基督宗教文明与人类文化遗产蓄意的破坏，是俄罗斯迄今对宗教基督宗教文化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强

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以防止更多历史建筑与平民受到攻击。俄罗斯则否认蓄意攻击这个教堂，声称毁损可能是来自于乌克兰防空系统拦截时候的碎片，甚至于指称是一枚美制的爱国者飞弹误击。不过乌克兰安全部门表示，现场发现遏制的自杀式无人机残骸，认为证据显示教堂是遭到俄军直接击中的。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数百处的教堂、修道院与宗教建筑遭到破坏。此次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受损，再次提醒世人，战争所摧毁的不只是建筑，更包括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属灵根基。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乐。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提供给您一个小小的笑话，什么笑话呢？

话说啊，一个这个老寿星哦，过100岁的生日，这个电台呢就派记者去采访他。记者就问这个老寿星啦：“哎呀，这个到100岁啊，有什么长寿秘诀啊？这个是我们都很有兴趣的事情哦。”这个老寿星就回答说：“我啊，从来不跟人争辩。”这记者就会追问说：“肯定不止这个吧？”结果这个老人点了点头，就说：“嗯，也许你说的对。”不跟人争辩，很有意思啊。我记得前几天吧，在节目里面还这个分享啊，这跟两位年长的人有机会相处，有一位102岁的教授呢，他就再的告诉我说：“你一定要记住，他终于悟出了啊，就是呢，那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放下。”不要在乎，不要计较，就是不要跟人争辩嘛。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非常非常计较，觉得说事情一定要照自己的想法完成，然后呢所有的事情呢都要照自己所想的去进行，然后如果不是的话，别人没有顺我们的意，我们心里就不舒服，然后有些事情觉得自己委屈，我们就在心里面一直念叨念叨，计较计较。他说不是不是，他就说他真的就悟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问他哎，怎么可以保持哦102岁身体健康，心灵非常的活泼，记忆力非常好，耳聪目明，怎么可以？他就说就是不计较，真的不要计较。其实跟这个你说的是一样的嘛，不跟人争辩。所以记者说肯定不是这样子吧，也许你说的对，反正我不跟你争辩，你说的都对。来听歌，节目当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 As Time Goes By， 时光流逝，来一起欣赏哦。

蛮好听的歌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和朋友分享着《围观印度》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读起来非常有趣，而且我们对于印度的了解真的有限哈。在这个书里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印度真实能够有些了解。那还有一篇呢，专门就是写一些人物的故事，跟他在印度接触到的人物的故事。比如有一段落，他是写这个桑基塔大姐啊，这个桑基塔大姐是谁呢？他提到在2020年的时候，他带着只有两个月大的双胞胎回到印度。那么落地的隔天，这个公婆呢就请来了婴儿按摩师，就要帮小宝宝这个按摩间洗澡哈。那么普世的这个小婴儿按摩其实都是非常温柔嘛，可是呢，哎呀，这个印度不是那一套哈，那个给婴儿按摩手法是非常非常的粗暴的，闻所未闻的。这个按摩大姐就是席地而坐，双腿打直，然后把不过两个月大的小婴儿就搁在两腿之间，从头到脚啊揉捏拽折翻面，婴儿的脸就埋到腿中间哦，背面照样再来一次。他觉得好像眼前不是一个需要万千呵护的小婴儿，而是一坨无知无感的面团啊，就是需要再三的搓揉才能够出筋，手劲稍微减一点就不能出人头地的感觉啊。所以他看在眼里，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觉得哇，这是什么啊？真的会很惊吓嘛。

就觉得这哪门子按摩啊，根本就是在虐待婴儿嘛。所以开始不久他就赶快叫停。这个按摩大姐的双手是油油亮亮的，就亮在半空中，就只好看着她的婆婆。而在她的强硬要求之下呢，这个按摩大姐只能够放轻手法啊，做一步就小小心心的抬头看看坐着啊，然后呢做完之后呢，勉强的就可以接受的部分就是要带宝宝去洗澡。但是印度的婴儿洗澡呢也是一样哦，举世无双。哎，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怎么洗澡啊，他这个精心挑选的澡盆啊不是用来装婴儿的。我们怎么给婴儿洗澡？就是那个漂漂亮亮的小婴儿的澡盆，对不对？装了水然后把婴儿放进去，有时候肚脐那里还有一块布盖着，对不对？就是给婴儿洗澡。他不是哦，那个澡盆只装水，婴儿呢就放在小腿中间，那么洗完全程这个正面背面就是这样很轻的翻来覆去啊，不要说这是活生生的婴儿了，那就好像是在烙烧饼一样啊。然后用钢杯舀水之后呢，舀了水之后就是往这个夹在腿中间的这个婴儿啊，往他身上泼，上下左右啊到处乱泼，可是就能够很精准的避开婴儿的眼睛跟耳朵，同时呢还能够很精准的避开按摩大姐身上的沙粒，是不是很神奇？如果我们这样给孩子洗澡，很可能洗完之后，天哪，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对不对？他不会，这个按摩大姐都非常的精准。他抱着婴儿走出浴室的时候呢，这个沙粒轻轻的一拢，哦，就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披挂在肩膀上哈，裙摆呢是就是垂坠于地啊，完全看不到水痕。而他的这个宝贝孩子呢还真是不哭不闹，哎，非常享受。穿上衣服之后就豪饮完整瓶的这个奶啊，安安稳稳的就睡着了。这个按摩大姐就是桑基塔大姐，她跟她的公婆是同乡，职业就是婴儿按摩师，受雇于几间新生儿的照护中心，同时呢也往于很多家中有新生儿的家庭。他这个按摩有20多年的经验了啊。那么他的这个公婆啊看到他对于这个按摩方式非常的惊讶啊，所以就不遗余力的劝说啊，他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他说你老公也是这样长大的，印度人都是这样长大的，还不是好好的啊，你不用想太多。而这些论点其实作者说正好踩中媳妇雷区啊，不仅个人原则被冒犯，而且更有被化为外人的那种难堪，就觉得说就是你不懂啊。哎呀，所以这个婆媳纷争老公就仲裁了。这个老公呢他也很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了，所以他想了半天之后就说，那你要不要再试试两次，再试试两次看看，真的不行以后就自己按摩好了。好了，既然这样子那就再试咯。所以第二天这个桑吉塔大姐又准时来了，哼着小曲挤眉弄眼的就跟婴儿玩啊。两个宝贝呢就咧开没有牙的小嘴咯咯咯的笑个不停。有了仲裁老爷的绿灯，他就拿出生平的绝学，不删不减，十足的用劲，又是揉面团又是烙烧饼的，就为作者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婴儿按摩和洗浴。我看他的文字想象那个状况都觉得惊心动魄耶。那么他还在惊骇中不能自已哦，想说怎么这样子折腾孩子的。可是呢这个大姐已经从浴室里面拱出两个绵绵软软热气蒸腾白如花花馒头的小人。这个按摩也是很累哈，所以呢这个嗷嗷黄口就哭着讨奶，一沾上奶立刻闭上眼边喝边睡，甚至干杯了才满足的入梦。哇，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哈。而刚生产的印度朋友也同样请了婴儿按摩师，网络上就说印度西边有高达大概98%的新生儿都接受传统的按摩，而印度的儿科医生也同样的点头，觉得这个做法很好。

那在作者眼里，这个按摩手法怎么看都是粗鲁嘛。但是呢，孩子是不吱一声哎，而且孩子看起来好像很舒服哎，所以对着这个桑吉塔大姐，他们眼里笑出的也都是那种亮晶晶的星星。这个大姐走了之后呢，小小的脸蛋甜甜的睡着。哇，她觉得这是天下妈妈啊数一数二的幸福时光，孩子睡得甜得不得了，多好啊！按摩、洗澡、喂奶、哄睡，就是一气呵成。别人代劳，完全无痛。哎呀，她觉得这也太好了，她有什么好坚持的呢？这一定要退一步，接受印度的光怪陆离啊！而印度呢，也再再用他这种特立独行，告诉了作者，惊吓还有惊喜不断的日常才是印度本色，不要妄想习惯啊，就学会接受就好了。而这个去摩挲酣睡的这个婴儿脸庞，答案也是很清晰，睡得好。所以此后大概叫有一年的时间，这个桑吉塔大姐每天就是为她的小孩来按摩洗澡，一直到周岁。那这个桑吉塔在梵文里面啊，意思是有歌曲跟舞蹈的意思。那人如其名哦，这个大姐人还没有到，声音就到了，远远的就先高歌欢呼，然后踩着轻快的步伐翩翩降临，张口就是非常欢快的咏叹，乐句很清脆，声响所及之处呢，啊，都好像是被这个愉悦点亮啊，带给人大家非常开心的感觉。所以他在这个家里一个小时是一天当中最明媚的时刻，全家都很喜欢他的开朗。那两个刚学会翻身的小人呢，还没有学会抢妈妈耶，先学会了抢着先按摩，谁抢输了就哭得天崩地裂哦。先让这个桑吉塔大姐按摩，就是两个小嫩婴世界里的头一等大事。你能够想象这种按摩是什么样子吗？我有点想象不出来，不过具体的事实就是小孩子喜欢。但是这样子一个看起来明亮如星的大姐，其实她的朗朗人生很快的也露出破绽。原来她的老公工作很不稳定，一直换工作，一天到晚抱怨，那整天的游手好闲不打紧，在家里他也不劳动，煮饭打扫顾小孩全是老婆要做的事，说不得也劝不动，烂泥一滩。那么这个桑吉塔听说作者他们家要找司机，所以就厚着脸皮啊，就推荐他先生来。那他们想说，哇，这个桑吉塔做事一丝不苟，那他先生应该也不错，结果就答应了。没想到啊，他先生一来看那个样子呢，没错，那个气质跟多数的印度人没什么两样。好了，就接受他来开车了。哇，没想到啊，他在作者家里大概坐了一年多，期间请假不知道多少次，跟老婆吵架不来，腰酸背痛不想来，下雨了来不了，家中婚丧喜庆又走不开，有的时候呢没有理由，反正就是不来，打电话问他就会大吼大叫说，我想来的时候就来，不要问我，啪的一声就挂电话。等到气消了再厚着脸皮来道歉啊，然后拿起车钥匙继续上工，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哎。所以呢，这个作者的公婆就是气得不轻啊。问题是在印度哦，跟我们现在一样，工人非常难找，只要做的几分上手啊，都能够拿桥摆布雇主。那么他这个孩子啊，刚刚开始制式初开了，他就要带着孩子到处上课，其中有一所学校呢收费很贵，那么招收的都是这种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姐，他是一介平民，不小心误闯了，当然因为搞不清楚，也企图就跟这些贵妇在一起了。而那几个月呢，他就被琉璃世界迷了眼了，强撑体面，差点忘了自己的来处啊。那么其实贵妇们照顾孩子基本上就是一种调剂啊，想抽身随时都可以。

反正都有保姆这个接手嘛。那他呢，两个孩子双胞胎，只有一个保姆，所以他走不了，他一定要全时间看顾孩子。那这些贵妇都拉着他去啊，虚荣心作祟，由此他就鬼迷心窍，就想说请司机站看一下孩子啊。那么他就跟着这些贵妇去了啊。哇，没想到啊，等他这个回来的时候，这个司机拉长着脸说，你还知道要回来啊？哇，很凶。有一次呢，作者买手机就钻到车子里面，就说啊，这个开车，哎，车子走着走着，他就从手机上面一抬头发现，哎，不对了，走错了。他说，哎，今天不用接小孩，要直接回家，你走错了。结果没想到啊，这个司机哦，立刻就沸腾起来了，哇，就马上就大叫啊，你怎么不早说啊？为什么要戏弄人呢？为什么要浪费我时间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越说越气啊，越气就越吼，停不下来哎。哇，这个作者也很生气啊，他就这个咆哮停车，哎，这个司机也就停了，这作者就跳下车，就站在路边看着人车来来往往，稍微安心啊，理智也回笼。其实小小的绕路不过五分钟哎，而且离下班有大把时间哎，公婆也没有交代其他的任务，怎么样都耽误不了他下班。啊，干嘛气成这样子啊？而且作者有没有之前就跟他交代，作者自己记不得，就算是没有交代也没有理由发这么大的脾气嘛。所以作者越想越气，心一横，伸手拦了一台嘟嘟车啊，就把这司机啊车丢下了，他自己回家了。结果第二天，哎，人家很有性格耶，第二天他也不来上班，打电话也不接，还在生气。所以这个公婆就想说，好吧，那就再找人吧。一个礼拜哦，都找不到新司机。结果这个桑吉塔大姐呢，就压着老公登门谢罪，说要讨回工作。她就以为这个作者的公婆一定又会妥协嘛。但是呢，她的公婆这次动了真格呀，真的就说了这司机一顿。后来婆婆就跟作者说，他怎么样都没关系，就是不能欺负你啊。这个话对于作者来讲啊，实在是太窝心了啊。几个礼拜之后，在社区里面又碰到这个司机了，这次他是帮邻居开车，又是他老婆帮他找的差事，他就笑着把小孩举高兜圈，这一大两小有说有笑。可是再过几个礼拜之后呢，他就不见了，然后三年都看不到他。所以就是表示他真的是不负责的一个男人哦。所以作者就讲，桑吉塔大姐真的是帮了他的忙，然后一直对他是感激不尽啊。他记得他带着双胞胎刚回印度的那一阵子，全家啊真的是使尽洪荒之力跟他一起照顾小孩，搞得是心力交瘁，苦不堪言。那婆婆当时也问桑吉塔大姐能不能来家里做保姆，哎，她倒是毅然推辞，因为婴儿按摩的收入比做保姆高太多了，因此呢，她就是还是要继续做她的婴儿按摩，走很多的人家，不能够待在一家做保姆。可是在她为作者她的孩子按摩的那段时光，真的是帮了他极大极大的忙。我想对于所有做妈妈的人，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小婴儿的时刻，很难很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他好好的这个睡了觉，就能够好好的吃了东西，吃了奶就能够好好的睡觉，对不对？最怕的就是孩子不睡觉，对不对？这不睡觉，哎呀，真是折腾啊！睡不好他当然就累，整个就是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但是能够让孩子吃得好，看到奶瓶就猛吸，又睡得沉，哇，这个实在是对做妈妈的来讲，这个实在是至大的福分啊。而刚好这个桑吉塔大姐就有这个本事，印度按摩把孩子搞成这样。可是你看她辛苦的工作呀，她做很多地方的这个婴儿按摩的工作，但是她的家呢，家事一样不能少。
老公

那要不就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要不帮他找了工作，他也做不久，一点都不负责任。怎么说呢？有时候想想看哈，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台湾有很多的外劳，但是你看哦，很多的外劳女性都是遭遇到类似的事，对不对？啊，一个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卖力的工作赚钱，可是老公在家里面，哎，不见得好好的工作呀，哦。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要怎么样解决，我是不知道啊。不过读到这样子的故事，对于这样子的女性，真是觉得啊，很不简单，是不是？而这样子的一种遭遇，桑吉塔大姐还不失她的乐观本性，哎，每一次来都还唱歌开心，带给别人快乐。你说这样的女性是不是了不起？听歌再聊，求主赐给我怜悯的心，一起欣赏。

正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是《为官印度》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啊。这个篇章之中，作者就是写了一些他所接触到的人啊。接着这个段落，他写的是所谓的玛雅大姐，在他的宝宝四个月大的时候呢，玛雅大姐都到他们家了，刚好就赶上了他的儿子长出第一颗牙齿，哦，全家都很开心哦。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位刚踏入家门的大姐，此后要见证两个小孩无数的第一次，日日相处，成为他们血亲之外的第一人哈。五年过去了，这个玛雅大姐不但是保姆，还是做着打理家务的重要伙伴。有了她，她才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写这本书啊。但是故事一开头可是不太美好，因为这个玛雅大姐当然是50多岁了，出社会之后一直都是在不同的人家里面兜转照顾孩子，所以打理家务算是很娴熟，至少面试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不过事实上真来了之后，喂奶、拍嗝、哄睡这些基本功啊，全部不会，都要从头教，更不要说什么喂婴儿、按摩啊、幼儿认知啊、辅食制作、基本护理等等啊，这些都是台湾保姆必备的技能嘛。他完全是两手一摊，不会。后来发现呢，本地的保姆都不会这些，如果真的会这些的话，也不会屈尊在一个人家里做保姆。那作者那时候产后荷尔蒙巨变，所以新手妈妈嘛，深陷忧郁啊，再加上一个什么都做不来的保姆，真是让这个焦躁冲破了这个能够忍受的程度。这个玛雅大姐就一再出错，她会把不能碰到高温的固齿器放到蒸锅，然后屡次就把它熬夜挤出来的少量母奶过度加热，就婴儿就入不了口啊，就哭啊，所以他只好急急忙忙泡奶粉，然后母奶搁着就忘了，最后只能倒。其实说起来这些事也都是非常小的事，只不过是在那些围绕婴儿打转的日子里啊，不管是多么芝麻绿豆大小的事儿，都足以让作者的理智线整个被拉断哈，因为他的脾气向来是又大又很拗，受了委屈绝对憋不住，一定还以颜色。所以呢，玛雅大姐就好几次想一走了之，这个伺候不了。

这一家。但问题是接手的人反而更糟糕，怎么办呢？有的呢根本直接拒绝帮外国人工作，有的呢卫生条件差得不得了，只好请玛雅大姐再回来啊。之后逐渐磨合，哎，双方竟也找到中庸的相处之道，安然相伴多年。所以人跟人之间哦，真的能够去磨合，总是能够找到中庸之道啊。那这个玛雅大姐她非常非常喜欢小孩，但是她自己没有孩子，前夫就是一个渣男，酗酒家暴。可是在印度呢，离婚是人生的污点呢，在思想封闭的乡下足以让整个家族蒙羞，哇，真的是好惨哦。可是即便这样，玛雅大姐还是为自己勇敢了一把，选择离婚之后回到乡下专心工作。但是呢家里容不下失婚的女儿，所以呢这个舅舅就拿了一张照片要她再嫁。这个男人是个裁缝，收入很稳定，两个人的这个背景也相当，缺点就是住得比较远，不在他原来的地方马帮，而在作者所在的地方阿城，这两个地方相距了800公里。可是失婚的女人没什么选择呀，她也只好答应。好在这次嫁得很好，两人感情非常好，白天男人到裁缝店里就去做衣服，女人到邻居家去帮佣，晚上回来一起做饭闲聊收拾，日子很好。刚开始几年也想要孩子，可是呢就是怀不上，最后反正也就是随遇而安了。好在小叔也生了一对儿女，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小叔的孩子呢视为己出。这个成年的兄妹也把伯母当作是母亲一样敬重哦，哎，一直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耶。那他们夫妻工作多年存了些钱，就买了一台嘟嘟车，男人就转职做起嘟嘟车司机，收入立刻翻倍哦，原来做司机很赚钱。所以他在作者家里这几年，玛雅大姐的先生是准时的接送，9点半出门，10点到作者家大门，嘟嘟车扬长而去，开始载客。晚上7点刚过，哎，这个玛雅大姐的手机就会响，老公已经在楼下等了。两人结束一天的工作，披着夜色就回家吃饭。嘟嘟车既是营生工具，也是小家庭的代步小车啊，就是载着这个夫妻携手白头穿梭人生的起伏。这个玛雅大姐工作是非常认真的，一旦上手了就是要求尽善，除却这个婚丧喜庆重要的年节他绝对不请假，只有2次例外。有一次呢是因为他老公的嘟嘟车跟高级轿车发生擦撞，两个车主就下车吵啊，动起手来啊，越闹越大，结果进了这个警察局，他老公的嘟嘟车被扣押，我就急得不得了，打电话四下求助。在印度你知道吗，这个行车哈、哦，完全是凭直觉的，所谓的交通规则就是参考而已，没有什么章法，当然就免不了会小碰小撞嘛，大多时候就是私了。这个玛雅大姐的先生驾驶很多年，偶尔擦撞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吵到警察局是头一遭啊，所以把玛雅大姐吓死了，六神无主的赶到警察局去，后来塞了大把钞票，动用关系，等了2天才把嘟嘟车跟人都赎了出来。不久之后呢，这个玛雅大姐居然请长假呀，因为她老公长期开车坐姿不良，结果颈椎犯了毛病，开刀卧床需要有人照顾，那术后恢复的又不理想，那家里面只有玛雅大姐这份薪水呀，她也不能一直请假呀，哇，实在是很难。所以在不得已当中她又回归岗位，针对请假这一事呢，就向作者的婆婆不断的道歉，她以为她那会被骂，不过作者的婆婆只是软言宽慰啊，就说你在家里可以安心照顾老公，薪水会照给你，好了再来上班。其实对不了解印度的人来说呀，玛雅大姐最不单纯的
其实是他的种性。

对，没有错。不过，正义的对立面未必就是邪恶哦。在被人们刻意漠视的顶端，早就已经有向下沉沦的人口，深陷在这个泥沼里面，难以脱身。最高的种姓沦为帮佣，开启嘟嘟车，在生命当中一点风吹草动就足以颠覆原本的平静生活。其实这不是特例耶，是印度再寻常不过的现况。2021年有一份报告就说，婆罗门里面有 4% 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之下，人数有200万之多。在城市里面月领2000卢比和新台币700多元，低的是不可思议。那么乡村收入更只剩下这个数额的80%。婆罗门里面赤贫并不是罕见，只是这样的现实跟主流价值是背道而驰，所以很少有人敢犯天下之大不讳，去为看起来高高在上的群体发声。而利益考量当然更加残酷嘛，婆罗门只占总人口的 4%， 根本不是政治计算需要拉拢的对象。所以大喊种姓不公，为低种姓谋取福利才有选票。所以这种这个高种姓啊，反而成为不公平对待的对象。那么以前作者就会认为这种姓制度就是印度社会僵化的万恶之源啊。可是其实印度已经在弥补的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哎。在1947年摆脱近200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印度赢回主权，那么执政者也就决心改变。那么当时啊，就已经想要改变这个种姓，种姓的转型正义成了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那么当时就把社会一分为二啊，那么上层就是比较上层的社会啦 ，forward class 啊，那么下层的社会大概是占60%的人口，在求学阶段跟公家岗位呢，也享有50%的保障名额。那剩下50%呢，就是不管什么种姓，全部都是各凭本事争取。而这个政策就助长的阶级流动，当然立竿见影嘛。捧上政府铁饭碗的人，有了多数人没有办法享有的健康保险啊、贷款补助啊，跟最重要的退休金，口袋就有余裕，下一代就能接受好的教育，再加上教育保留名额的优势，低种姓人口很快的就在各行各业里面抢滩。结果70年过去了，社经地位高的人口当中，不难看到低种姓人口的身影。而优惠措施当然每个人都眼红嘛。2015年坐拥大量财富足迹遍及北美的一个家族哦，就走上街头，以庞大的选票要挟，就要求政府把它划入落后种姓，才能取得更多的福利。当然这个家族当然原本就是最高的种姓嘛，哎，他就要求政府，你把我划到最低种姓好了，我才有福利。那后来2016年的时候，另外一个家族也比照办理，竟然动员了数万人上街，瘫痪了首都的交通和秩序，最后还酿成大量的警民伤亡。所以世人是以高为尊，但是呢，在印度却是偶尔要逆势而为，才更有生存的空间。在这种扶贱不扶贫的政策之下，家道中落的高种姓就沦为牺牲品了。所以不平之声在2006年凝成一股力量，成立了青年组织，就向政府陈情，目的是在推动不要以种姓为基础的法案。经过了13年的奔走努力，2019年终于立法通过经济弱势的保留名额，目前有10%。当然法案还是有这个改善的空间啦，不过从这些改变可以看出来，印度同样在求新求变，
很多人认为说，哎呀，种姓就是

印度的成阿14亿人还是活在封建思想里面，却不知道活在沉重历史下的印度人为了摆脱那样的桎梏做过多少深刻讨论和推陈出新。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东西，我们只能看到表面，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实际状况到底怎么样。哦，以我来说，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印度种姓制度之下最高的婆罗门会有那么多人沦为生活艰难的人，你真的没有这样想过耶。可是事实上确实如此。那么对于玛雅大姐来讲，这种所谓的扶贫政策来得太晚，她早早就知道说出身高种姓呢已经成为原罪，体制也给不起太多的机会，反正呢读书也没什么趣味，家里呢也需要多一份收入帮衬，所以他就想说算了，不要念书了。此后在婚姻和困难的就业市场里面就是浮浮沉沉。而现在呢，他会跟这些孙侄们说哈，一定要好好念书，千万不要不念书。而在他跟作者一起照看小孩的日子里，这个玛雅大姐逮到时间就要玩一下这个孩子的玩具，什么拼图啊、积木啊、磁力片啊，还尤其是喜欢4岁小孩的24片拼图，一个成人要花多少时间能完成呢？哦，这个玛雅大姐把这个拼图拿起来放下，比对旋转，选定位置压进去，哦不对，歪着头拆掉刚刚拼进去的零片，重复缓慢而冗长的搜索，久得不可思议耶，好不容易完成了，哇，开心的不得了哦，还会轻轻拍拍成品，好像在赞扬自己似的啊。磁力片也是玛雅大姐的心头好，照着说明书拼出一只小狗就兴奋得不得了，跟孩子说看看，你们看这是狗狗。小孩早就拼出说明书上各种小物了，而正在合力建造一栋造型奇异的大楼。而这个对于这个玛雅来说，他就充耳不闻，他也不以为处，反正呢他把小狗就很珍重地放在孩子碰不到的桌子角落啊，觉得自己拼了个小狗很得意，每一次进出房间都要看两眼。学龄前的玩具有时候他也玩得不亦乐乎，有的时候他还摸不着头绪，不知道怎么玩，甚至连包装都不知道怎么开，还撕坏了好几个盒子。作者以为理所当然的技能对他来讲艰难，色纸对不起边角，积木没有办法分类，童书的摆放颠倒。而他对孩子却是非常有耐心，所以作者也能够放心的交付啊，常常说哎呀，能够遇到这么好的帮手啊，非常感激。至于他一切不足呢，心里就是觉得只有叹息。台湾小孩在政府丰富的资源之下，就有种种接触早教玩具的这种机会，对于空间啊、颜色啊、认知发展啊等等，学龄前就建立了。可是在世界的那一头，因为公共资源稀缺，落后贫穷正在剥夺无数孩童得以启蒙的机会。不管是种姓高低，父母只要无力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时间，孩子就会注定落后于同侪。失落的孩子就长成失学的青年，最后就堕落到社经地位的底层。玛雅大姐的侄子呢，大姐了，她的侄子有2岁的娃娃，她常常就翻出手机照片哦，很宠溺的说，哎呀，孩子多调皮。那家里的这种退役玩具啊、衣服啊，作者都会请她挑些带回家，然后看她拿着满袋的玩具爬上嘟嘟车回家的背影哦，哎，作者也会幻想在城市的另外一头有个孩子会因为这些玩具人生有所不同。哎，想着想着心里的这种负罪感就稍微减一些，就觉得说啊，自己的这些
玩具啊、衣服啊。

真的可以帮到另外一个孩子。其实从文章里面就可以感受到印度很多的地方真的还是落后，而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看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机会受到好的教育，没有受到智能的启发，因此一直停留在一个很低的一个阶层里面，重点是也翻不了身。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状况，但是真的好很多。所以真的可以看到，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所谓的制度，就是执政者的远见，建立怎么样的制度，对于一般国民来讲，那个影响会有多么多么的大。哇，节目时间要到了，必须要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我知谁掌管明天，拜拜。

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0: 谢谢。
1: 这是民歌时代最耀眼的男声李健富所演唱的《守着阳光，守着你》。如果要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校园民歌运动选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男性歌手，相信许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同一个名字，李健富。他不仅拥有俊朗斯文的外形，更有一副清澈嘹亮而充满穿透力的嗓音。当年在校园里，无数青年学子抱着吉他唱着他的歌，而无数少女则把他视为心中的白马王子。他的受欢迎程度在当年堪称现象级人物，若以今日来比拟，几乎可以说是民歌时代的周杰伦。李健富进入歌坛的时间其实不算长，但留下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他的歌声带着浓厚的人文气息，以书卷气质，不同于当时流行歌坛的华丽包装，更像是一位知心朋友，用歌声陪伴年轻人成长。他所演唱的作品，从思乡、抒情到对土地文化的关怀，都展现出校园民歌追求真诚、自然与自我表达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他正好站在台湾音乐转型的重要时刻，与李寿全、舒来、侯德健、蔡琴等一批优秀音乐人共同成长，为台湾原创音乐开创了崭新的道路。直到今天，当我们重听李健富的歌声，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理想、热情与纯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成长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民国67年12月26日，美国宣布与台湾断交和中共建交，引起台湾民众的愤慨。有人跑到美国大使坐车前丢鸡蛋砸车窗，有许多人自动跑去参加总统府前的升旗典礼。坐旗人侯德健在激动中花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首《龙的传人》。《龙的传人》发表时正逢台湾戒严状态，歌曲需送行政院新闻局审查。当时正逢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行政院新闻局为避免刺激美方，将侯德健原著歌词中的“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改成了“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直到民国68年，出身校园的民歌手李健富参加第二届金韵奖入选，唱片公司才把《龙的传人》拿给李健富唱。当李健富以浑厚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时，立刻引起无数年轻人的共鸣。那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种文化认同与民族情感的抒发。在那个校园民歌蓬勃发展的年代，《龙的传人》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校园里、社团里、萤火晚会上，处处都能听见这首歌的旋律。《龙的传人》替当时整个台湾的悲愤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唱片还没有正式发行就进入了排行榜前20名，后来轰动全国，成为歌曲跟大时代结合最淋漓尽致的例子。

龙的传人不只是李健富个人最具代表性的专辑，也是台湾校园民歌运动中的重要里程碑。龙的传人不仅是一张民歌专辑，更是一代知识青年理想、乡愁与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这张专辑在1980年推出，与同名歌曲《龙的传人》红遍了华人世界，奠定了李健富在民歌时代的重要地位。专辑除了《龙的传人》之外，还收录了《归去来兮》《如歌》《望川》《旷野寄情》等作品，其中《归去来兮》充满游子思乡的情怀，《望川》带有古典诗词的意境，旷野寄情具有异乡民谣的色彩，如歌则散发着浓厚乡土的气息。整张专辑展现出民歌运动中少见的民主情感加文学气息加校园理想三者结合的特色。

当年国内的流行乐团还没有版税这个观念，据李健富表示，龙的传人当时他以台币3000元就卖断给公司了，歌手关一张唱片只拿到几千元的酬劳，有名气的也不过2-3万元，也就是说无论唱片卖了20万、30万张，作曲人与演唱者都分不到一毛钱。没有办法，当年著作权法尚未通过，再怎么抗争都无效，也就是无人重视著作权。这让李健富已经有了保护著作权的念头，他认为应该透过一些动作来争取权益，于是他和以《大是你的温柔》《出塞曲》等歌曲走红的蔡琴，透过天水业集这个工作室做出一些作品，然后再去跟唱片公司谈条件。天水业集是台湾第一个音乐工作室，当年志同道合的音乐创作人凭着一股理想各自分工合作，李寿全制作，痴起创作由苏来、徐乃盛、晋铁章负责，李健富、蔡琴主唱，他们也想做一些自己喜爱具有主题性的东西，不受商业影响，这是年轻人的梦想。天水业集完成了1000个春天、天水流长于两张唱片，可惜民众的反应未如预期的热络，主要是台湾的市场有限，爱听歌的人尚未跳脱以往的习惯，无法接受主题性的歌曲。不过李健富等人开

开创了唱片工作室的先锋，日后一家家的唱片公司都是以工作室的形态来经营，像友善的狗、音乐田、泰森、可登、红等。可以说李健富开创了唱片工作室的先锋，使日后一家家的唱片公司都以工作室的形态来经营。

这是李健复在《一千个春天》这张专辑跟蔡琴合唱的《一千个春天》，还有蔡琴的《跟我说爱我》。回顾台湾校园民歌发展史，李健复始终是最具代表性的名字之一。他的成功不只是因为他歌唱技巧出色，更因为他的歌声完美呈现了民歌运动的核心精神，真诚、朴实与人文关怀。他没有偶像歌手的浮华包装，也没有刻意的舞台效果，却能凭借一把好嗓子，以真挚的情感深深打动听众的心。从龟的清新脱俗，到龙的传人的磅礴豪迈，从校园舞台到大型演唱会，李健复始终保持着知识青年特有的气质。他唱出的不只是歌曲，而是一个世代的共同记忆。许多人透过他的歌声记住了青春岁月，记住了理想与梦想，也记住了那段台湾原创音乐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时至今日，校园民歌已走过50多年了，但只要龙的传人的旋律响起，只要李健复的歌声再次出现，人们依然会想起那个背着吉他怀抱梦想的年代。也因此，李健复不仅是民歌时代最受欢迎的男歌手，也是台湾流行史上一座难以取代的里程碑。他用歌声唱出了时代，而时代也因他的歌声而被永远记住。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李健复所演唱的牧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

0: 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1: 佳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天气晴到多云，桃园以北、中南部地区以及花东纵谷有37度以上高温。25到27号受到强台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南部地区以及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的发生。今天天气方面，北部23到38度，中部24到36度，南部23到37度。提醒民众，天气炎热，出门时记得防晒与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为鼓励国中小推动阅读，教育部每一年都会表扬全国推动阅读绩优的学校、团体和个人，其中个人奖今年有40人获奖。新北市新泰国中的李月婷老师表示，希望能够引导学生放下手机，拿起书本，透过故事看见不同人生的视角，在阅读中增进同理心，培养理解力和解决问题的素养。而联合报、好读周报也持续为大家分享并整理15本暑假书单，提供有需要的父母参考。全台22县市免费营养午餐策略即将上路，仍然有全台177位学童，却仅有700位学校的营养师。而餐盒食品工会全国联合会以及营养师全国联合工会共同呼吁，尽速制定营养午餐专法，建立合理的餐费机制，优先使用国产可溯源的食材，补足营养师人力，并强化食安把关。食农教育法虽然已经推动，但地方执行方式以及资源条件差异甚大。针对以上的议题，国教署持续与22个县市政府协调沟通。第二届台北戏剧奖将于7月6号登场，特别贡献奖将颁发给誉为台湾文化推手吴敬吉博士。吴敬吉博士表示，只要能与观众连结，各种剧场都有发展的空间，而戏剧其实是人际关系连结的最好途径，不仅能了解自己，也能学习跟别人相处，更可以让人了解世界可能性是很大的。第二届台北戏剧奖颁奖典礼将于7月6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举行。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推出铁道诗人景莲的特展，从首页的壁虎到吝啬的蜘蛛，以台湾重要诗人同时也是台铁资深电报员景莲为主角，透过珍贵的手稿、铁道电报文物以及沉浸式场景重现，带领观众走进电报房与诗作交织的创作世界，透过电码的长短节奏，重新解读这一份写在轨道上的人生电文。展览即日起至10月13日，在国家铁道博物馆材料试验所1楼多功能展厅免费开放参观。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现在时间呢是六月中，我感受到已经是非常盛夏的气氛了，然后呢天气相当炎热，所以很多人呢应该都想要留在家里吹着冷气看电视然后滑手机，就是不一定要出门去玩。所以六月呢其实也经常是一个很多人很容易忽略的旅游月份，像是这个季节变化也是，梅雨已经接近尾声，之前下雨呢不想出门，但接下来呢要出门的话又会觉得说诶，七八月暑假快要到了，到时候再安排就可以了。但其实有很多呢专属于六月的季节限定的景色或者是活动其实正在现在登场，也就是呢出现可能只有在这几周，有一些错过呢就要再等一年的情况之下。所以为了呢这个跟大家来分享有哪一些其实可以这个现在出门去体验的重点呢，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就来分享六月的限定风景，看见初夏最动人的台湾这样子的主题。不过在这之前呢先要来分享是在本周就可以玩的，也就是呢这个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现在分享宜兰的近期活动。这是在暑假的租税教育不打烊，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将在8月15日星期六在该局的二楼集议厅举办税心所欲玩桌游好税连连阵营对决的暑期租税夏令营活动。那这是一天的活动，就在8月15日这一天，但是呢这个活动透过了非常具有趣味性的租税桌游，还有影像媒体以及沉浸式的购物情境来体验，翻转在过去呢宣导财政还有租税的一个方式，让孩子们可以从看听说做当中来建立正确的税务以及公共观念。那活动呢从7月1日开始上午9点就开放网络报名，因此欢迎在宜兰县国小的4到6年级的学生呢可以踊跃参与，当然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帮他们报名哦。这个就是有关于宜兰县政府的财政税务局所推出的活动，那大家呢可以去这个他们的官网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资料。继续来分享桃园在本周的活动，这是桃园闽南文化节的艺术表演日出千堂，6月27日也就是在本周六会在桃园的阳光剧场来独家演出，时间是晚上7点开演，而且是免费参加自由入座，仅此一场。那这个表演呢也是在今年的闽南文化节当中的一个重头戏，而且是有多个单位一起合作的演出哦，包含即将成真火舞团，然后还有宋坤传艺以及国立体育大学舞龙队等团队的跨界共演。在一场表演里面可以看到是融入了火舞、武术、特技还有传统艺术的交织，打造的是一场结合了传说的意象还有在地文化的视觉飨宴。不过呢这个虽然演出是晚上七点，但是从活动当天下午三点开始也会同步推出美食市集加民俗体验以及手作 DIY 的活动，在白天逛市集玩体验，晚上就可以欣赏这个震撼大秀，就在今年的

桃园闽南文化节。再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新北市的夏日音乐盛典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的巴黎场即将登场，而在本周登场是今年新增的巴黎场的民歌主题舞台，总共两天哦，包含周六跟周日也有不同的卡司。6月27日周六呢，参与演出的包含有王中平、台兆梅以及娃娃金志娟。6月28日星期日则会有何方、于台烟、南方二重唱还有陈升新宝岛康乐队的接力登场。那就是呢，如果我们走过了校园民歌时期的朋友，就可以回味青春岁月，或者呢想要这个认识当时民歌不同的一个音乐的特色，那这一些非常隽永的作品甚至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重要的回忆哦。那除了来欣赏这一些好音乐之外，但河海音乐季在巴黎这个地方呢，感受到河海的一个自然环境，而且演出的地点在周边就有这个巴黎的特色美食的街区哦，所以呢当然这个非常值得在周末的时候呢好好来这边放松欣赏这样子一个不同的音乐主题活动。那最后来分享是台北的近期活动。那其实呢，欣赏风景不止呢在眼前，不止在地面，也包含在天空。尤其夏天呢，就是一个欣赏银河最好的时节。配合年度特展《银河不可思议之旅》，台北天文馆特别推出了夏夜观星区的活动，邀请大小朋友走进到梦幻的星空世界。而这个活动呢，结合了专业以及非常多的趣味主题，包含有球幕影片欣赏、特展导览、手机找星星的技巧教学，还有户外实际的望远镜观测的体验与教学，带领大众可以在暑假的夏天夜晚来亲身体验观星的乐趣。那因为呢，在都市当中要欣赏星星其实很容易受到光害的影响，但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其实在夏天的银河两旁就有大家熟悉的牛郎织女，其实都是能比较轻易的被看见。但重点呢是要掌握技巧，所以呢包含像是有观星神器，就是手机配合星空软体，其实就可以找到呢夏季大三角，当然也是呢这个时期欣赏天际的一个主题。那参与这个夏夜观星区的活动呢，就可以非常深入浅出的学到这一些专业。那这个活动将会在7月4日、18日、还有8月1日以及15日，总共举办四个梯次，也欢迎亲子同行、亲友结伴或者自己参与也是可以的。每个梯次是限额50名，那需要购买当天的宇宙剧场的门票。而活动的第一波报名已经在6月23日正式展开，那当然后续呢也会有不同梯次的报名，或者呢也许没有报上这个夏夜观星区的活动，但整个台北天文馆也是呢完全这个对外开放啊，就是如果想要知道任何的有关于看星星的主题呢，也包含呢在这个主题当中呢有哪一些详情以及报名方式呢，就可以上台北天文馆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有关讯息。以上是本周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那么在我们分享本周的深度旅行探索六月限定的风景之前呢，就来讲到夏天最喜欢的一个舒服的感受，就是在晚上来了一点凉凉的微风，欣赏到这一首英文的经典歌曲 Seals and Crofts 的 Summer Breeze 夏日微风。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六月限定的风景，看见初夏最动人的台湾。那当然呢，这个每个月份都有自己的限定风景，不过呢，如果根据我另外一个节目，也就是跟精神科医师蔡嘉芬医师所合作的心情加分站呢，其实就有讲到这个每个不同的时节呢，心里会产生不一样的心绪。有一些呢是来自于这个人们附会的一种想象，有一些呢的确是来自于身心上面的反应。那初夏呢，其实往往想起来都有一种让人悸动的感觉，因为在这个时候呢，阳光是最强烈的。当然呢，是很多人可能不想出门，或者出门觉得要擦防晒啊，撑雨伞很麻烦，但相对来说呢，的确就是一个最适合用朝气蓬勃来形容的季节。在这个时候有哪一些可以探索的重点呢？其实有一些可能是在山里面、海里面，但有一些呢是抬头在城市里面就可以看到的风景，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呢，在六月能够代表初夏的一种颜色也是花卉，就是有黄金雨之称的阿伯勒，可以让这个大家呢在六月感受到满城黄金雨的这样子一个主题。那其实在每年的五月底到六月初就是阿伯勒盛开的季节，走在很多城市的街头，包含像是嘉义、台南或者是高雄，经常就很容易看见有一串串金黄色的花朵就垂挂在树上。然后呢，当然这个风一吹摇摆它可能就落下来，所以也有了黄金雨这样的称号。那现在很多人呢可能对他非常熟悉，但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且会觉得他的这个名字就算知道也会觉得很特别，所以呢从他的名字来判断就知道他应该不是台湾原生种。而这种植物呢其实是来自于像印度还有斯里兰卡这一带的南亚地区，因为它非常的耐热耐旱，并且也适应台湾的气候，逐渐就被引进到各地来栽种，也成为很多人呢心中代表诶夏天来了就会看到这样的风景的一个在印象上的连结。而且除了花季的景观之外，为什么很多的城市喜欢应用它来作为这个城市街道绿化的树种？因为它的生长速度很快，树冠的部分呢可以提供遮阴，而它的根系呢就相对稳定。很实用的就是它不容易破坏人行道的这个道路的设施，所以经常呢就是会被用来种植在行道树或者是公园的绿地当中。那尤其呢台湾的夏天非常炎热，阿伯勒呢就兼具景观跟实用的价值，从单纯的绿化的树木到每年呢也会成为吸引民众来追花的一个季节性的主角，所以也展现呢虽然是外来移入到台湾，但已经融入到台湾的

城市变成共存的另外一种城市的主题。那如果想要安排一趟黄金雨之旅，南台湾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赏花的区域，比方说在嘉义的世贤路、台南的巴克里纪念公园，还有高雄美术馆的周边，其实呢都可以看到。而这些呢非常大片的阿伯勒的景象，也成为了许多摄影爱好者熟悉的地点。那不同于呢像是樱花通常是集中在山区，阿伯勒其实最大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它融入了城市景观当中，非常的亲民。只要想看的话呢，其实不必特别安排长途的旅程，可能只是吃完饭出去散散步，就有机会在街边、公园或者是校园当中发现。这个呢是属于六月的限定景色。那当然我们这个收听的范围是以北台湾为主哦，所以如果要前往南部地区的话，可能也会觉得是一种这个舟车劳顿的情况。但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城市，不管是新北、台北、桃园或宜兰，都还是可以看到阿伯勒的场景。那相较于南台湾呢，其实经常是整个道路都被阿伯勒染成金黄色的景象。台北或者是像新北的赏花方式则有所不同，因为都市开发比较早，所以阿伯勒呢一般都是比较集中，是分布在公园、校园或者是河滨的绿地当中。比方说像在大安森林公园、台北植物园以及部分的台北市的还有新北市的河滨自行车道，都有机会欣赏到阿伯勒的花开景色。那加上北部的气候是比较潮湿，所以它的花期呢是比较会受到梅雨的影响。但如果抓住时机，其实对于北部的民众来说，在住家附近也就可以欣赏到属于六月的黄金雨，也是季节限定的一种自然景观。那刚好在刚刚开场介绍旅游新鲜事，有提到在新北巴里即将呢在本周末登场的是有这个校园民歌的活动哦，然后我就想到过去在校园民歌当中又一首经典之作，就是杨耀东的季节雨，好像蛮符合我们这个段落的主题哦，所以就来送上这首我也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也跟大家来分享，再温习一次属于校园民歌的气氛，一起来欣赏。

然后东的歌曲在校园民歌时期也非常受到欢迎的季节语，就说到呢，在六月份的这个限定景象当中，也就包含在很多城市里抬头就可以望见的阿伯勒黄金雨。那接下来介绍到这个呢，就算是地方限定的概念，也就是呢，在六月的时候来到这边就可以有很多属于荷花或者你可以称它为莲花的体验主题，也就是在台南白河。那说到赏莲或是赏荷呢，其实台南白河是很多人第一个就会想到的地方。那当然荷花或者你称它为莲花在台南白河呢能够变成一个观光的主题，也在于它本身的环境就很适合来种植，包含在白河有充足的日照以及水源，并且呢就有很适合栽种莲花的黏质土壤。早年呢这里更就是台湾重要的莲子产地哦，甚至呢在北台湾的市场当中，你看到呢在卖莲子的人他一定会强调我这个是白河来的，也就代表了非常优质的品质，而且呢也让这个消费者更愿意掏出钱包，因为买到的是好东西嘛。但是我必须要这个延伸来讲啊，其实我小时候呢就在白河度过了蛮长的时间的，所以呢这个莲花基本上呢是一个在过去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常见的景观，而且这里在以前还没有发展出观光季的时候，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有关于莲花的各种产业加工，像是以前每到这个五六月初开始哦，就家家户户的门前就开始呢坐了一圈一圈的人，然后都是在做莲子加工哦。从他把莲蓬取出来开始，然后外面有很硬很硬的壳，你大概可以想象它有一点点像是槟榔这样子的感觉吗？然后要把这个硬壳剥开，剥掉外面的皮，而且要把中心会苦的心除掉，然后这个除掉的过程呢又不可以让这个莲子呢变成两半，这样卖相就不好了，所以呢其实是一个蛮有技术的工作，然后我小时候呢就在这样的打工当中呢赚了不少零用钱哦。所以总之呢的确哦，作为一个算是见证吗，在白河呢很多地方都有莲花的景观可以欣赏，而且除此之外呢，当然在每年的五到七月大片的莲田是陆续开放，也成为了南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夏天景观之一。那过去农民呢种植这一些莲花最主要呢是经济上的考量，就是为了采收莲子跟莲藕，但后续就结合了观光的发展，让农业跟旅游呢产生了新的价值。所以我小时候呢其实还没有这样子的观光主题，但现在已经有这个白河莲花季的出现了，从传统的农村也转型成为一个赏花的圣地，但也是很多人认识莲花这样子一个农业主题的重要的去处。那到底呢是要叫荷花还是莲花，其实刚刚呢就是两种我好像都有用到，但因为呢两者指的就是同一种植物，只是荷比较代表的是属于它的花跟叶的部分，如果讲到莲的话则代表的是有莲子的部分，也就是莲花的果实。那本身莲花呢其实在东方文化当中也具有特别的地位，自古呢其实就有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这样子一个说法，因此也经常的会出现在诗词绘画等艺术当中，尤其在国画的主题里面莲花呢也经常出现，所以呢也有一些是写生爱好者特别在盛开的时候呢会造访台南白河来做一场这个写生的活动哦。那其实除了观赏作用之外，莲花本身就是非常具有经济价值的，它的全身都可以用，从莲子开始到莲藕、荷叶以及莲蓬都可以有不同的用途，而且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中间的莲心虽然会苦，但它其实是一种中药材，所以呢以前会把它收集起来哦，然后做一个其他的相关运用哦。那从中也可以感受到过去的农村其实是非常具有生活智慧的，完全可以把莲花用透透，一点都不会浪费。不过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是旅游节目，所以呢多数人还是想要去欣赏莲花或者称它为荷花，那也推荐呢其实最为适合的时段，其实在清晨前往的时候呢其实非常刚好，因为荷花通常是在上午盛开，到了中午过后呢会慢慢的闭合起来，所以一般会欣赏的时候呢其实尤其像摄影爱好者甚至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抵达了莲田来等待，加上清晨的阳光慢慢的开始洒进来，这时候比较柔和。

而花朵上面呢也还挂着露珠，搭配这样子一个自然产生的点缀呢，就形成相当诗意的画面。所以有机会如果到当地拜访，在清晨的时候呢散步到外，然后呢选一处可能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就可以连接到这样子一个自然的景观，而且呢非常沉浸其中的来欣赏。那当然可以以莲花作为主题形成的一个观光季的活动，也在于呢就不只是赏景而已，也包含有很多周边的活动搭配，像是每年都会推出的莲子大餐，从开胃菜开始，然后呢到中间入菜的一个主食，然后到最后的甜品呢，我个人是很喜欢莲子的味道啦。然后呢一般来说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比较少能够取得的食材，所以平常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饮食当中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尝。但是如果去到白河就可以体验这样子一个满满一桌的莲子大餐。而且呢在白河的周边有很多知名的台湾景点，比方说呢如果安排两天一夜的小旅行，就可以前往在这个邻近的关子岭，可以体验的是泥浆温泉，那白天赏荷花品尝莲子料理，下午就可以前往关子岭来泡汤，到了傍晚再来欣赏山区的景色，就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两天一夜的旅游路线。透过这样的慢旅行，也可以深入到属于台南呢其实不一定是在府城中心的古迹概念，在周边的这些城镇呢有很多拥有自己特色的人文与自然风情。那说到这是属于莲花盛开的季节，就来分享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盛开 Bloom， 来自于澳洲的纸风筝乐团的作品。

这是澳洲的独立乐团纸风车乐团的歌曲 Balloon 盛开。那么在接下来呢，继续来介绍这个属于初夏六月的限定景观呢，就是要前往离岛，在马祖呢其实早就已经赫赫有名的蓝眼泪。那一般想象在深夜的大海呢，应该就是一个漆黑的景象，只有这个潮去潮来的声音在其中。可是呢，如果来到马祖，在特别的这个限定时节可以见到的蓝眼泪，就是在沿岸沿着这个海岸边呢看到的，这个海水上呢是闪着蓝色的荧光。那这样的一个景象呢，往往会给人一种不似在人间的感觉，因为刚刚提到嘛，我们习惯的深夜的大海可能有一个特定的印象，然后荧光呢也不是比较容易出现在我们平日生活当中所见到的色彩，所以呢也让这个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马祖蓝眼泪就是大受欢迎。那其实呢，蓝眼泪的发光是来自于夜光藻，这是属于一种浮游生物，那因为受到海浪拍打的时候，或者是船只经过这些外力刺激下，它就会产生短暂的一个生物的发光反应，所以在夜晚形成了蓝色的光点。而类似的现象呢，其实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都有机会出现，不过在马祖这里呢，因为这个海域的条件比较特殊，再加上光害是比较少，所以呢能够见到蓝眼泪的景象呢还是非常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也成为一个在亚洲著名欣赏蓝眼泪的地点。每年是在四月到六月之间是出现的几率最高的季节，所以当然也吸引了不少人呢就成为追光者，来追逐这一片会发光的海洋。那还是要负责任的延伸阅读一下，为什么在马祖呢又特别容易出现蓝眼泪的景象呢？因为在当地周边的海域受到了洋流、水温还有营养盐分的影响，也提供了夜光藻生长所需要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再加上马祖的岛屿地形呢就形成了很多的海湾，所以当夜光藻聚集之后是更容易在岸边可以观察到这样子一个发光的现象。而由于蓝眼泪是属于自然生态的景象，所以即使呢在旺季也没有办法保证呢可以每天出现，它有一点像是极光之旅的一个追光者可能会体验到的过程，就是你安排好了行程，然后呢留下这样的时间，而且特别到当地去观赏，但也不一定呢就是能够见到。所以安排这样一趟蓝眼泪的追光之旅，其实呢就特别容易充满期待，然后如果真的看到了呢，除了惊喜之外，也会感受到哇，这趟行程呢就是非常的幸运的感觉哦，那个整个在旅游的体验上也是相当的不同。然后跟极光其实也是一样，就会有人推荐呢一些特别容易看到的地点。那以蓝眼泪来讲，在马祖的四乡五岛当中的南竿、北竿以及东引都是属于热门的观赏地点，其中尤其是在南竿的金沙聚落，还有北竿的秦壁村，以及在东引的部分海岸，都是很多人呢造访当地就会经常前往的追光景点。但由于蓝眼泪的观察是需要比较暗的环境，所以通常呢一定是在夜晚前往。而近年来呢，其实当地也推出了一些属于蓝眼泪的生态导览，可以透过专业的解说让旅客认识海洋的生态，而就不只是单纯的拍照打卡。而且我觉得在这一些旅程当中呢，也会介绍一些属于自然生态的知识，包含呢这种特殊的景观。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旅客，然后呢还是不要去破坏这样子的环境，所以有更多呢其实属于专业的解说，所以如果加入当地的导览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呢也会像追极光一样，不一定你安排行程然后呢到当地就可以看到。但其实马祖本身的旅游资源就相当的丰富哦，除了它是离岛，其实跟本岛之间呢本来就有一些其实在日常感受上蛮多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加上它过去是作为一个战争的重要战事的前线，到了今天还保留浓厚的战地文化，从北海坑道、大汉据点到各式的军事设施，都可以见证到在过去呢两岸对峙时期的一个历史背景。除此之外，像是刚刚提到的秦壁村，它也以花岗岩的闽东建筑而知名，所以呢它也被称为是马祖的地中海。在近年来，马祖是逐渐从军事前线转型成为一个观光岛屿的岛屿群，也让大众有机会呢透过旅行认识更多在地的文化跟历史的故事。

不管是要追光或者是感受到战地文化，或者呢去欣赏属于马祖这个离岛的一个特殊的自然景观，在行程当中都可以有满满的安排，而且绝对都是有值回票价，不同于呢虽然都是台湾，但是呢在这个本岛的一个生活的感觉哦。而且当然六月呢刚刚提到了嘛，最推荐的就是成为一位追光者来看蓝眼泪，在这里呢也送上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追光者》，来自于岑宁儿的作品。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六月限定的风景，看见初夏最动人的台湾，从本岛到离岛，从大自然到城市里，通通都有。接下来要来分享这个六月限定景点登场的舞台呢，也同样是位在离岛，而是在南台湾屏东的小琉球。那说到小琉球，在近年来的观光旅游呢是非常的发达哦，尤其在放假期间就是满满

为什么这里的海龟特别多？因为它就位在于黑潮流经的路线附近，然后海水是终年温暖，再加上这里的海域是拥有珊瑚礁以及海草床，所以也变成海龟觅食的一个重要的场所。而且根据调查呢，周边的海域是常年栖息大量的绿蜥龟，因此也被视为全台湾最容易观察海龟的地方。但在近年来呢，其实这个能够见到很大量的海龟也在于在过去呢，事实上有很多人做出了努力，因为在过去当地的渔业活动甚或是环境污染的情况也曾经让在这里的海龟的生存环境是受到了威胁。但随着保育观念的提升，再加上呢，很多人呢就是特别的去进行了这个环保的活动哦，所以近年来数量是逐渐回升，改善了他们的一个生存环境，也让小琉球可以见到海龟，也成为一个生态旅游的重要据点。那在全球呢，总共是有七种类型的海龟，而其中呢，台湾的海域最常见到的就是绿蜥龟。绿蜥龟在成年之后，它的身体的长度是可以超过1公尺，所以是相当大型。那主要就是以海草还有藻类作为主要的食物，经常呢也会出现在珊瑚礁的附近，所以很多游客第一次来到小琉球浮潜的时候，也是第一次见到海龟跟它的初次见面，然后看到海龟在海中悠游的模样呢，就会非常的惊喜，所以变成很多人来到小琉球旅行的行程当中必然会纳入的重点。不过当然呢，刚好提到保育观念的抬头，所以呢就是欣赏它，喜欢它，不要伤害它。再有机会如果前往小琉球来观赏海龟的时候呢，有一些要遵守的规范，包含呢不能够追逐它们，不能够触摸或者是喂食，避免干扰它们原本的生活行为以及环境。那当然除了海龟之外，在小琉球进行潜水活动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特殊的一个海底的自然景观，而且很多人喜欢安排来这边体验潜水呢，也在于相较于需要证照的水肺潜水，这里呢也可以进行浮潜，那门槛就比较低，所以变成了当地很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在这个岛屿的周围的海水透明度高，很多地方呢距离岸边不远，然后呢出去一点点距离就可以看到珊瑚还有鱼群的景象，而且六月的海况呢是逐渐稳定，所以正好也是体验海洋活动的一个好的时机。透过浮潜不仅能够近距离观察海洋生态，也可以理解到珊瑚礁对于整体海洋环境的重要性。所以除了珊瑚礁，其实小琉球的另外一项特色就是珊瑚礁的景观，它是台湾唯一的珊瑚礁岛屿，所以跟像是马祖还有澎湖的玄武岩地形或者绿岛兰屿的火山地形是有所不同。虽然都是台湾的离岛，但小琉球呢是由远古的珊瑚礁经过了地壳抬升之后所露出海面形成的岛屿，因此在地质上呢就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那在岛上呢可以看到的花瓶岩、美人洞以及乌鬼洞这一些景点，其实也都是长时间受到了海浪的侵蚀还有地形的变化之后所留下的自然景观。所以来到这边安排的行程，除了浮潜观察海龟这一些生态之旅之外，小琉球也是认识台湾的海洋地质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教学的场所。从珊瑚礁的生态到岛屿形成的过程，都是在造访小琉球的时候，有别于现在呢主要的观光行程之外，其实更可以认识到这一座岛屿诞生的故事，也是兼具自然的景观体验还有环境教育价值的一个旅游行程，很适合安排的地方。透过不一样的角度走出呢属于自己的特殊行程，也能够留下更多的感受跟回忆。那当然呢跟海龟的相遇呢也是很多人一生难忘的经验。那在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给予很多呢可能想要计划去小琉球但是还没有安排的朋友，可能你就还没有遇见海龟嘛，所以这首歌就叫做 Haven't Meet You Yet， 还没有遇见你，来自于

最后来分享夏天的限定活动，就是在今年的7月4日到8月20日即将在台东鹿野高台登场的热气球嘉年华。那为什么热气球适合在台东鹿野来进行呢？当然现在全台湾很多地方呢可能都开始有这样子一个热气球的体验，不过说到最初的烂伤以及呢在体验的景观上面是有截然不同风景的，还是非常推荐台东鹿野。这里拥有宽阔的地形还有稳定的气流，所以也成为台湾最适合发展空中活动的地区之一。在过去的鹿野其实是以茶叶和农业闻名，如今则是因为热气球让很多人更认识这一片纵谷的风情，同时也成功带动了地方的观光发展。那分享一点历史小常识，热气球飞行的原理其实是来自于18世纪的法国，在这个球体之内的空气当被加热之后密度就会降低，因此产生的浮力就可以升空，而这个原理和阿基米德的浮力概念是有所关联。虽然看似简单，不过飞行的时候需要考虑到风向、气流以及天气条件，所以通常是安排在清晨或是傍晚进行。而在这个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如果参与的话也可以透过活动的解说，不只是搭乘热气球也可以看到飞行背后的科学知识。当然在台东鹿野除了热气球之外，它原本就是台湾重要的飞行运动的基地。刚刚提到由于地形跟气流的稳定，因此滑翔翼还有飞行伞活动在这里早就发展多年，吸引了很多玩家会前来挑战。当然呢，其实我觉得在升上空中之后所见到的视野呢，算是这一趟体验的非常重要的礼物，也

是宽阔的太平洋就展现在自己的眼前。再加上呢，台东哦，其实是台湾呢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然后拥有很好的景色，同时呢也没有太多污染，还包含呢有原住民文化可以体验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安排一趟在夏天的鹿野行程，就是真正能够感受到夏日真谛的这样子一个绝佳的去处。不妨呢可以把行程延伸到整个花东纵谷，往北可以前往关山池上欣赏稻田还有农村的景观，往南则能够造访卑南文化公园或者是台东市区，搭乘热气球从高空俯瞰，更能够清楚看见这一片大地的地形样貌，也让旅程多了不同视角的体验。尤其几乎都是时时刻刻风和日丽天气晴的台东呢，真的可以带来好心情的感受。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风和日丽天气晴，来自于自然卷乐团的作品。那也不要忘记了在下周继续同时间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同时呢也是台湾长者人权学会的理事长，长者人权门诊的主持人施慧玲老师。老师你好。
2: 哎，慧仙你好。
1: 听到慧仙刚才所讲的这个一连串，就知道今天呢慧仙访问施老师，哎，一定是跟我们的长者人权有关哈、嗯、特别是老师所做的一个专案是长者人权门诊啊、哦、你是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嘛哈，
2: 嗯嗯，
1: 哎，就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长者人权门诊，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2: 好，我们其实长者人权门诊到现在大约已经有10年的时间。那刚刚开始的发想呢，其实是从法学院开始，觉得我们的法律系的学生应该要学习去聆听这些社区长者或者是他们的照顾者的需求。那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原本门诊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学习医生要能够有聆听，听到人家的病痛，怎么样子去回应人家的病痛，而且要能够，比方说我的专长可能不是这一科，我要能够把病人能够转到合适可以处理他病痛的这些这个科，
1: 合适的，
2: 对对对对对、嗯、那这是刚开始我们在学校开课的时候会叫他长者人权门诊的那样的概念、嗯、但是也刚好在那几年中间，我就跟曹问龙曹医师就有了一些机缘，然后碰面，然后我们两个就好像有点一拍即合吧，就是他告诉我说他其实在诊间里面常常感觉有病人可能有一些法律的议题，可是因为他不是法律的专长，所以他就也不太敢去碰触，
1: 因为他是医生嘛。
2: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痛点是大家很怕法学院，所以很多人到了法学院其实他的问题已经没办法解决了，那我很希望可以在前端就可以来处理可能长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所遇到的将来可能变成法律问题但是现在还不是法律问题。然后他就说，那你有兴趣到我的门诊来看看吗？那我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签了合作协议。那签了合作协议之后呢，那我就带着我的长者人权门诊的基本上原本是法律跟社会工作的那个整合的团队，那我们就带着团队一起跟曹爸合作。
1: 他叫曹爸，
2: 对，曹问龙医师，抱歉，我们都称呼他曹爸嘛，哈、嗯。那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每个礼拜三的下午，那我就去坐在他的这个失智症特约门诊的诊间里面。那个时候，因为他有一个诊间，他的隔壁的诊间是空的，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他门诊2点钟开始，我们1点半就讨论今天他可能会转介给我们要来询问法律问题的个案。然后1点半到2点中间，我稍微了解一下这些病人或他们的家属的一些状况，为什么他们会需要所谓的法律的这个咨询、
1: 啊哦、
2: 对、嗯、那然后2点我们就开始，曹爸他在一个诊间看病，我在他隔壁的诊间做法律的相关的咨询、嗯、那所以那个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长者人权门诊的样子，就是一边在做医疗，另外一边在做法律的咨询。那法律咨询这边我可能就会先看一下个案，然后确认说他是需要除了法律还需要什么社会工作、保险啊、心理啊什么这些专长，我会把我团队相关的专家请过来一起来、
1: 哦、也是像会诊的感觉，
2: 对对对，一起来做那个所谓的门诊。然后大概曹医师他结束他的门诊以后，他会过来我们这边，然后我会跟他讲说，哦，今天我们处理了几个个案，然后这几个个案原则上我们是跟他说了什么什么什么，那其中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建议会是需要曹医师他下一次再见到这个病人的时候、哦、能够帮我们跟他说一下，促进一下他能够依照我们给他的嘱托或者是家属给他的嘱托、嗯、那这样子合作几年之后呢，刚好碰到 COVID-19、
1: 嗯、
2: 那 COVID-19 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都很希望不要上医院，所以就比较不会有人

0: 到医院去挂我们的门诊、嗯、那那个时候也刚好茶爸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整个大团队都去社区，所以我们就开始这个门诊就从医院的门诊到社区的门诊、嗯、所以像我们现在我们就有固定，就是我们会在比方溪口互助家庭啊，我们会像在陈景煌医师他这个领导的这个新港溯源啊，或者是那个十亿庄园啊等等这些地方，我们就会固定的时间在这些地方，然后也是就是提供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
1: 诶，在医院的门诊等于说直接面对曹医师的病人嘛，
0: 是。
1: 那进入到社区之后，你们面对的是他不见得是有医疗上面的需求咯，所以你们是怎么样跟这些社区的民众开始产生互动啊？
0: 我们去的社区呢，原本是比方说溪口互助家庭，他原本就是曹文龙医师他组织起来的一个共生社区
1: 哦，
0: 好，它叫互助家庭，基本上就是家里面有失智的长者，然后他们的家人会把这些长者一个礼拜一个早上，然后会带到溪口互助家庭，然后一家一菜，然后中午大家就一起吃饭、嗯、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曹医师会在那里，然后大家可以不用挂他的门诊就可以在那边问有关于医疗的问题、哦、那我也会在那里，然后大家就会、嗯、觉得可能有法律问题的时候，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在厨房煮饭，所以他们就会蹭到我旁边来，然后说诶施老师，我可以我帮你切下葱，我帮你干嘛，那事实上就会开始问问 题。那我们觉得用这样来做咨询事实上是比我坐在法学院然后大家很害怕跑到法学院、哦、然后问一堆那种他认为是法律问题，但对我来讲事实上是已经有点离题的东西、哦、那我们在社区里面透过聊天我们比较能够知道。那另外就是我们的门诊后来也扩张到就是让社区他们去预约一个个案咨询，
1: 个案
0: 透过村里长、
1: 嗯、
0: 然后透过他们医院的个管师、
1: 嗯、
0: 那他们就可以约我们在某一个地方，然后针对某一个个案，然后我们也可以提供门诊。另外我们也去家里，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没有办法出门，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到整队、嗯、我们就包括曹医师也跟着我们，我们就一起到家里去跟他们做咨询这样子。
1: 所以如果在互助团体面对民众反而更直接哈，就有点像是在生活中的闲聊啊。你刚刚说你在煮饭，所以你在互助团体里面是做煮饭的工作。
0: 对对，不是故意的，就是我七八年前吧，我第一次去，比方以溪口互助家庭来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觉得大家看我的眼光就是哦，一个法律系教授来了，
1: 教授、嗯、
0: 对，然后所以一个耶好恐怖哦，他是法律系教授，我们最好不要在他面前犯错、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法律系教授一定又是来研究我们的，研究完他就会走了、
1: 哦、
0: 所以对我来讲我有一个困境，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融入，然后又刚好那一两个礼拜有时候没有人可以切葱，有时候没有人可以炒菜，有时候没有人可以煎蛋，然后甚至到了第三个礼拜就厨房里面刚好都没人、
1: 哦、
0: 然后我就进去了，那我进去之后大家就很害怕我把所有东西都烧焦了，然后就进来帮忙。
1: 法律系教授
0: 对
1: 能拿锅铲吗？
0: 没有，就没想到，因为我很爱煮饭、
1: 哦，
0: 那所以就是后来他们从一刚开始说哈你也会煎蛋哦，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把厨房丢给我这样子，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应该也是一种对我来说是一种融入社区的过程。
1: 那是老师还有两把刷子哈，一把刷子是法律的，一把刷子是厨艺哈，所以厨房的工作你本来就很爱嘛、嗯、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也考了厨师的执照。
0: 哦，你知道这件事？
1: 对 对，
0: 我有厨师执照，但是我不知道早知道哪里去了。其实煮饭这件事情是要去学习说老人家他们平常吃什么、
1: 哦、对，
0: 看他们牙口，看他们的那个，然后再慢慢学习，然后当场本来就已经有一些社区的人在那边煮饭，他们会告诉我、嗯、比方是老师这个不能这样切，那个不能怎么弄这样子、嗯、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法律系的教授施慧玲老师呢是多才多艺啊，靠着在厨房展现厨艺呢跟社区的民众啊更靠近啊。那在互助团体提供的这个法律的协助跟在诊间，您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反而好像更容易接触到民众真正的需求的那个感觉、
0: 嗯、
1: 因为就没有那么的正式嘛哈、
0: 嗯、
1: 那他们蹭到你旁边问你那些法律问题那怎么办呢后来？
0: 哦，他们问法律问题，我如果能够当场回答的就回答，那如果不能当场回答的，我们就回去可能用电话。

0: 话或什么的，然后如果有需要真的是好好的，可能他真的要上法院或干嘛的时候，上法院毕竟不是我的专长，我们就会找相关的律师啊或什么的，如果真的已经成案了，我们就请他们来协助。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在讲什么全人全家全神全对，大概就是那样子的概念。所以像我们的第一个个案，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在服务他，已经7年的时间。
1: 哇，为什么他的状况一直没有解决吗？
0: 那他原本可能是家庭里面的这个财产的问题，可能跟兄弟姐妹有一些财产的争执，那可是慢慢的再来就是可能母亲的照顾啊，母亲照顾要怎么跟兄弟姐妹分担，或者甚至在金钱上面要怎么处理，一直到前一阵子他的母亲去世了，我们去世之后他自己也会有一些怎么样处理母亲的遗物啊等等，遗留下来的房子啊或什么这些。所以其实一个人他的法律问题是你从第一天认识他，他很可能就会一再发生。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处理的不是一个案子结案，一个案子结案，而是在处理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在互助家庭生活的这一些朋友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需要，然后我们就是随时随地。那有些人也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有些人是比方说他的孙子的手机被人家偷了，然后里面的那个什么跟他女朋友的亲密照被人家偷了，然后该怎么办怎么办。那对我来讲就是也许他不是长者本身的问题，但是这个长者会因为孙子的这件事他会睡不着啊，
1: 对对对，
0: 这是长者的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处理啊。
1: 所以啊，法律层面的问题真是包罗万象啊，而且这个服务啊感觉是一个长期的服务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回来呢，继续再和中正大学施慧玲老师来聊他对长者人权门诊呢耕耘了这么久，他怎么看他所做的事情，还有他的学生又是怎么感受这个课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访问的特别来宾，哇，特别从嘉义来的中正大学法律学系教授，还有台湾法律资讯中心主任施慧玲老师。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呢，老师很精彩的为我们分享了就是他做的长者人权门诊这个计划所做的事情啊，真的是照顾到我们长者的人权，还有特别是跟法律相关的哈。所以其实你们叫门诊啊，但是它的场域已经不只是在医院里面了，其实已经到社区化了哈。那你这是一门课吗？在学校里面是一门课。
1: 是。
0: 那你的学生就要跟着你去，还是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怎么参与这个事呢？
1: 原则上我们这门课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修课的同学有全校七个学院的学生。
0: 哇，都跨领域哦。
1: 对，他是跨领域的课。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门课对于学生来讲他们很陌生，所以我记得我第一个学期开课的时候只有八个学生，但是我们现在有六七十个学生。
0: 哇，那么多学生。
1: 那他就是刚开始开课的时候，可能我的同事们看到这门课也觉得很奇怪，大家可能觉得啊，反正是老师嘛，年纪大了就让他开他想开的课。那就想说可能过了两三个学期没有学生来选，大概就没了。那我自己
0: 慢慢消失就
1: 对
0: 了。
1: 对，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学。那这门课原则上我们会要求学生要跟我们一起去社区，但是不是每个礼拜，因为依照学校的规定，我们是不可以把学生
0: 带到校外去的，
1: 带到校外太远或者是太长带出去，所以原则上我们原则上就是
0: 安全的考虑了。
1: 我们就是原则上有跟同学讲说，施老师每个礼拜几，我们每个礼拜大概会有哪一些时间在哪一些地方。那如果有同学想要去的话，我们会帮他买保险，然后让他去参与，然后在去之前，我会先给他们一点点的行前教育，因为否则因为老人家其实有些话不该讲啊，有些动作不该做啊，有些什么，那所以这些我们也都会跟学生讲。那原则上我是要求同学每个学习至少要有两次的时间到社区里面去。
0: 那这些年轻的孩子啊，他们是因为休课的关系嘛哈，所以呢跟着施老师到社区跟这些长辈接触哈。诶，他们上完课之后或者在上课的过程中啊，他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想啊？
1: 我们其实每个学期学期末都有成果报告。那事实上我们这个长者人权门诊它不是只有一门课，它这么多年来它已经发展成有二十几门课的一个学分学程。然后包括七个院的老师都有在开课。那所以我们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就是我们验收我们这整个学分学程的成果。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两百位同学，然后他们组队来参加最后的
0: 报告
1: 比赛。
0: 比赛啊，
1: 对对对，我们是比赛。那我们也会邀请各个领域的老师啊，还有社区里面的长者一起来，那听同学们的报告，其实有时候很感动，觉得说啊，这只是一门课，然后同学们真的花很多精神，他们还会去比方写 APP 啊，他们会去做一些什么运动指导啊或什么，他们会去发明一些东西，就是让我们之后还可以在我们为了学生这么认真，所以我们会在第二个学期我们就用所谓的专才培育的这样子一个想法，让同学们把他们有弄出来的比方什么防诈三折页啊，还有同学发明什么桌游啊，什么线上游戏啊，什么这些东西，让他们给他们一点点钱，让他们可以再继续发展下去。
0: 所以孩子们上完课之后，对于怎么样跟长辈互动，或者甚至是改变他跟家里的长辈的互动，其实是可以看到那个影响的。
1: 对对，慧仙讲到跟家里面的互动，我就想过有一位同学，好几年前有位同学，因为我的学分，我的长者人权门诊，他事实上只有两个学分，就是一个学期，就有一个同学，他第二个学期来，我就笑笑说，诶，你有兴趣？他就说有有有。第三个学期他又来，我想说，你真的闲的没事？

0: 吗？我就问他说，诶，这个是没有学分的哦，你不是每做一学期都有学分，就是你现在是没有学分。他说没关系，老师，我第一个学期来的时候，我本来只是好奇，因为听说施慧云老师的课，因为施老师上课很爱讲笑话，然后就觉得很有趣，然后这两个小时刚好没事，然后就来了。结果他修完课了以后，他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上我的课，我常常会训练同学讲几句简单的台语，因为我们在乡下地方嘛，你去社区你不会讲台语，其实跟老人家就隔一层，
1: 有点困难。
0: 所以我会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回家以后，他忽然发现，他本来以为他只会讲国语跟英语，他以为他阿公只会讲台语跟日文，结果他后来因为他开始跟阿公讲那种奇奇怪怪的台语，那比方说红萝卜他讲昂老杯，然后把他的阿公弄得笑得很开心，然后他才发现。原来他的阿公会讲英文，只是他的英文的 look at me 是讲 look at me、然后他就发现诶，他上了这门课以后，他跟他的阿公之间，就是他家里面的人本来都把阿公丢在墙角，没有人理他，然后他就发现他每一天回家他就很开心可以跟阿公聊一下天，然后我们就请他来跟我们的同学们分享，然后同学们也开始觉得说，诶，对，我们好像修完这门课以后，我们回家跟我们自己的阿公阿嬷好像比较能够沟通，然后他们也把他们的经验再做一个小报告，然后拿回来课程里面跟我们回馈，这样。
2: 哇，还有附带的收获，学台语啊，
0: 这是没有想过的事情。
2: 然后跟家里的长辈呢有更好的互动哈。
0: 对，
2: 当然，因为你既然上了这个跟长者人权相关的课程，一定会对长辈的很多的身心灵啊、生命的历程会有多一些的了解。我常说呢，有些孙子辈的哈，都不知道他们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其实卧虎藏龙啊。
0: 对，
2: 诶，他们走过那样的大时代，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那个精彩的故事，他如果有机会说的话，我想他的孙子辈哦，应该是非常的惊掉下巴吧，觉得原来我们的长辈人生历练这么的丰富哈。
0: 对对，
2: 那刚老师讲到说这是一个学程，所以它是有跨领域的课程。
0: 对，
2: 所以我们有跨哪些领域呢？
0: 哦，我们七个学院都有。诶，我们学校有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法学院，还有我漏掉了管理学院。
2: 哇，
0: 对，
2: 所以这七个学院等于学生来选这个学程的话，
0: 对，
2: 他这个七个学院的课都会接触到嘛，哈。
0: 对对对，
2: 好，所以老师是负责在法律的这一块哈。
0: 对，
2: 但是我们的名字叫做长者人权门诊，就感觉跟我们去看病啊、跟医院啊，好像关系很直接。可是其实刚刚听老师讲说，我们的长辈会碰到的法律问题，特别是财产的分配啦，哈，等等的哈，其实已经不是在医院这个场域会发生的，可能在他的生活，甚至你说还有管理学院啊等等的，所以其实他叫门诊只是一个概称吧。
0: 对，我们现在的想法只是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真的已经碰到法律问题了，已经问题大条了，然后我们才碰到他。如果可以早一点处理，这其实就跟门诊的概念一样，就是
2: 预防胜于治疗。
0: 对，你不要等到末期了然后来，其实医生给你的也就是都是一些很介入性的治疗，或者是甚至是已经要让你临终的这样子的治疗。那我们在法律也是一样，我们希望大家是在刚开始觉得怪怪的，哪里怪怪的，他也说不出哪里怪怪的，然后就可以跟我们来聊，那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些想法。那在医院里面的优点是说，这一些所谓的病人他们是去看病的，然后在他看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坐在曹医师的后面，我每次礼拜三下午三个小时间，我坐在他后面陪他门诊。我在门诊的时候，我其实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病人，从他们或者他们跟他子女之间，跟外籍看护中间，或者是台籍的一些这个看护中间，他们的 一些互动，
2: 嗯，
0: 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中间大概有一些什么状况，
2: 嗯，
0: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去说啊，你现在或者是去提醒他说啊，你这个你其实可以去用长照300啊，或者你这个可以这样，你这个可以那样，就是说避免他们真的已经到了家庭纷争，到了真的要走法院，真的来不及了或什么。那有些老人家，尤其是因为我们是失智的特约门诊，

0: 所以老人家他一旦开始忘东忘西，不见得是失智，然后一直到他真的到轻度、中度、重度失智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很多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1: 对，对，所以其实呢，法律系的教授施老师呢，他努力的是希望大家在还没有真的碰触到法律这件事情之前，
0: 对，
1: 你的问题就可以得到一个厘清，
0: 是，
1: 然后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的方式。
0: 对，好，
1: 大家尽量少触碰到法律这个界限，一碰到法律大家都很害怕啦，哈。然后老师虽然是法律系的教授，竟然是教大家你能够在碰触到法律这个界限之前，你的问题已经得到厘清了，然后你的状况已经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了，哈。所以
0: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认为法律最大的功能就是让大家知道要怎么做才不要去把让法律把自己撞得很痛。
1: 哦，
0: 这应该是法律最大的功能。
1: 对，所以法律其实是一条界限。
0: 对
1: 啊，你碰触到这个界限之前，其实你的问题就应该得到解决，哦，那老师是告诉大家法律是在这里哦，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法律在哪里。
0: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用正向的法律来生活，
1: 哦，正向，
0: 不要让法律变成一种冲突，甚至是一种劳民伤财的事情。
1: 正向的法律是什么意思啊？
0: 正向的法律就是说，比方现在你访问我，你不会随随便便揍我一拳，你知道你不能揍我一拳，你知道我们两个要好好的，即便我讲的话不合你的意，你也不可以把我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如果把我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法律问题就来了，对对，
1: 所以在法律之前，
0: 所以我们大家和平相处，
1: 然后不得已走到法律之后该怎么做呢？施老师的团队也会提供咨询，哈。
0: 对，
1: 那如果有需要进一步的协助，在怎么样的推荐这样子，哈。所以老师你主持这个计划真的也是全身的武功都用尽了，对不对？
0: 没有，我觉得是学习比较多，其实我们现在最常碰到的咨询是大家听谁说或什么，常常有人会 line 给我说，哦，施老师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亲戚，我有一个什么，我们有什么什么，然后需要问你一个什么，然后他们就让我加 line 或什么什么的，然后就直接打电话来。我有的时候半夜两三点还是会也会接到电话。
1: 哇，半夜两三点，哇，这个实在是哦，在3C这么发达的时代，我觉得有一些伦理哈，啊，还是要遵守哈，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和施慧玲老师来聊。其实老师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乐龄族啦，只是你听他的声音，看他的外表，真的是完全不像啊，充满活力，然后看起来好年轻哦。原来他只比慧仙小一岁，哇，我真的太嫉妒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施慧玲老师，他是中正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授，同时呢也是长者人权门诊的计划主持人，学程主持人。那施教授刚刚在前面跟我们讲了很多长者人权门诊怎么样在诊间，怎么样在社区哈来服务我们的长辈。未来这个长者人

0: 全门诊会有继续吗？哈，
1: 嗯，
0: 那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规划吗？
1: 其实我们的长者人权门诊一直在做滚动式的修正。那我们其实两年前我们就成立了台湾长者人权学会。
0: 哦、
1: 那这个学会的成立是因为大家都一起在做同一件事。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是因为两年前那个时候刚好我的父亲走了，然后我父亲去世，然后之前 COVID 的时候我母亲去世，所以我就一下变孤儿，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得了所谓的什么什么忧郁症，而且是很忽然之间很严重的，然后我的体重就一直掉，一直掉，让周围的这些朋友。他们就我跟我说是老师你们什么心愿，我说我想要把我父母亲的遗爱留下来，然后我就说、嗯、啊，然后就有个朋友说传播系的朋友说诶你要不要成立一个学会，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一个晚上发了大概六七十个 line 出去，结果这些 line 全部都回复说老师我们支持你，好，然后我们就忽然之间我们就有六十几个会员，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台湾长者人权学会。
0: 嗯，
1: 那台湾长者人权学会成立以后莫名其妙我就变理事长，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是一个东南西北搞不清楚在厨房里面端盘子都会忽然间掉下去的那样子的一个
0: 状态，
1: 已经是半个废人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长者人权门诊的另外一个认知，就是说我不是那个永远服务别人的人，当有一天我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我身边这些感觉上好像是被我服务的人，他们会在把我再拉回来。
0: 嗯，
1: 对，然后所以也因为大家的不嫌弃，那我就被逼着还是要继续去做，对不对？大家不会说施老师你就躺下来你就等死，就不会这样，他们还是会说、嗯、老师你这个可以怎么样，然后有人在我后面这个抱着我，然后端盘子，然后什么什么的这样、啊、那所以连曹医师都每次我在吃饭的时候就看着我的碗说我看你吃的什么，然后有的时候就每次往碗里面丢东西。
0: 哇！
1: 然后这样子两年下来，那当然还包括我先生小孩他们一直在我旁边一直非常的支持我，尤其我自己也进入了六十来岁这样子的一个岁月，然后再加上我前面又有十年前得了连续得了三个癌症。
0: 哇！
1: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有一个学习，就是说其实长者人权门诊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做事情，而不是什么我施慧玲是一个计划主持人，我是一个理事长，我往大家往哪里推就哪里推、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慢慢这一两年我们就开始想说其实长者人权门诊它应该是要跟台湾现在有很多共生社区，就是说他们自己已经就是大家觉得我们一起共老，或者他们有亲营在一起，或者是什么全龄共好，就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有一个社区，然后大家固定的时间可能会去啊做什么做什么，那我们可以跟这些社区合作，然后就说啊，你们当你们这些社区，你们比方说一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你们有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权团队，我们过来，然后我们就过来。这个是我们最近这一两年在推，叫做社会处方。
0: 社会处方，
1: 嗯，对。那这个社会处方呢，也很意外的，就是说现在政府也在推，好，就是政府也 3.0 的时候也开始推社会处方。那所以我们就是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感觉好像我们好像走在那个时代潮流里面，那我们就想说反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也很有限啦，那我们就是继续大家很想做的事情就一起做，大概是这个想法。
0: 那长者人权学会啊，它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
1: 我们因为它叫学会，
0: 嗯，
1: 所以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社会教育。
0: 社会教育，
1: 我今天来这边，
0: 嗯，
1: 然后大家听到了会先这么受欢迎的这个节目，那大家就会知道说有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也许就会再去想说，诶，那所以我们共生社区我们也可以来用长者人权门诊，或者是说他们自己也可以成立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什么智慧财产权或什么，就大家想要一起做事，
0: 哇，
1: 做事
0: 可以 copy 老师你们的模式是不是，
1: 没有，对，我们完全没有，就是他除了没有办法 copy 施慧玲本身以外，其他的事情我们都没有问题，我们的讲义啊，我们的什么，我们各方面就是可以都可以跟
0: 资源共享，哎，
1: 对对对对、
0: 嗯、OK 就是很希望说台湾因为进入超高龄社会，也越来越多的人体认到说大家一起共养、共好、共老，
1: 对，
0: 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
0: 那怎么样做呢？可能看看别人怎么做，那别人怎么做我们可以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拿来用哈。那施老师带领的这个台湾人权学会，或者是
1: 长者人权门诊，
0: 应该是说台湾长者人权学会，
1: 对，
0: 或者是说长者人权门诊所做的事情呢，也许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仿效、也可以来做哈。
1: 嗯，
0: 那有看到它的扩散效果了吗？
1: 对呀、啊，我们其实。

0: 是从一刚开始以教室来讲，我们从可能八个学生到六七十个学生，我们社区从一个社区到也许现在有常常在跑的可能八个十个社区，然后比方说大家也会找我去演讲啊，这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对，然后大家就听到基本上我们只是希望可以散播一个概念，就是预防重于治疗，然后和解重于纷争，
1: 和解重于纷争，
0: 对的这个概念
1: 所以对老师，透过我们长者人权门诊所帮忙的这些他觉得他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的长辈啊，你有印象就是透过我们的介入帮忙，确实把他的问题给厘清了，也真的重新还给他一个和谐的家庭或家族了。
0: 我们在医院里面最常碰到的就是老人家忘东忘西啊，或者老人家闲着没事就说他要卖地啊，他干嘛嘛，然后家里面的人就可能问了旁边的人，然后第一个就会跟他们讲说你要把他送什么辅助宣告监护宣告，反正大家想到的就是法律的，然后到法律里面去说所以这样子才可以不要让他把地卖掉，不要什么什么的，那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来医院的时候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挂那个施老师的那个门诊，那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想尽办法劝他们不要把老人家送到法院去，因为老人家一旦去了法院，不管是为了子女在争夺财产，或者是子女要把他做什么监护辅助宣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伤害他的自尊，然后他的自由，甚至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尽量跟他说其实这个可以那样处理，好，比方说如果一个老人家他已经开始忘东忘西了，如果他还有配偶在，我们就说那他的存款簿、他的提款卡、他的什么什么，是不是就可以他太太可以想尽他枕边人嘛，就可以想尽办法把他拿过去，那你就不需要到法院去把他什么什么做什么监护宣告，对，因为你给他做监护宣告，他在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只剩下未满七岁，我觉得这是非常伤害他，而且医生跟法官会坐在他的面前跟他讲说你从现在开始你被监护宣告，一个人失智不是他完全失去他的理性判断，他会知道自己在法律上被定位成一个没用的人，或者是他在家里面的人吵成一团然后上法院，然后他都还在那里，或者甚至他尸骨未寒他就要去面对说他留了这么多钱本来是来照顾子女，结果他现在竟然是让子女拿着他的钱去上法院，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都是可以用我们的法律的专长去跟可能快要面对送真的这些人，我们可以跟他们聊一聊，那因为我们是第三者，我自己家里的问题我可能没办法解决，
1: 对，
0: 可是因为我对他们来讲我是第三者，而且我是所谓的法律系教授，
1: 对
0: 我在我们家里面可能只是一个姐姐，那就不一样，那我在外面我是一个法律系教授，所以通常我们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不能说百分之百，可是至少都会有一些帮忙，至少不会说我明天就要上法院我就一定要上法院，原则上都会好像被我们稍微推迟，然后我们再跟他说你再想一下啊，然后我随时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再回来找我们啊，这样子。
1: 所以施老师你们团队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特别是跟失智者相关的就是这些财产的方面吗？
0: 对，其实现在财产的问题最多，然后再来就是他到底要怎么活要怎么死的这件事情，活到底是要在家里住，他要不要独居，他要不要请外佣，他要不要去机构，去机构是要去怎样的机构，
1: 可是跟法律有关吗？
0: 有啊，当然啦，没搞好都跟法律有关啊，你一口气吸不上来就死掉了也跟法律有关啊，所以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大家都好好的过日子，好，就像如果大家都好好的呼吸都不会有法律问题，如果有一个人吃坏肚子放臭屁就有问题了嘛，对不对，就会开始有人就开始争执了，
1: 觉得很不舒服。
0: 其实法律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它存在就像空气一样，当空气是清晰的，我们都不会发现它会存在。那只有当有一天空气不干净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原来这边有法律。但事实上并不是，法律不是那时候才存在的，法律一直都存在啊。
1: 对。所以老师，你们所做的事情的确也是对于家庭或家族的和谐和睦啊，解决问题呢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哈。那你的学生们呢，他们选这一门课最后要做一个比赛，你刚刚有讲到比赛，他们是比赛什么啊？
0: 成果竞赛。我们成果竞赛原则上分成两个大部分，一个是他们要做海报型的，就他们就找一个主题。好，比方说去年就有一对同学，他们那时候 前年刚好是琼瑶女士离开。

0: 哀嘛，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用这个琼瑶女士跟，因为琼瑶女士离开之后有吸引了非常多群众，有对她的这个离开有一些
1: 不同的
0: 意见、不
1: 同
0: 的
1: 想
0: 法，想
1: 法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也许你们可以用，就是假设。就是琼瑶女士她写了很多的小说，然后她在小说里面曾经有很多金句、
1: 嗯、
0: 那你们有没有办法去看到比方说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对于她的离开有什么样的反应、
1: 嗯、
0: 然后用琼瑶曾经有过这些金句来回答他们。
1: 哇，这个很挑战很高呢。
0: 然后他们就用，对，这没有，这现实有 AI
1: 哦，
0: 都非常好、
1: 哦、
0: 我们他只要去找出他觉得这些人讲话、嗯、比方这两个同学，这三位同学，他们是比较站在琼瑶女士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权能够自主的、
1: 啊嗯、
0: 好，那他们站在这个角度，他们就去找一些可能说他为什么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这些骂他这些人、
1: 嗯、
0: 那他可能找出十个二十个，然后就把这十个二十个丢进去 AI 说，请问琼瑶曾经写过哪一个小说里面
1: 是
0: 跟这个相关的，
1: 善用 AI、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再讨论，再来看看怎么去把它弄成一个报告、嗯、然后他们就把它弄成一个海报这样子、
1: 嗯、
0: 那另外有的同学他们其实是可以用 PPT 去做一个PPT 的一个专题的一个报告、
1: 嗯、
0: 对，比方有的同学他们有发展出什么桌游啊，或者是、
1: 哦
0: 什么防诈的什么三折页、啊、
1: 三折页
0: 啊什么游戏啊，
1: 刚刚
0: 或者什么的、啊
1: 嗯嗯、
0: 或者甚至某一个专题的那个、嗯、那他们就是我们通因为上课通常同学都用 PPT 做那个分组的报告，那我们就会在学期末帮他做一些修改，各个科目的老师就会去帮他们做一些，告诉他们说、啊、你们可以这边可以怎么改怎么那个，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来做。我们大概是我们现在分成两大类给他们做比赛，
1: 所以这个课、嗯、这个学程修完不简单哦，还要做成果发表，而且还有竞赛哈，
0: 那不用考试啊，
1: 哦，好，不用考试。好，休息会回来呢，我们继续再跟施慧玲老师聊。刚才慧仙不经意间听到施慧玲老师轻轻带过了一句，她曾经得过三个癌症，哎。哇，这是怎么一回事？休息会回来继续和施慧玲老师聊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中正大学施慧玲教授。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呢，施教授在节目里面呢，为我们带来、他所做的计划哈、长者人权门诊，还有长者人权学会，哇，这个真的都是跟我们乐龄的朋友呢息息相关。不过慧仙刚刚在访谈中听到老师说到你得过三个癌症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就是因为我很讨厌看医生，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0: 小病拖成大病吗？
1: 对，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自己做人工生殖，那我自己在做人工生殖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讲，人工生殖应该就是你打针啊、什么吃药什么的，都要六个月就要停，六个月就要停。可是跟我一样有去做。

0: 实习一二年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半年回去再检查一次。然后我的医生也对我非常好，所以就他们会一直提醒我说要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他们知道我很懒惰。那然后呢，因为吃乳癌的药，那乳癌的药呢，它事实上会引起子宫内膜的一些不正常的增生
1: 、
0: 尤其是我自己是一个极度过敏的人，那所以因为我的这个体质的关系，所以就是每个月我们就要去刮除手术嘛，就像堕胎这样子要去做刮除手术。
1: 哇，
0: 因为不正常增生。
1: 哇，那这个不是很不舒服？
0: 对，那不正常增生就是你知道细胞不正常增生就是癌症的因子。
1: 对，
0: 那所以有一次在刮除的过程当中，医生发现我就是在子宫的比较底的部分长了东西。好，那就是第二次，但是那个也没有很严重，就是拿掉，
1: 处理掉，
0: 对对，就是整个挖掉，就是挖比较深一点，挖掉，然后吃一段时间的药。那另外，因为我的子宫就是过分的操劳吧，它就常会有一些奇怪的分泌物，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得了子宫颈癌。那子宫颈癌也很容易处理，就把它烧掉就好了。对对对，所以听起来很恐怖，三个癌症，但是基本上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就这样傻傻的过了，好像也没什么，到现在也十来年了，所以
1: 哇！但是你说一个人得三个癌症，听起来还是很吓人的哦。虽然说施老师说那三个癌症都处理的可以，可是难道这个没有对你的生活作息或者是说饮食有一些什么样的警惕吗？你？
0: 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就是天生糊涂，而且天生懒惰吧。我就是其实得了乳癌，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要注意的嘛。就是我得了这三个癌症，哦，唯一的就是说你不可以再熬夜了。那所以我自从得乳癌之后，我就晚上乖乖10点半去睡觉，然后半夜有人打电话，就半夜再起来接。
1: 哇，天哪！拜托大家不要半夜打电话给
0: 没关系没关系，不要这样拜托，因为常常老人家都是他12点要上床，他就开始想家里面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睡不着，所以他会打电话来，大概就是。是他真的睡不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就忽然想起，那个有一个那个老师，对，然后他就到群组里面去找到那个老师，然后就打电话来。所以对我来讲没有关系，对，我觉得无所谓。那我以前半夜电话会开着，是因为父母亲还在。那后来父母亲离开了，前两年离开了之后，我就觉得开着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晚上，我现在因为我一直都有吃安眠药习惯，所以我被吵醒了，然后讲一讲后，我觉得心里很舒服，我其实睡得还挺好，
1: 还是回去睡觉。
0: 没问题，大家不要担心。
1: OK， 老师，这个年纪有开始思考到退休的这件事吗？
0: 哦，我不用思考啊，因为我是国立大学的老师嘛，那
1: 时间到了就要
0: 届龄就要退休。
1: 可是现在很多人不是都延退吗？
0: 我其实没有想过延退，事实上也有几个大学曾经邀请我说，老师你要不要找个一两年从国立大学转到私立大学来，还可以教到75岁。我是比较向往自由那样子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好不容易可以届龄退休，我是不是可以开开心心的来上一下广播节目啊，去社区晃荡啊，就每天过我自己。然后我还有两只小狗啊，我可以多一点时间陪他们啊，等等。
1: 所以你对你自己的退休生活已经开始有规划了？
0: 我其实大概50岁，我就在想这件事情了嘞。
1: 哦，
0: 对，就是50岁开始，我就已经开始在比方在学校，我就不教必修课，然后我就让我自己常在社区里面晃，然后晃来晃去，其实我也常常忘记我自己是法律系教授，我反正就是去社区玩的，去吃一顿好的，对，然后我出去外面所谓的演讲，可能慧馨也发现我其实都在聊天，我听起来很不专业，
1: 不是聊天啦，其实就是很生活化的切入那个法律系，我们觉得会比较硬邦邦的这个主题啦，
0: 谢谢谢谢。
1: 但你如果用生活化的方式去切入。听众才更容易进入老师要讲的东西嘛，就看到老师活力无穷，老师个子很娇小啊，我终于找到比
0: 148.5公分，
1: 我终于找到比慧仙还要娇小的人了，好，就好有精力旺盛那种感觉哈，所以老师是有特别的运动吗？还是说你现在我知道了，你就不熬夜，十点半睡觉，可是。你有其他比较重视的所谓的养生之道吗？
0: 养生我觉得都是自己生活里面蹦出来的想法。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养狗， 所以我早上一定要起来遛狗。
1: 哦，
0: 那因为我儿子也会遛狗，因为我们家有两只狗，然后早上起来他可能也还昏昏沉沉，我就会跟他说早上，那我也在公园里面走两圈，我觉得是非常棒，因为一般来讲因为很忙，所以其实平常没有什么时间，
1: 而且是那么好的空气啊。
0: 然后我们在国立中正大学这么美丽的校园，我不开车，我就是走路。
1: 哦，
0: 那因为我有兼行政职，所以每天

0: 在学校里面也会走来走去吧，这也是一种运动嘛。
1: 嗯，
0: 然后前一阵子有学生就他们常会丢东西给我说，老师我们要追剧啊，我们要追这个，我们要追那个。然后我本来一直觉得追剧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1: 对啊，又
0: 是后来我觉得我晚上坐在那边，然后我现在规定我自己晚上不工作，我以前晚上会工作到十点半然后去睡觉，我现在就规定自己晚上不，大概就这几年我规定自己晚上吃完饭我就是耍废坐在那里。
1: 哦，这样子哦，
0: 坐在那里我不知道要干嘛嘛，我就开始好吧，那我就来追剧好了。诶，后来我发现追剧可以让我晚上睡得特别好，因为
1: 什么？
0: 我发现，因为你追剧，你脑袋里面原本在想那些事情已经被掏空了。
1: 哦，这样啊，
0: 是我不会到床上还在想我明天早上要干嘛，今天有一个咨询个案，我明天可以跟他讲什么，我应该跟他讲什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不见了，我就会觉得就是我真的没有
1: 刻意，你的脑袋可能
0: 对
1: 稍微可以清空一下。
0: 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我最近其实也是这几个月的事情，对，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追某一个大陆剧嘛，
1: 对，
0: 学生也跟我说老师你要去追啊，然后因为我这次教法律与文学的，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会给同学看电影或看文学作品，那我在追最近大家都在追的那个大陆剧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其实会去看比方他的美术啊，他的编导啊，他的各个方面，他的取景啊，他的什么他是想要去重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上课的时候甚至会拿来跟同学讨论。上次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说，老师怎么办，我现在论文写不完。我就说你这样子白天工作而且你还要加班什么的，你当然写不完。他说老师那我是不是应该，因为我也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我想要转职。我说那刚好你就现在辞职，然后等你论文写完你就转职。然后他就说老师可是这样子的话我会没饭吃。然后我就忽然冒出一句说没关系，我杀猪养你。然后同学们就笑成一团，笑得很开心，
1: 因为那是台词吗？
0: 对对对。那所以这个就是事实上会觉得说，诶，其实感觉好像是在做没用的事，可是它却变成我上课的时候的一个很特殊的教材，我就会忽然这边就会冒出一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
1: 啊，青天大老爷啊。啊，想不到我们施老师呢现在也是成为一个追剧者了哈。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啦，就说社会正在流行什么，当然你不必要追，可是稍微了解一下。
0: 对，
1: 我想对于在大学里面教书，特别是要面对年轻人的施老师来说还是很重要哦。从我们的长者人权门诊聊到施老师50岁就开始思考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所以施老师你是一个跟乐龄这个议题啊很有缘分的人呢、欸。你自己提早注意，然后你又在现在又跟这么多的长辈帮助他们，这样
0: 这应该跟我的专业训练有关，因为我的专业是法律社会学，就是法律与社会、原则上就是在看法律在社会生活里面它真正的实相、到底是什么。那我自己又有一个自闭儿，然后我的法律专业是儿童人权、所以我所有的儿童人权的理论其实应该是说 80% 是从我儿子的身上还有我儿子的朋友们的身上去学到的、然后当我自己慢慢变老的时候，那我自己也会想说，好，从我父母亲，从我照顾我父母亲，然后一直到我父母亲都90岁离开这个过程，然后到我身边有这么多的老人家的好朋友，到我自己也忽然意识到，原本我一直认为60岁这个字应该是我父母亲的，没想到现在是我的年龄。那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生活上面的一种学习，然后用生活上面的学习去回应到自己的专业，然后去反应、或者说去反省自己专业上面的一些想法跟看法。然后再加上我因为在乡下地方，我从31年前我去民雄的时候，我学会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台语讲法律。
1: 哇，
0: 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对，
0: 要用白话讲法律已经不容易，
1: 是
0: 我还要用台语，然后还要去跟那些阿公阿嬷，尤其那些气冲冲的阿公说不可以打老婆这件事情、对，他们有时候会说你没来看你们公司好，然后就很生气、然后我们要去面对像这样子的老人家，我就觉得对我自己的学术生活来讲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别人真的用钱都买不到的一个养分。
1: 这真的是生活中的法律呢，让我们施老师啊，在法律的专业还有他的教学上面得到更多的灵感了哈。
0: 对对。
1: 然后也更知道怎么样跟我们一般的人，特别是我们的长者来讲法律的议题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跟施慧玲老师聊到这边。
0: 谢谢。
1: 祝福施老师，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

0: 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好，拜拜。

0: 喂，
1: 喂，你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廖姐妹，请问您是陈小姐吗？
0: 哦，是是是，你好。
1: 你好，谢谢你成为我们嘉音勇士，经常为我们嘉音电台奉献。请问您有收听我们嘉音电台的节目吗？您为什么会想为嘉音电台奉献呢？
0: 我是因为我妈为嘉音电台奉献的。
1: 怎么说呢？
0: 我妈她一直都是嘉音勇士，可是她很担心说如果她走了可能就没有人继续这个服事，所以她走之前有交代我跟姐姐要继续为嘉音奉献。
1: 哇，真的好感动哦。我记得陈妈妈，我们经常在电话当中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祷告。谢谢陈妈妈在生前这么爱嘉音电台为我们奉献，也谢谢你们为妈妈的奉献传承。小姐，我可以为您祷告吗？
2: 财富是什么？财富可以是银行的存款、股票的持有或上千万的房舍。而对主的承诺算不算遗留给孩子的财富呢？可敬的陈妈妈将对嘉音的爱传承给孩子，而陈家姐妹花也将其视为妈妈的重要遗愿继续完成。这是嘉音勇士关怀专线的真实故事，也是真实的为爱传承。
3: 嘉音勇士集合喽！
4: 我们需要更多守护心灵的好声音，成为此刻艰难困境中的祝福。嘉音电台诚挚地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一天十元，一年3650元。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专人服务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7: 嘉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米克拉台风强度减弱，降为中台，但降雨仍不可小觑。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料，米克拉台风今天下午在台湾东方海面持续向北进行，未来将持续减弱，并朝偏北再转东北方向移动。米克拉台风虽然不会侵台，不过受到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到周六天气都较不稳定。晚上起，随着米克拉持续北上，台湾南部西风增强，台湾北部转为偏东风及东北风为主，天气越不稳定，西半部降雨也

会逐渐增加，南部降雨也变明显。明天西半部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地区及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五到周六，台风远离，锋面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环境水汽较多，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各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目前基隆北海岸及东半部沿海已有2到4公尺的长浪出现，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仍需留意长浪发生。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赛事今天登场，葡萄牙靠着队长 C 罗梅开二度，以5-0大胜乌兹别克，收下本届世界杯首胜。41岁的 C 罗此役在第6分钟与第39分钟各进一球，不仅成为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也以10颗进球要居队史世界杯射手榜第一。赛后 C 罗坦言，过去一周对自己和球队而言都相当艰难，但他始终相信努力终将获得回报。格子军团克罗埃西亚今天在2026世界杯足球赛第二轮的小组赛，靠着下半场上阵的34岁替补布迪米尔攻进宝贵的进球，助球队以1-0险胜巴拿马，用胜利庆祝该国名将摩迪 Luka Modric 生涯第200场的国家队出赛。赛后克罗埃西亚球员换上摩迪200场出赛纪念 T 致敬这位10号传奇。克罗埃西亚在所属的分组暂时1胜1败，战局第3，吞下2败的巴拿马确定出局。2026 NBA 选秀会今天登场，握有状元签的华盛顿巫师队选择了19岁天才前锋 AJ DiBanza 正式成为本届选秀状元，犹他爵士则以榜眼签选进了后卫 Darin Peterson， 而探花则由曼菲斯灰熊挑中名将 Carlos Boozer 之子 Cameron Boozer。AJ DiBanza 在大一球季就拿下了 NCAA 的得分王，也曾率领美国队勇夺2025年 FIBA U19 世界杯冠军，获选该届赛事 MVP， 未来表现备受期待。红龙果产季来临，农业部农粮署日前就在脸书贴文分享红龙果的小知识，并传授民众挑选方式。首先要看形状，购买时应选择果形浑圆饱满的果实。第二，要检查外观，确保果实表面没有擦压伤、病虫害或是裂果痕迹。第三，则要观察外皮，挑选鳞片新鲜且无枯萎现象的产品。只要掌握这几项原则，就能在盛产季节轻松品尝到最优质的红龙果。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个电话大王，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变球英雄嘉音广播电台北的 WiFi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WiFi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哦，差点没有气，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废频的抖音频道、废频的 TikTok 频道，还有废频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频好朋友金曲约吧 ，Go Go Radio 粉钻 JoJoIDIO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不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抖音频道，有我们的赛航同学，还有小兵。还有这段感情 AA 制，这个名字好可爱啊、哦！来欢迎大家，还有欢迎宇轩，还有刚刚的甜妹跟马丁，欢迎。好，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我们也来看一下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啊、哦！来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秀好，欢迎罗志祥，欢迎武太郎，欢迎 Kitty， 还有欢迎小小心。刚刚我们的小朋友我的侄子安安也有来哈、哦、，Hello Hello。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欢迎祥中，还有翠梅，欢迎庆威，还有静怡，还有燕子、王杰、宝兰、波兰、波兰，还有詹胜杰同学、庆威。还有建志哥，欢迎主持。哎，祥中问候过了哈，马上忘记。欢迎刘贤德同学 ，Hello Hello， 好久不见。欢迎王杰。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伙伴们，记得哈，再来跟我们 say hi 一下，好不好？感谢大家。感谢感谢再感谢，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好朋友哈。来，刚刚我们的 XIA， 你好，欢迎你。来，欢迎小小星 ，Hello Hello。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上一集节目当中本来要介绍到第11名，但是没有第11名，为什么？有两位第10名同登同婚啊，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来，接下来介绍好听的歌曲，本周第一位第10名是谁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位好朋友，上周这首歌，哦，第一次金榜就来到第10名耶，很厉害呢，钟镇涛。果然阿 B 唱歌真的是让大家所非常喜欢哦。钟镇涛所带来这首歌曲《痴心爱你》，本周第一位第10名。好听的歌声，钟镇涛所带来的歌曲《痴心爱你》，第一次金马来到第10名哦，太厉害了！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

还记得这张专辑本来要访问钟镇涛大哥的，结果被人家捷足先登，跟他没缘分啊！我超想要他帮我签名，因为我好多他的黑胶唱片，钟镇涛的《痴心爱你》，希望有机会。

0: 欢迎凯航，欢迎是我啦。就让我痴心爱你，欢迎一缕阳光。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戏的上面关注一下哦，谢谢大家。1995年6月24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哇，钟镇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痴心爱你》，哎，真的很好听，对不对？很多好朋友们说，哇，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然后呢觉得真的很好听，可能那一年的时候你错过了这首歌，没关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再次回味一下。好，我们有说这个第十名有两位，对不对？第二位第十名是谁呢？第二位第十名就是让我们来恭喜郑伊健所带来的这张专辑，上周第九名，本周第十名往下降了一名。My Best Show 这张专辑是精选集当中的这首好歌，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郑伊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无人地带》，来了 ，The Best Show。欢迎 Makoto， 你好啊。
1: 这个世界已变了，但是要

欢迎木木，欢迎张，欢迎小米线。来，无人地带，郑伊健所带来的歌声 The Best Show。希望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美和你觉得社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九名的歌唱第十一名，往上升了两名。好听的歌，情歌王子啊，吕方，一样是从香港来的好朋友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爱一回伤一回，飞碟唱片公司。欢迎龙友汉华关注了我们，谢谢。欢迎若有所思，欢迎木木，欢迎 AIC， 欢迎用户409161，你好，欢迎你。

好好听的歌，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吕方所带来的爱一回伤一回。欢迎高同学 Hello， 欢迎小宝 Hello， 欢迎小兵，欢迎赛航同学 Hello， 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

来，好听的歌曲啊，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吕方所带来这首歌曲《恨一回伤一回》。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本周第几名的歌，本周第，哇，听到这首歌就醉了，对不对？本周第八名的歌，第一次进榜就要来到第八名，让我们来恭喜陈升所带来这首歌曲《恨情歌》。谢谢小新帮我们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您哦。

欢迎向阳花 ，Hello。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吗？欢迎拉黑。恭喜我们的申哥来到了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恨情歌》。好，来嘉音浪人播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北台湾飞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台飞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突然自己一首歌跑出来，吓我一跳。好，接下来。本周第七名的歌上第四名往下降了三名，哎，很厉害耶，就是刚刚好，对，是我们申哥的徒弟，就是我们的刘若英，现在是刘导演啊，刘导当年所带来的《兽与小女的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兽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好听的歌曲《为爱痴狂》，刘若英所带来的歌声。本周第七名哦。

好听的歌，对不对？为爱痴狂，本周第七名的歌上第四名，降了三名，刘若英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超好听的啦。马上第六名咯，有没有好紧张？

好美的歌，不想停下来，对不对？为爱痴狂。爱本到第六名的歌手，第七名往上升了一名，这首歌也是家喻户晓的好歌，让我们来欢迎出第一张专辑的，记得他吗？你记得这首歌吗？范晓萱第一张专辑带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范晓萱小萱萱第一张专辑 Rain。 今天呢，林峰网街边的城市自由行废频的抖音频道，废频的 TikTok 频道，废频的粉丝团。

大家好，我是尤雅，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光良，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哎，今天老李广的城市自由行，北端 FM919，嘉义我们电台都在 FM903，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还有废频的抖音频道、废频的 TikTok 频道、废频的粉丝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 ，Hello， 欢迎花同学 ，Hello。来，欢迎欢迎再欢迎哈！来去没有帮我们关注的宝宝们，上面帮我们关注一下，感谢大家。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那一年不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今晚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今晚现在要进入前五名了。哇，真的是有没有觉得好紧张？因为接下来的好歌是越来越多，男生进榜的歌比较多，还是女生进榜的歌比较多嘞？先不告诉你，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本周第五名。

这也是一首好歌啊、去 KTV 一定会唱的歌啦。本周第五名的歌，上周第六名往上升了一名，恭喜唐娜，已经去当天使的唐娜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声《奢求》，这也是她唐氏情歌的首部曲。

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这首好听的歌《奢求》，唐娜所带来的歌声。今天朗林播晚间为您带来城市自由行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好歌，本周第几名？本周第四名，上周是等一下，我看一下，上周是第一名冠军单曲，往下降了三名，这个是谁所带来的歌声呢？演而优则唱的杨采妮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来欢迎杨采妮所带来的《笑着流泪》，大家还记得吗？以前她在台湾出了好几张的专辑哦，也是一位专业级的歌手。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杨采妮《笑着流泪》。欢迎令狐冲，来好啊！欢迎困兽门。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杨采妮的《笑着流泪》。加拿大联盟网，欢迎燕子，欢迎詹胜杰同学。

欢迎陈明哥来去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每个人的分享三次，谢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前三名的歌了，本周第三名，上周也是第三名，哇，站得非常的严谨哦，扒着不放就对了。恭喜张海瑶、张学友所带来这张专辑，哇，也是卖翻的专辑，《真爱》专辑里面介绍好听的歌曲《真爱》，继续帮我分享直播间，谢谢。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剧排行榜前三名了，第三名张学友《真爱》。

0: 对 ，Vicky Lin 说这首歌是那个车子的广告曲，没错。你怎么那么厉害？好，接下来我们赶快，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第五名，一下子往上升了三名，到底是谁这么厉害？恭喜，当时大家都说他是刘德华的接班人，可是后来不见了，到底怎么回事？恭喜刘习明，我那时候有专访他一次，所带来的《一生只有一人醉》，好听的歌曲，1995年月光专辑。
1: 曾经与你相恋，曾经与你相约，曾经誓言到永远。
0: 欢迎阳光。

紧张，本周的冠军单选上了第二名，本周第一名往上升了一名，恭喜黄莺莺所带来的这张专辑就叫做春光，绿色的封面大家还记得吧，给大家看一下封面，有没有看到左边这张专辑是黄莺姐姐的春光，右边是刘习明的月光专辑。1999年6月24号流行音乐排行榜第一名到第20名介绍完毕，期待金曲时间。

0: 下个打球啦。
1: 哎，你刚才那个纸条就看下了。
2: 哦，不要啦，很尴尬耶。
3: 有些声音会被留在青春的校园里，有些声音会陪你开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4: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
5: 在今天节目里面啊，和大家分享的是2025年新鲜人就业的一个
6: 您是否曾经在职场中遇到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的挑战？
3: 毕业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是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祝福所有的毕业学子以及准备好全新出发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聆听未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对家乡的思念可以成为力量，成长的回忆都是明天茁壮的养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8: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9: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是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

0: 彩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0: 会孤单。
1: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会听到我变弯，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打开一本书，开启新世界，又到了我们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文字会带着我们远行，让我们的想象无限延伸呢？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现在是六月底，马上要暑假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今年暑假有很多国外的大展。在台北中正纪念堂有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在史博馆呢有永生传说埃及木乃伊展览，华山1914文创园区有波隆纳的插画展，然后在南部呢，奇美博物馆有埃及法老展，台南国家美术馆迎来了木下展。你会发现这些展览非常的丰富，但是你一定会有一点困惑，就是说面对这些展览，我不是专业的，也不是什么专家，我到底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展品，或者是帮助孩子一起进入这个艺术的领域呢？不用担心，我们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的主题，特别请到的是字母文化的编辑郑信瑜小姐来到节目当中。信瑜，欢迎你又来到节目里面。
1: 嗨，大家好。
0: 今天又带来一个很精彩的书籍，很漂亮，而且我觉得好实用哦。艺术原来在这里，这本书的由来怎么会引进？其实在这么多年来，这一类的书籍在台湾比较不容易推动哦。可是出版社非常用心，也出了各种不同类型跟艺术相关的，帮助我们怎么去观看。但这本有它的特殊性，当时怎么会吸引你们？
1: 其实引进这本书啊，它可以说是一个误打误撞的缘分。我其实只是在偶然在书店里啊，看到就是有一区的外文书在打折，然后想诶，我来挖宝看看，然后就发现天哪，这本书也太漂亮了吧，可遇不可求诶，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去结账，然后反正就把它带回办公室了。然后在有一天就是编辑会议上，大家在交流最近看到了什么样的书的时候，总编也眼睛一亮，想说这本书很精彩，怎么会没有被发现呢？所以我们就抱着一种我们意外挖到宝的感觉，然后赶快去洽谈，然后把它代理进来。
0: 这就是编辑的敏锐度哦，挖到宝也可以成为一本好书的引进。
1: 没错，
0: 那这本书其实我一打开觉得蛮有意思，它用一只鸵鸟变成一个艺术史学家，带领这个读者来认识艺术，这个设定非常有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角色？
1: 我自己觉得啊，这是作者在暗示我们，或者是读者，其实任何你们看了觉得荒谬或不合理的事物，其实在艺术世界里都能成立。而且很好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说

0: 哎，这里面设定了一个角色是一只鸵鸟的时候，我都会口误成猫头鹰，我就觉得真的太荒谬。可是我很喜欢我每一次这种荒谬的口误。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一只鸵鸟啊，它在书里其实很像我们专属的导览员。
1: 嗯，
0: 我们仔细翻开每一页每一个跨页，就会发现它和它的助手一只小猫咪叫马马杜，它在每一页都会出现。那我觉得在阅读整本书的过程中，可以再回来翻翻看，那他们出现在哪里，以及他们在每一页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1: 是，他蛮有意思的，在整个过程当中去认识艺术，但是他的编排架构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这本书呢，它其实打破以往我们对于理解就是讲艺术的书的这种编排方式，像是会切入各种画派啊，或者是从西洋艺术史的顺序开始讲起。
1: 嗯，
0: 可是其实这本书没有，这本书它其实先是定义了那什么是艺术。
1: 嗯，
0: 我觉得在讨论这样子比较抽象概念的时候，的确是需要先定义它的。
1: 对，
0: 那接着呢，就是凯斯就邀请大家走进美术馆。
1: 嗯，
0: 然后再问说啊，那为什么要创作，以及在每一个跨页里会有一些安排。我觉得这个切入点真的很有趣。
1: 嗯，
0: 因为他就会说，那我们可以从作品的笔触，
1: 图样，
0: 然后所表现出来的姿态、色彩或象征等等切入。
1: 嗯，
0: 那这些我会讲到是作品而不是画作，是因为它里面提到的艺术品就是创作不只是画而已。
1: 嗯，
0: 它也是告诉我们，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艺术创作。
1: 嗯，是。
0: 然后最后在结尾的时候，我觉得也很精彩，它用打破场域的界限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艺术。
1: 嗯，
0: 就他心中所定义的艺术。
1: 对
0: 对，
1: 这个非常重要，也符合我们艺文生活家的特质，希望把艺术生活化。
0: 是，
1: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刚才你说他打破那个场域，艺术不是只是在美术馆，甚至在街道、教室、生活里面。你觉得这个部分好像要打破我们某一种既定刻板的印象？
0: 哎，我觉得这可能在台湾读书成长的我们可能会还蛮有共鸣的。就是我觉得他想要打破的是，我们会一直想要追求标准答案。
1: 啊，
0: 或者是主流，因为我们是群居动物嘛，我们会忍不住想要当一个从众的人。这边不是负面的，就是我们会希望跟大家一样，不要太突出，或者是我们希望有规则可循。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本书在里面它其实告诉你，就是不一定，你不一定要这样子想。
1: 嗯，
0: 对，你想要表达什么事情，然后你做出来了，那这件事情它就可以是艺术。
1: 嗯，我不知道信宇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碰到一些艺术家或是艺术作品，觉得都在高高的殿堂，
0: 是
1: 好像不可侵犯，而且那是某一种特别人才可以去从事的工作。
0: 没错，
1: 对。可是现在这几年艺术发现好多互动式，是让你去触碰或者跟他做一些互动，我觉得好像也是跟着整个时代的思潮在转变。
0: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些艺术家的创作一部分，他其实也把观者就是欣赏者当成他的作品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走进去他的那个展场，他可能会邀请你去破坏他，或者是增添，就是再加点什么东西。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很有趣。
1: 对，你去诠释。
0: 对
1: 不对？
0: 但乍看我们想要知道规则或者是想要知道标准答案的人，嗯，其实都会难免第一个想法是想说，嗯，这要干嘛，他想要表达什么。
1: 嗯，
0: 可是其实好像有时候也不用想这么
1: 多
0: 我们就加入他就好了。
1: 没错没错，就是放轻松，不要觉得那个好像有什么样框架，我要什么样的基本的底蕴才能够参与。其实不用，
0: 不用，
1: 他就很非常生活，就要你这个活的人参与就好了。
0: 没错，把自己也当成创作的一部分。
1: 对，自己也是艺术品。
0: 没错。
1: 你有没有在编辑过程当中哦？我相信一定给你很多的经验，包含你刚才说到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书，然后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页面的思考哈。特别让你觉得说啊，原来艺术可以这样看的那个点在哪里？有没有哪一个篇章？
0: 我觉得在这里面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讲姿态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原来像是西洋的画作里有很多就是君主会就是找人来画自己的 肖像嘛、嗯、然后没想我就是我一直就想说啊，他们可能就是喜欢把自己画出来彰显什么而已，但没有想到他其实在每一个画作里所摆的姿势或者是色彩啊、嗯、然后穿了什么衣服或者是旁边画了什么样的物品

0: 品等等，它其实都有它想要传递的政治意义、嗯、或者是它的目的、嗯、或者想它想跟它的人民想说的话、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还蛮有意思 的对，就是没有想到哦，原来在某个时期的确啊，因为我们就说嘛，就是想要表达什么都可以是艺术，那的确这样子的画作在那个时间也算是艺术，
1: 对，
0: 这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我们重新再看肖像画的感受，
0: 没错，
1: 要注意旁边那些细节，
0: 对，就是它不是一张照片而已它不是画出来的照片它其实想要传递的资讯真的还蛮多的、嗯、
1: 好，所以我们其实在看画的时候也可以更多去观察一些细微，对不对？如果可以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或社会的一个需求想法，诶，可以帮助我们更走进这个画当中，这样子。
0: 没错，因为我就是在编辑过程中就会想要确认说这每一个作品它就是想要去查找台湾主要是怎么翻译啊等等、嗯、然后就会去查到这一些作品的故事、啊、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像里面有收录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画的肖像、
1: 啊、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这个时期是她的在她的、嗯、就是当女王的过程中是在哪个时期啊、嗯、就是我真的还蛮喜欢这种编辑过程的、
1: 嗯、这样我觉得发现读其历史来会更有趣，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不是用背的，而是真的去了解、
0: 对对对
1: 探求，对。
0: 对，然后你就很自然而然的把这两件事情结合
1: 在
0: 一
1: 起
0: 了。
1: 是，对，是。有一段提到说，美术馆好像大家都在看那个必看作品，因为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导览手册嘛，
0: 是
1: 因为可能时间或是对自己对这个里面展品也不是那么熟，哎，先看那个必看作品哦，
0: 是，
1: 然后却忽略其他东西。这一段非常真实，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0: 我觉得有哎、欸，因为就像刚才林静老师说的，就是展览的主视觉、啊、或新闻稿，它其实都一定会点出那一个最为人熟知的那个作品或者是系列、嗯、来邀请大家引发大家的兴趣、嗯、然后邀请大家来看展。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会让人家以为哦，这就是必看的作品。然后也有就是相信大家一定也有经验，就是看到很多人就是去罗浮宫拍照、啊、然后看到小小的蒙娜丽莎、啊、她其实本人很小一幅、啊、可是前面永远塞满了一堆
1: 人，很多
0: 人，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1: 就像讲那个从众的心理，
0: 没错啊，但我承认如果我有机会去我一定也会觉得
1: 被看一下，先把那个必走的必看的先观看一次完之后，然后再来看一看还有没有时间。
0: 对，没错，
1: 但我觉得它提供一个很好的观看方式啊，方式，比如说他也提到这种颜色啊、笔触、图样这些元素哦。你觉得他在这个部分他想要教会读者的一种观看方式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要观察，嗯，然后小题大做，
1: 对，
0: 就是我们好像可以盯着一个什么东西看，然后越看越想说这一定有什么，我们先想象它可能有什么
1: 解密这样，
0: 对，然后我们去查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会找到一些还蛮不可思议
1: 的
0: 事情，
1: 是，这是蛮有趣。所以就我们下面就要请你来提供大家如果一个孩子来看这本书，其实它里面的东西非常丰富，
0: 是，
1: 你会怎么建议引导他们做创作或观察生活里面的艺术呢？
0: 我觉得好像可以从发想，就是想象，发挥想象力开始、嗯嗯、然后我又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会觉得诶，我觉得这一题好像是需要跟大人说的我觉得小孩子小朋友的做的事情啊，其实他们可能还没有被世俗标准答案这些事情所框
1: 架，
0: 所以他们其实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其实本身都在创作、嗯、好像是越长越大之后开始被影响了
1: 社会化，
0: 对对
1: 对，
0: 社会化、嗯、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大人要练习从孩子做出来这些看起来好像看不透、不起眼的东西里去、嗯
1: 嗯、是
0: 发去想象，然后可以跟孩试着跟孩子对话说诶，你怎么会做出这个东西、嗯、然后我觉得是透过这样的过程，孩子有他可以有机会可以阐述他的创作理念、
1: 嗯、对，
0: 然后大人也可以听听说哦，原来我可以像孩子一样再重新思考这些事情，
1: 是，对，都跟孩子学习，回转向孩子的眼光，孩子就是天生的艺术家。你看小时候我们画图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框架，
0: 对，
1: 都觉得自己很厉害，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也不会追求说啊这个画的不像，
1: 对，
0: 或者是啊比例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可长越大这些事情
1: 就越不敢画哈，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告诉自己说啊你不会画啦、嗯、然后就放下这件事，
1: 是，
0: 我觉得这还蛮可惜的。
1: 对，那如果今天你要给大人该提供一个建议说像孩子学习之外，诶，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大家来看见艺术，你会怎么建议？
0: 看见艺术，我觉得可以从生活里乱看，像现在社群媒体其实

0: 非常的发达，
1: 对，
0: 然后有很多还蛮可爱的网友就会分享他们在路上啊，或者是到处看到的一些所见所闻，然后好举例来说，可能抬头一看，因为今天这片云加个两笔怎么像是恐龙了，怎么像一只在追逐的猫等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开始。
1: 对，先让想象力解放。
0: 没错没错，就是你越看一个东西越看你就会觉得它越有意思，然后试着再多两笔等等，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创作。
1: 是，很谢谢信宇今天的分享。我们常说眼睛是灵魂之窗，
0: 是
1: 我们到底是被框架住呢，还是我们可以释放自己的想象力？今天这本书艺术原来在这里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个方向来重新认识生活里面的艺术，很期待有机会再邀请您分享。
0: 谢谢。
1: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好书要跟我们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他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他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英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一样的是邀请字母文化的编辑张欣欣小姐来到节目分享，她带来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哦，我们之间，诶，她到底在讲些什么呢？但是我先来跟大家介绍欣欣。欣欣，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你好，大家好。
0: 欣欣非常温柔，我觉得跟这本书的气质很接近哦。
1: 谢谢。
0: 这本书一翻开就很不一样，那当时怎么被打动把它引进给台湾的读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其实一看到这本书的原文书就发现，哇，它的图非常的美丽。
0: 美哦。
1: 对，然后有人说他觉得光就是看到它的图画就有一种沉浸的感觉，会让你整个人静下来。所以我觉得就还蛮适合引进到我们步调非常快速的社会。
0: 是，它这里面一直出现在什么什么之间这样的句型，比如说有白天跟晚上这种相对的远跟近。
1: 嗯，
0: 你自己在读的时候怎么去理解这个 between 的？
1: 对， between 它一直重复，但 我自己会觉得它比较像时间或是心境的流动。
0: 啊，
1: 因为它就是在讲两位主角
0: 对
1: 彼此之间的故事。
0: 嗯，
1: 对，它也带着一

0: 种不确定性，因为像比如说白天与黑夜，
1: 对，
0: 所以到底是何时、
1: 啊、
0: 对，是远或还是
1: 近，
0: 那到底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又是如何，其实都是不断的带着一种好像一下又靠近、
1: 嗯、
0: 一下又分开的那种不确定性这样子。
1: 对，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诗意，而且翻译是小英老师嘛，也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出来、
0: 嗯、
1: 包含里面那个呼吸感，
0: 嗯嗯嗯，
1: 好像我们安静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自己的心跳跟脉动哦、
0: 嗯、
1: 要请问编辑怎么去看待这一类诗意文体当中的这种呼吸感？
0: 嗯，应该说一开始原文书它对文字的位置安排都非常好、
1: 嗯、
0: 因为这本书的绘图跟文字作者都是同一个人、
1: 嗯、
0: 所以我想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思考好、
1: 嗯、对，
0: 他安排的不会让你觉得需要匆匆的读下去、
1: 啊、是，
0: 然后从文字到图的阅读顺序其实都是非常的
1: 流畅，
0: 对，流畅流动，所以我觉得首先这点就是原作者的安排很好。
1: 嗯，
0: 再来就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那时候就想说，诶，我们是要保持之间、
1: 嗯、
0: 还是直接用间，比如说日与夜间这样子、哦、它会更顺更流畅、
1: 嗯、
0: 但是后来整个试过之后就觉得还是之间比较好、
1: 你们试是怎么试？不好意思，就是你们是读吗、
0: 啊、
1: 还是说
0: 对读出来，然后甚至把它我自己比较手工啦，就写在纸上，然后放在贴，稍微服贴在。
1: 这个是很用心的编辑，我特别要问这个原因，就让他知道一本书不容易。
0: 对，我就写上去，然后就一页一页读
1: 啊，
0: 然后就发现，嗯，虽然很顺，
1: 嗯，
0: 但是好像节奏太快了，就像您说的，没有那个呼吸感、
1: 啊啊、对，
0: 因为这本是一个需要比较安静沉静下来读的书，所以还是把它改回指尖
1: 所以来来回回好几趟，对不
0: 对
1: 一本书，我常听人家说绘本没几个字，卖这么贵，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有时候就是没几个字，可是那是最精粹的部分，
0: 对
1: 不对？要
0: 对，这本书的用字的话，我们也是来回跟老师斟酌很多次、
1: 嗯、
0: 就是不只是要那个呼吸感、嗯、然后我们想要维持一定的节奏、
1: 嗯、
0: 还有包括他们，因为 between 就是一个非常对比的词，
1: 对对，
0: 就怎么样做到那个对比的效果，
1: 对，是
0: 对，
1: 然后又不违背他的诗意，
0: 对
1: 不要觉得不是那个张力，而是那种怎么样去交融在一起。
0: 对
1: 对,
0: 对,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中文很奥妙、
1: 嗯、
0: 像英文它其实用的词非常的简单、嗯、就可以感觉出那个诗意、
1: 啊、对，
0: 但中文同样的一个字它可能有不同的用词，
1: 对，
0: 比如说日与夜、
1: 啊、
0: 嗯，好像也可以、
1: 哎、对，
0: 当我们后来选了白昼与黑夜、yeah. 哇，那感觉又不太一样，
1: 对，不太一样，然后那个层次又提高了，
0: 对对 对, 对,
1: 对, 对，所以这都是文字上面巧妙的地方、
0: 嗯、
1: 换了一个语境之后、哦、
0: 对对，
1: 那到底这本书在讲什么呀？一定很多人看一看，哎，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呀？
0: 对，其实这本书它其实就是一只文白蝶跟一只蟋蟀、
1: 嗯、对，
0: 他们相遇的故事、
1: 嗯、
0: 对，那其实我觉得要讲故事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故事线就是还是留给大家去翻阅好了、
1: 嗯、我们知道一个主轴，因为有时候绘本它讲的可能是一个概念、
0: 嗯、
1: 有的当然有一些故事性起承转合，你角色场地你可以很清楚、
0: 嗯、
1: 可是就是个概念，这概念就伴随着我们人生的一些历练，越多、嗯、你对它的体会又越深了，
0: 没错，
1: 刚刚其中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蛮有意思，那个你和我就是这两个角色、嗯、相遇的时候好像突然间整本书就落地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0: 其实我非常喜欢那一页，因为在这一页之前、
1: 嗯、
0: 它其实是大概有两三跨是没有文字的，
1: 对,
0: 对，然后就是哇，就是你光看图然后突然文字又出现了、
1: 啊、
0: 然后他们两个主角是牵着手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嗯、
0: 对，就觉得哇好棒的感觉。其实我们在处理文字上前面都是什么与什么之间、
1: 嗯、
0: 但这里我们故意用了和，你和我、
1: 啊、
0: 对，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个和它是有一种让你比较紧密的感觉、
1: 嗯、
0: 你和我不再是两个极端之间、
1: 嗯、
0: 是已经融为一
1: 体
0: 了，这样，
1: 所以就是你讲到中国字很巧妙的地方，
0: 对，
1: 语好像感觉是两个不同的立场跟场域，
0: 对对对，
1: 和就交融在一起，
0: 没错没错，所以就感觉好像本来是两边，现在他们有点确定下来了关系确定
1: 了，确定
0: 了，对，然后

0: 此没有之间了、嗯、但是这里你和我他又没有讲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会让你有一种期待感、嗯、想说那他们的未来呢、嗯、发生什么事，这样
1: 未来无可限量
0: 没错
1: 你自己除了那页之外还有哪些页面是你自己特别有感觉的？
0: 好多耶
1: 好多没关系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让大家尝鲜一下。
0: 对对对，其实最开始的在白昼与黑夜之间、啊、我其实就非常喜欢、嗯、因为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说过，就是在黄昏这个魔幻时刻、嗯、刚好就在白昼与黑夜之间，
1: 对，
0: 然后它就放在一书的书本的一开
1: 始
0: 这样子，所以会让我有一种啊是不是冒险要开始那种期待感、啊、
1: 对，
0: 那因为这本书它其实是在讲两个人与人交流的关系这样子，我觉得与人交流其实也是一种冒险的开始、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蛮喜欢这个开始、嗯、然后再来就是其中有一页是讲在高飞与直服之间、啊、对，我觉得啊好厉害哦，他这里不但带出了我们人生中就是彼此各走各的路的感觉、嗯、同时其实也符合这个故事里面那个文白蝶蟋蟀、嗯、
1: 生物性，
0: 对，生物性也都符合到了，觉得哇好棒，
1: 对，所以这个作者是很有头脑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对，然后最后再让我分享一个、啊、
1: okay,
0: 可以吗，就是那个喧嚣与寂静之间、啊、对，它这里非常特别，喧嚣是一跨，
1: 对，
0: 寂静是一跨、嗯、所以当我翻到寂静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哇突然整个
1: 安静
0: 然后停顿下来的感觉、嗯、然后会让我想要觉得好像可以沉淀一下、嗯、我不用急着去做什么、嗯、急着去看下去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好像也把读者的感受读者的阅读经验想象进去了、嗯、
0: 对，我觉得是，
1: 他就一直牵引着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嗯、你再怎么忙乱好像这本书就可以让你在瞬间安定冷却下来，
0: 没错没错，
1: 是，那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因为很多时候它里面是抽象的一个或是意象的呈现、嗯、你会怎么建议带着孩子来读这本书？
0: 其实我觉得虽然他表现的方式比较抽象、嗯、但是想要与人认识这件事情、嗯、对小朋友来讲就是并没有非常抽象、嗯、所以我们可以引导，比如说他有一个新的学期开始、啊、新的环境、啊、新的朋友新的老师的状态之下、嗯、从这个角度去引导他们、
1: 嗯、对，这也是一种方式，
0: 对对对，就是想要认识他人的话你可以怎么办，
1: 嗯， 嗯，那对大人来讲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练习或者是观察方式去感受他所谓的我们之间，
0: 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嗯、我在想说是问感受这本书吗还是彼此人与人之间呢
1: 都可以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要感受这本书的话、嗯、真的是要静下来、嗯、然后给自己一个空间、嗯、一个自己与外在有一个缓冲的那种之间的隔阂这样子、嗯、那如果是与人相处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老套的嘛，比如说深呼吸，就是一种不需要去急、啊、告诉自己不用急、啊、好像因为现在总觉得好像我应该要马上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嗯、这样子不用急，然后去就是开放自己的心胸、嗯、去聆听去询问这样子，
1: 是，我想欣欣讲的是一种松弛感、嗯、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你在谈的过程当中也让我觉得好安心好舒服好像这本书的气质一样、哦、
0: 是是，
1: 谢谢编辑欣欣这么精彩又优质的分享，各位听众朋友把这本书推荐给您，我们之间、哦、我们之间可以泡一杯好茶或者是你要喝咖啡也可以、嗯、让自己静下来，刚才欣欣有讲的先深呼吸、嗯、慢慢的翻开这个页面去体会里面的一些意境，也可以回想自己跟朋友的一种相处的模式、嗯、好，这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学习，谢谢你的分享、嗯、我们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
0: 好，谢谢，
1: 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好书要跟我们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地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永远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请到的是字母文化的编辑团队，我们这一段时间请到的是王静慧编辑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静慧，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1: 哎，大家好，我是静慧。
0: 静慧呀，我想请教你，你有没有什么样收集的习惯啊？
1: 其实我以前就还蛮喜欢收集一些像是卡片 然后明信片，然后像这一类的文创商品。然后有时候去旅行的话，我就会喜欢去收集当地的一些小纪念品，或是可能某个产品，比如说书它随附的纪念品。
0: 是，
1: 对，我以前是很喜欢收集这一类的东西。
0: 那我们还蛮接近的。我说，我们也常笑，我是文具控或是名片控。
1: 对 对, 对, 对、
0: 去旅行的时候会去收集这些明信片啊，或当地的一些小小的纪念品哦。那今天有一本书很有意思，好多好多小房子，诶，它竟然是收集房子。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原因，编辑团队决定把这本书出版？
1: 当初一开始是颜志浩老师，他就是投稿给我们，就是这个故事。然后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诶，好有趣哦。首先它是好小房子，然后是一个可爱的印象。
0: 对，
1: 可是在去细读的时候可以看出它的寓意的部分。就是它会讲到比如说孤单啊，分享啊，然后或是陪伴啊，放下这些主题。
0: 对，
1: 这个故事呢，他就是他的主角是老先生。
0: 老先生，
1: 对，他是很有钱嘛。
0: 对，
1: 然后他很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小房子。对，可是就是到最后他的小房子收集越来越多，那反而变成他的生活上的小
0: 负担。
1: 对对，负担。然后他也觉得越来越

0: 孤单。嗯，对。然后当然后面就会有一些故事的转折
1: 。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就不爆雷太多
0: 哈，
1: 所以大家把故事梗概我们分享一下。他蛮有意思，那个老先生都会为小房子编号，
0: 嗯，
1: 哦，然后他还会把它做分类，也赋予它一些功能哦。你觉得在这样子的编辑设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
0: 像是这个编号啊，我会觉得其实它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
1: 啊，
0: 对，可是就是为了等于是为这些小房子赋予了一些个性
1: 啊。
0: 比如说77号是洗澡的地方，然后520号的房间就是老先生的太太最喜欢的花房，
1: 嗯，
0: 那我个人最喜欢就是111号房
1: 哦，真的？为什么？
0: 最靠近星空，
1: 嗯，
0: 然后自己也很向往这样的房子，
1: 嗯，
0: 对。那其实我后来有跟作者有聊这个部分，嗯，其实这个等于是多了一个阅读的趣味性，嗯，对。然后因为有不同的号码，然后它有不同的功能，那等于是你可以在读的时候可以去细细的再去寻找它的部分。
1: 刚才讲那个比如说520好像就有一个谐音梗在这个地方对，虽然有意思。那个志豪是我们那个儿文所的学长才子哦，
0: 嗯，
1: 他有时候就会好像听他讲一个冷笑话，
0: 嗯，
1: 但又讲的是现代社会现象会出现的状况，哦，那刚才提到说老先生有好多小房子，诶，最后拼成一个大房子，诶，你会怎么看待他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从小房子变成一个大房子？
0: 其实一开始这些小房子在堆叠起来的时候，那个画面都是很丰富多彩，嗯，然后小房子都很可爱，
1: 嗯，
0: 然后是整个画面是热闹的，
1: 嗯，
0: 然后一直到慢慢累积到可能老先生觉得他是一个负担，因为他可能走不动了，年纪大了嘛，嗯，
1: 对，
0: 那他开始就想把这个小房子拼成一个平面的大房子，啊，那这个面积就真的变成个大房子之后呢，嗯嗯，那就有不同的房间嘛，那老先生就很容易在里面迷路啊，找不到房间。
1: 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迷路，这么多房子还要转弯从哪里走的。
0: 那你就会发现说，诶，老先生他就越来越不开心了，嗯，然后甚至觉得他觉得越来越孤单了。嗯，这个到那个变成大房子之后呢，嗯，就是随着老先生的心境的转变，
1: 对，
0: 到某一个页面是我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是比较灰黑的
1: 灰黑的色彩，对
0: 对，然后就是也反映出老先生他的心境，
1: 嗯，
0: 他觉得好累好累，然后好孤单哦，嗯，
1: 是，
0: 所以他那一页的状况下他就是哭了这样子。
1: 没错，对，
0: 嗯，那就我觉得这个意象也许他是在就是在告诉我们，在提醒我们说，诶，有些东西啊，你就是一开始我们都是因为喜欢才会想要保存，嗯，
1: 对，
0: 可是如果它一直累积下来的时候，可能最后你会容易不知道怎么样处理，
1: 嗯，没错。
0: 那如果你试着和别人分享，那可能就会赋予这些东西会有另外一个意义，嗯，
1: 是，
0: 嗯，
1: 就好像我常在找书，我都觉得诶，我明明有买过这本绘本，怎么老是找不到越来越多？就是我们东西越多的时候，超乎你的负荷量的时候，也就可以想想看它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运用方式。然后刚才你提到那个颜色的变化，这也是插画家九子嘛，他的图像风格很有层次哦。你有没有哪一页特别触动你，或是哪些地方特别触动你？
0: 嗯，其实最触动我的部分应该是从那个比较灰黑的那一块一开始，嗯，就是老先生觉得实在太孤单了，
1: 嗯，
0: 然后一直到转到下一页的时候小羊出现了，那从小羊出现开始你会慢慢发现那个画面是越来越就恢复暖色调，啊，
1: 活泼了，
0: 对，那我最喜欢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小羊他带了很多小动物来帮忙老先生，可能打扫啊煮饭啊浇花，嗯，就把这些房子都打理好之后，嗯，大家一起在就是一个大桌子围在大桌子里，嗯，一起吃饭
1: 共餐，对不
0: 对？
1: 对，
0: 共餐，我觉得那个画面是很温
1: 暖
0: 的，
1: 温
0: 暖
1: 的，是，
0: 对，
1: 而且这里面其实有生物链的关系耶可以在一起共餐，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很有意思，
0: 很有趣，
1: 是，嗯，因为它这个后面是还是有一些灰黑块，但是就是这个房间里面开始温暖起来，
0: 嗯，
1: 好像那个改变从里面从人的心里面开始转变，
0: 嗯，
1: 慢慢影响到

0: 己生活的脉动，对不对？因为发现特别年纪越大，
1: 嗯，
0: 那个断舍离越要学习，嗯，对老人家来讲更不容易。
1: 嗯，
0: 我记得我婆婆以前还在世的时候，我常趁她不注意，要帮她整理她的柜子，因为她的那个厨房柜子，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过期的东西哈，哦嗯。然后其实对她讲的都是一种回忆或留念，就是哎，那个是好像是谁送的东西，可是却放过期了，哦。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舍不得一些东西，可是问题是它已经是不适合存在了，对，那个断舍离就好重要
1: 啊，是是，对
0: 对。
1: 然后因为那时候在制作这本书的时候，会对作者跟画家要一句话，嗯，我们会当把它放在书腰上面。
0: 对，
1: 那画家他也就是跟我们分享说，欸，他其实平常也是喜欢收集一些小物件，嗯，因为觉得欸，好像心里有点寄托，嗯，这种安定感，可是也是跟一般人遇到的困扰一样，嗯，是最后可能东西会越堆越多越堆越多，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比较好。
0: 对，
1: 有时候可能适度的去做一些可能转分享出去啊，嗯，或是再处理的话，
0: 再运用吧。
1: 对，
0: 对，
1: 另外
0: 再
1: 运用，等于是你又赋予这些东西一个新的意义这样。 嗯，可是我觉得也可以再去思考另外一个层面，嗯，就是老先生他在大房子里面就是常常就是变成他迷路了嘛，嗯，找不到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像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就是常常会忘记可能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0: 嗯，重点是什么，对不对？
1: 对对对。那我觉得故事他也不会讲太多，
0: 嗯，
1: 那他就是用这种比较温暖温柔的方式，嗯，然后去告诉我们，嗯，然后让读者去想一想，嗯，这样。
0: 对，我觉得像老先生来讲，像那520对他非常重要，除了跟他太太之间过去的那种甜蜜思念之外，后来朋友在那边共餐嘛，也是在那个地方，嗯，好像一个，我不晓得这里面，因为他没有特别交代老伴是不是先离开了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那个情感，你所爱的东西会继续存在在那个地方。
1: 对
0: 对，即便是老伴走了，但是后来有这个新的朋友，好朋友加入这样子。
1: 对对对，其实那个老太太还已经过世了，嗯，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有讨论说，那虽然文字没有提，嗯，可是如何让它在画面里面呈现，
0: 对，
1: 就是让读者一看就知道，就是会安排一些老先生老太太一些纪念品啊，
0: 啊，
1: 然后就是一直老太太都没有出现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就会猜测说啊，那可能因为也年纪大了不在了，或是或是他只是就是不在身边，
0: 是没错，
1: 嗯，
0: 所以其实在绘本里面有很多给读者这种想象空间，嗯，对不对？也不要讲的那么绝对，反而更有趣味性，嗯，对，非常更有趣味性。那最后呢，如果说你要建议孩子跟成人一起来共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共读建议？因为我相信不管是大人或小孩一定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1: 嗯，
0: 对。
1: 就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它就是不设龄的，
0: 嗯，
1: 然后小朋友他跟大人看到的就是东西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切入点不同的。
1: 对，那小朋友可能就是单纯去看，哇，好多不同颜色的小房子，啊，然后还有不同的动物来帮忙，
0: 嗯，
1: 就是画面就是很可爱，嗯，很热闹。
0: 对，
1: 那大人看可能就是会看到老先生的心境转折，
0: 嗯，
1: 一开始拥有很多，
0: 对，
1: 那慢慢的他越来越孤单，嗯，然后他也想念他的就是想念老太太，嗯，然后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到最后一个分享的体悟，
0: 嗯，
1: 那在亲子共读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就是可以从故事开始着手，就是不用讲那么多，不用讲太多的道理，
0: 没错。
1: 那可以引导说，哎，那如果是你，你会想要住哪一间房子呢？嗯，然后或是说，如果你有这栋小房子，啊，你想要送给谁？
0: 哦，这也是一种方式。
1: 对，然后就先进入故事，然后再顺着这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再和孩子聊聊说，哦，关于分享啊。然后分享这个概念跟陪伴，
0: 是很谢谢金慧的分享，嗯。我现在看了一下那个书腰上面，作者严志豪老师说，当你开始分享时，你就拥有全世界哦。也许这是他想要说给大家听的话。
1: 嗯，
0: 我们东西是不是太多啦？你有没有分享出去？有没有分享出去？很谢谢金慧今天的分享，也谢谢今天正母团队带来很多好书。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好多好多小房子，艺术原来在这里，我们之间，很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

0: 们。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年之后你可以在佳音联播网或是 Podcast 上面都有，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让他们在好书中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谢谢收听。
1: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1: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1: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1: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4章第一节，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耶大为他娶了2个妻，并生儿养女。此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对他说，从前耶和华仆人摩西为法柜的帐幕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着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个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

被人见银子多了，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司事面前。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来将柜倒空，人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又雇了铁匠、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工人的操作渐渐修成，将神的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是甚是坚固。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和耶和耶大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需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器皿。耶和华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130岁，葬在大卫城王的坟墓，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耶和耶大死后，王的众子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为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人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我们看到王这么快就离弃了神，那么先知警告他们，他们不听。第20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说，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过满了一年，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中的众首领，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亚兰的军队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斯。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王的坟墓。背叛他的是亚门妇人示米亚的儿子沙拔和摩押妇人示米利的儿子约沙拔。至于他的众子和所受的警戒，并他重修上帝殿的事，都写在列王的传上。他的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好，这有点复杂了。我们看到约阿斯有传奇性的一个出生了，就是他的出生是在圣殿里藏了7年或者6年，才宣告，就是这是耶和耶大对他有救命之恩了。就是赵氏孤儿啊，大氏孤儿，大卫的家族里的孤儿。如果不是耶和耶大，大卫这个命根子就断掉了。这个从大卫一直延续下去的那个谁生谁，谁生谁就断掉了，精炼就断掉了。主耶稣还是可以造成肉身降生，可以换另外一个大卫的子孙，但是原来神的计划就被打破了，这是不可以发生的。耶和耶大功劳非常大，但是为什么约阿斯王会后来跟耶和耶大从情同父子和救命恩人变成这么你死我活呢？耶和耶大当然是好人，耶和耶大当然是正面的国师啊。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说
他的权威。

位太高太大，他的声望太高太大，功高震主，国王不喜欢，这个是一定的。另外，功高震主也有，不知道他有没有，但他的部下恐怕有一些松弛或者是 不守规矩的地方，权力太大了，国王都要听他们的，都要尊重耶和耶大。你看啊，约阿斯怎么慢慢失去他的信仰？约阿斯原来在第24章第4节，约阿斯原来有意要重修耶和华的殿，然后显然等了很久，利未人不急速办理啊，王一再说要赶快办理这个事，利未人不急速办理，不急速办理，包括有贪污的嫌疑。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耶和耶大，你管一管你底下的人嘛。这个祭司和利未人怎么是这个样子呢？现在圣殿里荒凉是这个样子，很多地方要修缮，你们怎么都没有修呢？钱收了很多哈，王就下命令，众人就做了一个柜子，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大家要把特别奉献做修缮用的，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这有多少？这能有多少？这柜子会有多大？应该是这个不能算太多钱，但是以前一定已经收了钱作为修缮用，可是圣殿始终没有修缮过，以至于王需要去跟耶和耶大讲：“你们怎么这样子呢？怎么利未人不急速办理呢？这有轻看君王的罪，也有轻看上帝的罪。”这个君王后来不信了，跟耶和耶大这一班教会里的领袖表现的不好有关系啊。那么，他们另外有个柜子专门收奉献，做修缮用的，这也是表示他们的财务情形不好啊，很乱。好，不过总之是圣殿修好了，而且耶和耶大活到130岁，这么晚的人还活得这么长，这是很稀奇的。他也是年纪老迈而死，算是很有贡献，只是晚年可能是松弛了一点。对于利未人没有约束好，那么耶和耶大死了以后，这个百姓首领就都远离神了，那么都亲近偶像了。神仍然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但是他们不听。那么神的灵就感动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是站在这个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这个众民就同心谋害撒加利亚，照着王的吩咐，王这样吩咐当然是很不对啊，我是很同情王，但是王这样也是够残忍了啊！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就是约阿斯王不去想念耶和耶大，就是撒加利亚的父亲，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那么撒加利亚就是求主伸冤了。过了1年，亚兰的军队来攻击约阿斯。那么很多人都死了。亚兰军队只来一小队，但是耶和华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手里，因为犹太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着亚兰人来惩罚约阿斯。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他死得也很不光彩。这个国王跟国师啊的冲突啊，是实在叫人遗憾。但是这个冲突，我们觉得从字里行间来看，实在
耶和耶大没有管好

神职人员啊，他应该把他们管得好一点的，但他们权力可能太大了，王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就骄兵必败了。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跟这个相对的哈，就是我们再看就是伊丽莎在北国伊丽莎的事情。伊丽莎接续以利亚做先知，那么然后也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不过比较重要的是，伊丽莎行的神迹奇事以外，伊丽莎在就是辅佐君王啊，或提醒君王不要堕落得太厉害。那么以色列的敌人始终是亚兰人啊。那么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节讲到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我要到某处某处安营。神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地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警戒他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告诉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没有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间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

发人去捉他，有人说他在多贪，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开到了，围困那城。神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还更多。于是他祷告，就是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让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以利沙就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那么也给他们吃喝，亚兰就不犯禁了，但是只是那段时间不犯。后来亚兰王便哈达率领他的全军围困耶路撒冷和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大饥荒，大饥荒到一子而食。那么以利沙也在那个一子而食的时候预言会有足够的食，一天之后就有足够的供应了，这也是一个神迹。可惜那个王的这个护卫长没有吃到哈，看到了神行的神迹，但他信心不够，就他就没有吃到了。在列王记上记下第八章，列王记下第八章有讲到说，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亚兰王便哈达正生病哈。那么以利沙怎么能够在大马色这么出入自由，我们也不晓得，也许他的神职人员的身份让他能够更自由吧。有人告诉王说神人到这里来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结果他到了以利沙那里，那么说，哎呀，你儿子讲得好客气，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说这个病能不能好。以利沙说，你回去告诉他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其实就是不能好嘛，好一天就死了。神人定睛看哈薛，哈薛就很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你为什么哭？神人说，我知道你会做王，你会狠狠地对待以色列的百姓啊。哈薛说，我是不过一条死狗，哪能行这大事。以利沙说，你会做王。哈薛回去就把王便哈达谋杀了，他就做了王。那么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第十六节以后，就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继位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恶啊，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约兰呢，年间以东也背叛了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立为王。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去以撒邑，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人就逃跑各回各家，这样以东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就是你看到大卫的时候，因为逃主的喜悦，神就让以色列的这个国力是强大的得胜的，等到离弃上帝的时候，不管是以色列或南国犹大都变得常常吃败仗，常常很羞辱，割地赔款啊，死人啊，都是这些事情。那么以利沙在后来呢还高了耶户啊，耶户这是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要这个耶户呢杀亚哈家的人，耶户是很狠，是杀了亚哈家的人，不过他自己因为手段太残酷，也是被神责备的啊。

那么要使用耶稣来杀人，就先要高他做领袖哈。那么有一个以利沙的学生就拿着膏油，以利沙说你去膏耶户做以色列的王。那么这个少年人呢就到了军队，看到众军长都坐在那边，然后就跟耶户说我有秘密话跟你讲，然后就膏他的时候说你要击杀亚哈全家哈，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的冤啊！你要击杀他，亚哈全家一定都会灭亡啊！这个因为他实在是得罪我了，我会使亚哈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的田间被狗吃，无人埋葬。说完了，少年人就跑掉了。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臣仆那里，人家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黄袍加身做王了啊，大家都拥护他做王。那么耶户呢就背叛了约兰。那么约兰呢约兰呢在耶户坐车前往耶斯列的路上，约兰病卧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那么约兰被杀掉了，约兰被耶户杀掉，耶户是很神勇啊，也是很残酷。那么约兰逃跑的时候，约兰逃跑的时候对亚哈谢说反了反了，结果讲也太迟了，耶户开满了弓，箭就射中约兰的背，箭从心窝里面出来，约兰扑倒在车上。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扔在耶斯列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植的血，我必在这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看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撇在这里田间。好，这个亚哈的家族死得很惨啊，那么耶洗别也死得很惨，那么耶户最后是把亚哈的70个儿子都杀掉了，然后也把亚哈的兄弟也杀掉，亚哈谢的兄弟也杀了。那么最后他是用计杀了拜巴利的这些人，杀了很多。那么亚哈谢的母亲呢，看到他自己的儿子都被耶户杀了，他就起来剿灭王室。那么是我们看到耶和耶大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保护了大卫的子孙这个体系。好，这一大堆沙沙坎坎你记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们生活中忠于上帝最重要。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残酷，不要被恶所胜，让我们的良善能够胜过邪恶，但是也让我们的良善不是愚蠢。求主帮助带领你的教会在末世好好的见证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灵恩派的坏的虫不要进来，好的风吹进来吧。在我们把教会门窗打开，装上纱门纱窗的时候，我们先思想什么事要过滤排除在外的。我们听过灵恩派的问题都要避免，诸如高举人、高举经历，我们在公开私底下尽量不提个别的恩赐与经历，也不要勉强别人跟我们一样的经历。对怪异的经历现象，我们要小心处理辅导，特意的不排除，但不高举，更不就此正常化。怪异的不定罪，但是要用爱心导正辅导。小心不健康的成功神学渗透取代实价神学，不容许骄傲高举个人观点经历带来混乱，分门别类，结党纷争。先从我们夫妻开始，我们彼此之间避免谈恩赐与经历，传道人之间也尽量避免，弟兄姊妹之间就不会在恩赐经历中比较有无高下，大家能够确立最大的就是爱。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们不必排斥灵恩，但我们更要看重灵命。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

0: 在经典日剧《交响情人梦》中，有一段令人屏息的演出。这著名的乐曲正是拉赫曼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由低沉的弦乐开场，并与强而有力的钢琴产生完美的共鸣。乐音如潮水般汹涌激昂，但又层层堆叠出深刻忧伤的情感，仿佛说出现代人孤单又彷徨的心情。但你知道吗？这首乐曲的背后也有一段励志的故事。在创作这首协奏曲之前，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曾经因为第一号交响曲首演被严厉的批评，不仅观众反应冷淡，连评论家也给予极差的评价，这对他打击极大，导致他长时间没办法创作，陷入人生的低谷。后来在亲友的安排下，他接受了一位俄罗斯心理学家兼催眠医生的治疗。
1: 大师，加油！你要继续创作，这首曲子一定会是一首旷世巨作，你不能放弃。
0: 就这样，他从黑暗中缓缓走出，写下了这首感动无数人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他创作生涯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

0: 人生也是这样，最动人的篇章往往不是在巅峰中完成，而是在我们跌倒沉寂甚至想放弃的时候，悄悄地开始萌芽。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什么，但愿你记得，此刻的黑暗或许正孕育着你生命中最光亮的一章。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因为速度变快，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例如讯息传达。
1: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报道。
0: 交友，
2: 哎，下礼拜那个露营啊，你到底有没有要跟啊？
0: 工作，
3: 哎，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啊？客户急着要。哎，
0: 交通往返，
4: 下一班列车即将发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0: 但是有些事却反而变得更难。
5: 究竟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呢？
1: 如果我们慢一点，是不是就会跟不上别人？
0: 每一种情绪都需要慢慢接纳，每一段距离都需要慢慢靠近，每一个四季都需要慢慢交替。不用担心来不及，更不用担心追不上。佳音的陪伴，一路走来，用刚刚好的速度，让每颗心都有时间慢慢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让爱慢慢跟上你。
6: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

0: 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过一个入口，要数，要等下一个入口，或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狠狠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即被你抛弃的人。你就是一首歌，但你唱出的是另一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哭。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fly right.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0: 赞美人能使人积极向上，赞美神使上帝欢喜。圣经诗篇135篇3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赞美的话常常在我们口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

0: 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在我们这个炎热的夏季的时候，每个人可能过生活哈，过日子都有不同的安排的方式哈。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天气炎热哈，在家里开冷气耗电嘛，可能就带着心爱的书，或者是自己的平板，或者是手机，也可能是其他的像温姐习惯带一本笔记本、一支笔等等的，可能你就会找一个冷气十足的地方哈，可能是图书馆哇。我想暑假期间这个图书馆可能人爆多的哈，这可能就反而变得吵杂当然图书馆不一定吵杂，可能就是会觉得人气太重了哈当然也许有人会跑去喝杯咖啡哈，有些地方不限时间的，也许你可以坐个几个小时。当然也可能你会去找一些其他你所熟悉的一些的空间等等的哈当然在阅读的时候每个人可能想要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阅读的书本可能是不同的，每个人各自有自己的爱好哈。那像温姐小时候呢，当然小时候我们都看童话故事啦，后来慢慢大了可能看小说啦一些的散文啦，励志的文字像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很喜欢看罗兰的散文这样子哈。当然可能再来我可能会看武侠小说啦，推理小说啦这些的哈，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抽丝剥茧或甚至于绝处逢生的那种的情况哈，所以对我来讲那个就非常有吸引力这样子。所以不管怎么讲哈，我觉得阅读的确是一个很美好的习惯，可是我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阅读人越来越少。也许有些人会透过网络读一些短的文章，可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去购买一些这个纸本的书籍像我最近也是那个吴宪章老师在我们教会分享，我就特别买了他的两本书我觉得阅读的确可以在我们不同的时间你随身携带，然后其中有些文字或是有些的故事，有些的篇章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激励跟提醒，而且呢我们可以悠游在那个文字所构筑的世界当中，它跟那个网络世界是不同的，跟你玩的游戏或者是看的一些的戏剧啦或者是一些有的没的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很搞笑的或什么的那些可能就一笑就过了可是书籍说也奇怪，它可能就会陪伴你长长久久，甚至于

你小的时候曾经读过的一本书、一句话，哈，也一篇文章，可能对你来讲啊，都会影响深远，哈。那今天呢，温姐在节目当中很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分享温姐哈走过荆棘地，生命变得更美丽的这样一段的故事，哈。因为我就在昨天6月23号哈，应中国妇女写作协会的邀请哈，到济州安这个场地哈，分享我的生命见证哦。所以我花许多的时间去准备啊，大概花了有好几个星期哈，那涂涂改改写写的哈，一直把决定不了到底要分享哪一部分哦。后来我就想到说，我的生命的转捩点就是在38岁那一年哈。所以后来我想，既然这样子，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跟上帝求了50年的寿命，那就是88岁哈。好像这个八蛮关键的。然后现在今年啊，不小心透露给大家，温姐刚好即将满78岁，所以那个八好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印记一样，所以我就在想说，好，我就用8这个数字作为一个分水岭，所以我就分享我0到38岁，然后38到48，48到58，58到68，68到78，78再点点点点以后，然后我就发现到我的生命的历程、生命的故事、生命的转捩点、生命的关键期哦，其实都跟写作哦是分割不了、切割不了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所以我后来我就在分享的时候呢，当然也就分享我的生命历程，也同样的分享到我在那个期间所写的一些的相关的作品哈。然后我就发现到说，诶，每本书哈，真的，人家说一朵花一世界，一本书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世界，因为温姐的书写啊是跨领域的哈，我写过不同的类型的各种篇章啊，是挑战自己，也是希望能够发现自己的无限可能哈。那我在节目当中也预告过我这场演讲，可是呢，好像现场并没有看到听众朋友哈，所以我想可能也许天气太炎热，你们家住的地点太远，或甚至于礼拜二可能有些人要上班，所以可能没办法到现场，所以我想我花了很多时间准备，那我今天呢就特别用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哈，温姐的生命中的坎与看哈。你看到一个高高起来的一个坎呢，当然我们多半都是跨越过去，也可能我们被它绊倒了、受伤了、流血了，可是呢，我们还是要站起来继续的走路，对不对哈？所以温姐就定了这样的一个演讲的题目，叫做“走过荆棘地，生命更美丽”哈。因为是分享我自己的生命见证跟写作之间的一种结合哈，所以我今天也特别选的是我自己跟女儿合作的一张音乐专辑《心碎之后》其中的一些的歌曲哈。刚刚听的这首叫做《你能吗》，我们在面对生命中的各种的困厄，我们到底是要用什么的态度？你能够说让这个太阳这个永远都不下山吗？哈，你不可能让黑夜立刻就变成白天哈。生命中有一些的困难哈，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是逃避不了的。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勇敢的面对吧哈。所以温姐其实也是一样哈。我一开始有分享哈，在这个小时候就说起来，因为大家一般认识的大家就温姐就主持嘉音电台的天使不打烊啦，我这个两次癌症的抗癌斗士啦，旅行五十多国的旅行家啦，甚至于最近还主持了 Podcast 的温水煮故事啦，另外我写了109本的书。可是呢，这个是好像一般人听起来的一些的头衔，可是真正的我到底怎么样了？其实我一直认为我自己的生命好像是被贴上了一个咒诅的标签呢，好像我的出生就是一种会带给别人的不幸哈。所以我在演讲当中我就特别分享到，我从出生到38岁其实经过了非常多的一些的困难哈，等于算是走过崎岖地哈，可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哈，所以我才能够继续的活下去。譬如说我一出生2个多月爸爸就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了哈，所以我没见过爸爸。那接下来呢，这个照理说呢，这妈妈应该爱我多一点，结果没有，她相信算命先生的话，就说哎，我的命很硬，磕死了爸爸接下来就会磕死妈妈，所以妈妈就不准我叫她妈妈，叫阿姨，然后呢还因此改名字，我叫小平她叫中平，就要把我压住这样子。然后我十岁那年得了一场急性肝炎，医生说再晚一天可能就救不回来了哈，非常的严重。13岁在苗栗狮头山发生车祸啊，我们搭那个货车翻覆到田里，我差点就被压死掉哈。那18岁考联考，考大学联考的时候陪榜哈，就考上倒数第二志愿，因为北女毕业的。然后考那么差的成绩塞很丢脸。19岁到新店溪去游泳，差点溺死掉，已经都溺在水底下了。后来又这个上帝保佑哈，

后来又活了，找到生机哈。然后21岁大专毕业哈，可是呢，同学立刻都找到工作，我却在家失业一整年，天天忙着晒被子哈。因为我住在基隆，基隆多雨，所以只要天晴，妈妈就会一个电话来，小平啊，晒棉被啊，这样子哈。然后到23岁那一年，我所喜欢的一个男孩子啊，他过世了，突然的过世，那么年轻，当年他才24岁哈，所以你想想看，我就认为我的命真的很不幸啊。一父亲，我出生2个多月他就过世了，然后我喜欢这个男孩子，喜欢了好多年，从小一起长大的，结果呢，他又那么早就过世了。接下来呢，因为我在婚姻路上一直都很不顺啊，都怎么样的啊，相亲啊，当伴娘啊，什么都没有找到对象。最后好不容易人家帮我介绍一个对象，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啊，这个公务员哈，然后又好像单身哈，长得也蛮帅气的，很斯文的哈，然后等等的条件都很符合，我们都期待着相亲见面的那一天。可是就在相亲的那天早晨，我接到介绍人的电话，他说温小平啊，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见面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男生啊，这位先生啊，昨天晚上心肌梗塞过世了。哎，他才20几岁，那么年轻啊，而且就那么突然。我心里想，天哪，我都还没去见人家一面呢，怎么就把人家给磕死了。所以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的这个命啊，真的很不好哎，是不是？真的是带着咒诅吗？那幸好呢，哈，到27岁那年，终于哈结婚了哈。所以虽然在28岁生儿子的时候难产哦，差点母子双亡哈，不过还好这个医生的技术不错，上帝的保佑哈。啊，接下来过了1年半，我生下女儿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儿有女哈，有在天母买了房子哈，啊，有车子什么的，我就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好去追要求的嘛，大概就这样过一生了，我就很满足了，因为我就是一个追求这平凡跟平淡的人哦。可是哪想到就是在38岁那年，等于我生命的转捩点，一个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哦，就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而这件事情呢，其实就导致我生命啊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翻转哦。所以下面再听一首啊温杰啊所写的一首歌哦。你能吗？刚听过了哈，就是也许哈，这个也许这首歌写的就是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哈，互相的希望能够成为对方的好朋友哈。可是我们都好像不见得那么容易啊。温姐就是这样子，一路都觉得自己好孤单无助啊，都没有一个知心朋友。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只想买逍遥。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特别针对我昨天的一场演讲分享给大家听，因为很多朋友没办法来到现场，有的人都在工作上班什么的。那因为我就发现到我生命中都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一些的困难挫折磨难，甚至包括病痛等等的这些感情事件什么的，其实后来我就发现跟我的写作有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好像我在那个状况之下，通常我都会透过文字抒发去书写心中的一些的感触等等。那我刚刚特别谈到38岁是我的生命的分水岭，也就是在38岁那一年，被誉为健康宝宝的我竟然发现罹患了癌症，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可是说的也这个用奇妙来形容不知道是恰不恰当，可是也就在那一年，我最在乎的就是写作那么多年没有一个奖项的肯定，我却得到了中华日报的小说短篇小说奖第二名，这样子。所以在这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上帝就说在一方面可能让我健康有了亏损，可是一方面就让也补足我，给了我这样的奖项肯定我，就说我本来是想说我再如果再不得奖我就不写了，封笔了这样子。就上帝可能告诉说还可以了，小平你还写得不错了，可以继续写下去这样子。可是没想到接下来39岁癌症又复发，40岁那年终于才辞掉工作，专心安心的回家休养。所以那时候小说就是得奖的题目叫做《沉默的母亲》，所以我后来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就叫做《沉默的母亲》。那后来因为癌症切除了子宫还有卵巢输卵管这些的，所以后来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失去子宫的女人》记录了十几位的失去子宫女人的故事这样子。那同样的也就是在辞职以后很奇妙的是就国语日报的编辑就打电话来跟我邀稿，希望我写一个台湾的一个儿童的故事他希望我们不要再读那个日本的窗口边的豆豆长大，希望我们能够台湾的孩子有一本属于台湾孩子的书。所以我就写了小龙周记，在国语日报连载，那插图是我当时念小学的儿子画的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就引起非常大的轰动这样子。所以我就那时候不断的应邀到各个国小国中高中去演讲这样子，去分享对学生对老师对家长什么的同样也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为什么敢去演讲？其实我之前是有舞台恐惧症，因为小学时候参加演讲比赛，上台以后脑袋一片空，什么也忘记了就这样子狼狈下台从此以后就很怕上台。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后来我因为得了癌症，我就跟教会的牧师说我要上台分享见证鼓足勇气上台，也就那样子一个开始我就破除了这个舞台恐惧症，开始一场又一场的演讲所以上帝好像他的预备我是这样一步步的把我往前推进去你不敢你不敢就让你去这样子所以我不但在克服了舞台

恐惧症也开启了童书创作，所以小龙的周记后来出书了哈。这本书也是我的第一本儿童的著作。我后来的陆续的儿童著作一共写了40几本，加在一起，我总共的书是109本这样子。那同样的，也因为辞职啊，就说有时间在家里陪伴孩子的成长，所以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改善了。本来之前我忙得要命哦，儿子女儿要叫我讲故事给他们听，我就说走，妈妈要写稿什么的，好，就把他们推开来。可是后来我就变成我都去陪伴他们。我还记得他们小时候好可怜，因为我是请保姆带他们的，每次要上班他们就抓着我不放，妈妈你不要走。但我说妈妈要去上班呢，为什么要上班？我要赚钱。那为什么要赚钱？他每次就一直问这样子一个问题哦，到最后还是不得不狠心的掰开他们的手指这样子去上班的这样子。所以可是后来呢，就是能够有时间在陪伴孩子。所以在小龙的周记这本书当中，我就记录了儿子女儿的成长的故事，当然还经过一些的改写跟包装，大概有七八成的故事的发想是来自于他们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是他们当时所念的威格小学的背景，也为那个原创的背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一直过来，就是等于我在这个生活当中面对自己的生活，然后就迈入到48岁之后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就定义为走过飘零地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就形容自己的心境。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进入了这个提早进入空巢期，先生呢就在没有告知没有经过讨论的状况之下离开家到外地去工作了这样子。然后每个礼拜回来就是开始就一连串的指责批评，为什么家里弄乱七八糟。可是那时候你知道我要工作，然后儿子后来去念了研究所，女儿又出国念书，所以我就变成常常有时候一个人回家面对一个黑暗的房子，累得要命，回到家里空无一人，房子空无一人，可是呢你必须要生活下去。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我这一生的这个感情生活实在是交了白卷。然后又想到23岁那一年喜欢的男孩子过世。而我对不起他，应该要帮他写一本书的，因为他曾经在我大学考试失利的时候18岁那一年，他就邀我去海边游泳，借着冲浪还鼓励我这个人生要继续的怎么样的走下去。所以这段的经历我都写在那个我的见证故事集里面，就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就写在那个当中。所以后来我就为了纪念这一段的这个反正是一个非常这个青涩的就等于是从小这样等于到青春期的这样一段感情事件就叫做有你的天空一片蔚蓝，因为对方是一个空军开战斗机的这样子。所以这个阶段你看我发生那么多事情，可是我是用写作的方式去交出成绩单虽然自己个人在情感上这个窗口创伤连连另外呢，我也用我童年的故事，就是妈妈不准我叫妈妈的那段故事，写了一本书童书，叫做《没有城堡的公主》然后这本书后来得了中国冰心儿童文学奖。那就在这个期间，我也到世界各国去自助旅行，写下了一本书，叫做《旅行何必正经800》所以这个阶段比较主要的作品当然不止这些了我在这个阶段当中算是我的创作的爆发期这个10年当中出版了30几本书这个我不知道国内的作家有没有人这样子像我的出书这样频率那么高，而且呢我写的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书籍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发现到说的确如此所以在现场有来宾就讲哎呀我好可惜我都不会写作，不然我的故事更精彩可以写下来。我说你还是可以练习啊。所以我在想说只要我们有一支笔，不一定要文笔多么的华丽迟早多么的这个怎么样的
不得了哈！我觉得你只要用很诚实、很真诚的态度去书写你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哈，它就可以成为一本很好的记录啊，用文字这样子记录下来、流传下来，甚至于呢，可能还可以去帮助别人。像《没有城堡的公主》这本书啊，就它的销量就蛮不错的哈。其实很多人读到以后都饱受激励哈，即使这个在家里没有办法得到父亲或母亲的爱，你自己

还是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即使没有城堡，你也是一个尊贵的公主，哎，也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哈，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阶段哈，我的作品的类别其实是比较多样性的哈，甚至于呢，我还在这个，教会担任这个青少年团契的辅导这样子哈，然后呢，也写了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一些的成长的书籍等等。甚至当然还是继续的到各个学校去演讲，还有一些机关行号，包括中央研究院了，新竹科学园区啊什么的，这些我都去过哈。所以有时候想想也很奇妙哈，一个曾经是舞台恐惧症的人哈，上帝在我38岁得了癌症以后，反而去重用我，在很多的演讲的场合，站在舞台上，用我的话语去，用我的生命见证去激励大家，去鼓励大家。所以呢，下面就请大家听一首也是我所写的歌词，我女儿小慧创作的歌曲《心碎之后》。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三深夜单元天使爱看书。今天特别分享温姐生命中的见证跟我所写的书籍的著作息息相关的，所以我等于是用我的书记录我的生命见证，同样的也是用我的书书写一些我所关心的一些的议题，一些的人物种种的等等。就像那时候我说我自己罹患癌症，然后呢又去这个经历了别人的癌症，我去关心他们怎么样的，所以后来我就为癌症的朋友写书，就叫做远离恐怖情人，即使癌症伤了身，心要继续快乐，是由大块文化所出版的。这就是我在58岁到68岁之间这10年间交出的成绩单，走过荆棘地，就是学会了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说实在话真的逃不掉，只好去乖乖的面对。那既然要面对，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骨枯干，就用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因为我就在58岁这一年，距离第一次癌症时隔20年，我又得了一次癌症。

这次的癌症还比较更严重哈，它是200万个人之间才有一个人会罹患的哈。幸好我发现的早哈，就切除掉了。现在到现在还在持续追踪当中，而在这个阶段也遇到一个很大的这个抹黑造谣事件哈，被气到差点断气哈，也是在紧急状况之下，我甚至于牧师都到我床前来哦，我是觉得好像要来帮我做临终祷告一样哈、哦。可是也就在那时候，我就仿佛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他说那个，孩子啊，就是我爱你那么深哦，那你要为那些不爱你的人去死呢哈、哦？那些人既然会抹黑你、造谣你，就他们不爱你啊，哦，所以我就是听了那句话，我就觉得对呀、啊，我为什么要为那些不爱的人去死呢？我不能死掉啊，我要活下去，那么多难关我都过了，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哦，这样子跟自己过不去哈、哦？所以在同时间哈、哦，我记得我还在教会办一个很大型的这个义卖活动，也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是癌症动了手术哈，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上帝讲，我不知道这次癌症啊是不是能够平安度过，我就把这次的义卖活动当作我啊在这个啊台上的最后一次的啊就是啊做一件美事啊来啊为荣耀神哈、啊，所以那时候我们最后是为这个恒春基督教医院募到了200多万的款项哈、啊，为他们买了一台好像是 X 光的检查机之类的啊这样子哈。啊然后同期呢，我也开始哈，就觉得说我既然写童书，就不想去重复一些题材，所以我写了一些为弱势族群、为这个受霸凌的孩子啦，还有过胖的女生啦、皮肤白的男生啦，还有这个被霸凌的讲过了，还有这个小三的女儿啦，还有单亲的孩子等等哈，就为这些弱势族群的孩子们书写他们的故事等等。而在这个阶段当中，这个儿子终于结婚了。因为他晚婚了，30多岁才结婚这样子。然后呢，我也跟女儿尝试了另外一种合作的方式，因为我怕有些人啊都不看书嘛，我说那我来写歌好了哈，所以我就尝试作词，我女儿作曲哈，我们就创作了一张音乐专辑，叫做《心碎之后》哈，因为我很喜欢去挑战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哈，这样子哈。那这张专辑好像目前可能一般人要购买买不到哈，如果你们需要，你们可以跟文姐联系哈。这样子，那也在这个阶段，我还另外对了为我喜欢的林书豪2012年林来疯哈，这样子，林书豪今年退休，然后我为他写了一本书，叫《篮球火永不放弃》，林书豪哈，写他的这个篮球的经历啊，他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激励哈？这就是我在这个10年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再接下来呢哈，就是68岁以后，这也是更重要的，就媳妇生了3胞胎，那过程非常的辛苦，用试管婴儿的方式，最后呢最小的妹妹哈遗爱啊就没有活下来哈，可是我就记录了这段的故事，叫做三胞胎教我学会爱啊。然后另外呢我在满70岁的时候挑战自己，就去念了这个研究所，去考了研究所。研究所的毕业作品就是《米宝花园》哈，就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聊温姐的最后这几年哈，后面的这几年又做了一些什么事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见证，结合我的作品，在每个关卡的时候我都会留下一些相关的作品，或甚至于就对周遭一些的人的人事物的一些的关注。所以在68岁以后一直到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帮儿子媳妇照顾他们生的三胞胎。虽然最小的妹妹怡爱后来出生15天就离开我们了，可是特别纪念他，我就写了这本三胞胎教我学会爱，希望能够帮助那些高龄产妇或甚至于试管婴儿的妈妈，或甚至于像这个婆媳相处有问题的，或甚至于早疗早产的孩子们的照顾等等的。然后一直到70岁那年考研究所，我交出的毕业作品是《米宝花园》，写的是一群就是早夭的胎儿的故事。然后书是由我的孙子以乐插图，这本书也是引起非常大的关注，因为这样的一个议题算是国内首见的，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多多支持这本书。难得是我的孙子以乐在四年级小四的时候他所画的插图。那另外呢，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写小说，所以呢我也出版了两本极短篇小说故事集，叫做在幸福与寂寞之间摆荡，一共有两本，因为我写的太多了，所以出版社认为就出成两本书吧，这样子。那到最后的近两年呢，我出了一本就是自己的生命见证集。我是觉得要有一本书就是适合所有人可以阅读的，我写我的自己生命的故事，周边人的故事，以及还有我去旅行的种种的见闻的体悟等等，就写成了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所以这本书如果大家买了自己阅读或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是适合的，因为它适合所有人阅读，就是一个生活生命小故事小见证的这样子。所以呢一路走过来到现在，我终于体会到其实上帝没有不爱我，他给我的恩典何其多。这边看到了好像是风暴好像快过不去的苦难，可是接下来上帝就给我一个花开灿烂，让我看到这个这个亮丽的蓝天这样子。所以我从小就学着要去讨好别人，希望别人肯定我爱我，可是好像都得不到那事实上呢，上帝从未抛弃过我，他依然的扶持着我，他爱着我。而在这个当中我才体会到，我常常只晓得去爱别人却忘了爱自己所以呢虽然已经到现在一把年纪了体悟的有点晚了，可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开始都不晚，我要学习的多爱自己一点不要为了别人然后忘了自己这样子因为在上帝给我的赞当中我能够得到这样最大的肯定。生命中的美好真的说也说不完从9到109，意思就是说我在38岁那年我总共出版的书只有9本，可是一直到现在78岁我出版的书已经累积到100

久了，所以中间一相减是100、哦、所以上帝给了我100分这样子、哦、真的是数算不尽的恩典、哦、所以未来日子如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可是我相信再大的难关我一样可以靠着上帝的爱继续的走下去，不管别人对我如何，我也要像我的名字一样温小平、啊、借着我的文字跟声音把祝福温暖跟平安带给大家、哦、所以这就是我这次在这样子一个演讲当中走过荆棘地生命更美丽当中的分享，所以我今天把它浓缩版、哦、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听，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哦、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灿烂，我们都能够走入我们的牛奶与蜜之地。今天就聊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美丽待续，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0: 有时候一个微小的行动就能够成为别人的及时雨，可能是看见邻居提着重物时顺手帮个忙，或是发现同事陷入低潮蠕动地上一杯热咖啡，写张加油小纸条。圣经箴言3:27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行善不只是慷慨解囊，更是看见他人的需要。今天只要你手有余力，就请不要推辞，用你的小动作点亮身边人的世界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

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来自于法国巴黎的一个迷人的男中音啊 ,Thomas Dutronc, 在一张名为 Frenchy, 啊就是法式相送名曲的主题专辑当中诠释了这段非常经典的 Sissibon。那么这里面他邀请到了我们在这段日子也曾经提过的 Daryl Crow, 啊爵士乐的女伶一块来做合作。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来自于巴黎的 Thomas Dutronc、常年以来研究吉他以及潜心在创作，特别精通于爵士音乐，他的音乐养分或是说对于艺术的理解跟他的父母亲很有关系。他父母亲、都是法国60年代70年代非常著名的歌手啊，所以你可以感受到Thomas Dutronc 的音乐可以驾驭流行民谣、乡村音乐，或是他这些年非常在意的就是爵士音乐，不论是什么样的乐种到了他的手上，到了他的嘴巴当中来做诠释，诶，就出现了所谓的 Thomas Dutronc 这样的一个氛围啊。你可以说他是所谓的版本歌手吧，就是一些经典好歌让他来做诠释，又会长出一些新的味道。有段时间没有和大家来听 Thomas Dutronc 的歌声了，今天再次来回顾他的这张 Frenchy 啊，以法式相送名曲为主的精彩录音。其实我们要送上这首曲子很可爱。

来自于 Thomas Trunk 所诠释的小花朵。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很渴望去旅行，但是常常现实条件没有办法让你立刻出发，这时候你还是很想要去感受一下异国的风情，怎么做才好呢？我们就说听音乐真的是一个很直观的选择。每次听到法式相送名曲，我都觉得自己好像是置身在那所谓的花都巴黎啊。虽然许多去过巴黎的朋友都会来告诫我们说那里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浪漫，但是你至少可以感受到那个非常丰富的，或是说具有着瑰丽色彩的这个巴黎的人文的一个气息啊。我觉得音乐就已经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了。今天再次和大家来聆听如今活跃在法国乐坛的这位爵士乐的

歌手也是吉他手 Thomas Dutronc 在几年前所录制的 Frenchy 以法式相送名曲为主的录音专辑、啊、当然每次提到 Thomas Dutronc 就要说他、某种、程度也是感谢他的一个家庭吧，因为他从小就经营在非常丰厚的艺术的或者说音乐的环境当中。那总要提一下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啊，他的爸爸呢，就如果中文翻译的话是贾奎斯·杜创克 ,Jacques Dutronc, 是在60年代啊就出道的一位歌手，而且他的父亲贾奎斯也是一个很棒的词曲创作者、吉他演奏者，早年也曾经获得法国凯撒奖影帝的一个肯定啊。甚至也有这个专业的乐评认为贾奎斯是法语世界当中最受欢迎的表演者之一，给予极高的肯定。那他的妈妈呢，也是我们有机会提到，就是 Franco C. Hardy 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歌者，而且是风姿卓约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女艺人。那么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演艺家族啊，你可以想象 Thomas Dutronc 从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一个兴趣啊。那随着他自己在音乐路上的追求啊，这些年的 Thomas 呢，也在爵士音乐界闯出了名堂，也曾经获得法国乐坛最高荣誉的奖项的一个肯定哦。我想他接下来的发展啊，的确是值得大家好好来期待的。接着我们再听到这段作品是 Get Lucky。

由 Thomas Dutronc 所诠释的 Get Lucky 啊。如果你对这样的歌声或是对于他所弹奏的吉他已经挺有兴趣了，甚至非常享受，你可以更多来探寻一下今天咖啡猫所听到的 Thomas Dutronc 他不同时期的一个录音。其实在过去有好些年的时间， Thomas 呢带动了一个所谓 Gypsy Jazz 的风潮。我想这么多年在节目当中，我们时不时也会提到所谓的吉普赛爵士乐风，这是由有着所谓罗姆人血统的比利时爵士吉他手以及作曲家强哥雷恩哈特在1930年代所开创的一种乐风，就是 Gypsy Jazz。 这是一种融合了摇摆乐，有着快速的吉他扫弦弹奏技巧，也有着大量的吉他半音装饰音的爬音还有震音或是推弦而成就的一种乐风。我们今天所提到 Thomas Dutronc 就是非常擅长这个 Gypsy Jazz 乐风的一号人物，所以你也可以听听他关于这方面的录音或者是演出。那我们每一次讲到 Thomas 就会谈到他的爸爸就是这个贾奎斯先生。那其实这父子曾经一起同台去做巡回的演唱会，有一个关键时刻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 Thomas 跟他父亲呢展开了乐坛这个少见的父子巡回演唱会，他们也一起录制了一张合作的专辑，专辑名称就直接叫做 Dutronc and Dutronc， 就是这两个都是杜创克先生，他们聚在一块玩音乐啊。那如果你有机会也可以看看 Thomas 他不同时期的一个访问呢，他有着谦虚而幽默的一个性格，而他的音乐就跟他的外形一样，总是散发着非常迷人的一个风采。我们今天特别来听他从爵士乐去做出发，但是跟法国香颂音乐来做对话我相信在这个摇摆乐声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所谓法国传统流行乐的一种韵味吧。接着我们要送上两段作品包括有小小摇摆以及一天中的第一个美好时光。

我们听到两段乐声非常经典的啊，这个曲调，包括有这个小小摇摆啊，这是经常出现在一些 jazz standard 当中的名曲。我们也听到了今天的主角音乐人 Thomas Dutronc， 他非常精湛的、非常啊灵动的这个吉他的演奏技巧啊。那后续听到这个男女之间的合唱啊，就是情歌啊，浓情蜜意的一个氛围。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Thomas Dutronc 的啊这个法式相送、法式风情的作品。French 啊，那他认为这是一张献给全天下恋人们的法式浪漫风情的专辑，那里面的每一首曲子都是时代之选啊，像是有早在1943年就诞生的大海，那或者是这个被称为是相送界的国歌 Love and Rose 啊，他都来做诠释。那这张专辑当时推出的时刻呢， Thomas Dutronc 真的是享受到所谓排行榜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他感受到大家都还是非常喜欢这些所谓的时代金曲啊。其实他在录制这套 French 作品的时候呢，跟经纪人有多番的讨论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唱翻唱歌不一定那么的好像可以表达你是一个艺术家的特质，因为很多人觉得你可能就是要借由这些名曲，所以想要获得很多人的注意啊，可能会有人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想象。但是对于 Thomas 而言呢，如果有机会可以唱一些可能他父母亲年轻时候就已经很擅长的名曲，或者是可以说是法国几代人都能够引发共同记忆的这些时代金曲，他觉得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所以几经思考，他就录制了这么一张以法式经典歌曲为主的 French 的主题之作，而且也真的唱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风味啊。对于 Thomas Dutronc 而言，这套 French 的作品是他歌唱生涯当中他认为是最梦寐以求的一套作品集哦，因为每一首曲子都有故事可以说。那朋友们有机会就可以把整张专辑拿来好好品尝一下，因为一套作品就有超过20首以上的法式相送，对于乐迷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收藏的。那当然，如果你对于这样的歌声或者对于他的吉他弹奏很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往回头去听其实他在出道的时候是呀，心里面也会有一些从父母亲而来的光环的压力嘛。我们就说有时候新二代不是那么好当，尤其他爸爸妈妈又是法国最有名气的70年代80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歌手，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大家就很好奇咯，他的儿子到底会怎么样做表现啊？那首先他真的就是 Thomas Dutronc 他自己走

出了一条路。他用他的吉他的技巧，他用他自己也独树一格的说音乐的方式，走出了跟他爸爸妈妈不太一样的一条路，但是他们都是用音乐来服务所有的听众朋友，这是同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唱歌给大家听，而且是让大家也可以找到一个心情可以被摆放的位置哦。所以我觉得Thomas Dutronc 是令人佩服的一个新二代了哈。接着我们要听到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Beyond the Sea。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

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来聆听从土地长出来的歌谣。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在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类入围的一个作品，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扎洛巴西瓦里的 Kami Kami 专辑其中的精彩歌声。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首歌，是爸爸阿力。

来自于卡米卡米扎洛巴西瓦里啊，在这些年所执行的南岛计划跨国制作计划，他前进到马来西亚沙劳越啊，来做一些音乐元素的取材，成就了这么一张卡米卡米专辑。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是专辑当中的爸爸阿力啊，在写一些生活故事的一个场景。根据当代研究指出，台湾原住民在学术界被普遍认为是整个庞大的南岛语族的发源地。至今约5000年前，这群南岛语族的先祖们带着石器，带着陶器文化以及

非常繁复的语言系统，从台湾这座南岛语系的最北端岛屿出航，一路经由菲律宾、巴布亚纽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万纳度、斐济，最终在距今约3000到2800年前左右，就定居在东加以及萨摩亚等西波里尼西亚区域啊。早老巴西瓦里在多年前就推出了一个南岛之洲计划，而这个计划呢，其实最早也跟角头音乐的创办人张四三大哥有关系。当时啊，这个张四三写下了波里尼西亚的专辑计划，其中就提出了要串联五个南岛国家的构想，希望能够连接起台湾东边的波里尼西亚以及最西边的马达加斯加，希望能够达成这种跨国音乐制作的愿景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扎洛巴西瓦里开始去结交世界各地的好朋友，这些年来他很重要的音乐伙伴啊，肯定少不了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克雷玛啊先生。那他也早就做了一张波里尼西亚的专辑，那希望在多年前他们所提出的串联五个南岛国家的一个构想可以实际的用音乐来体现，所以扎拉巴西瓦里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是我们所听到这个南岛计划当中的卡米卡米主题之作，这张专辑是他特别前进到马来西亚的沙拉越这个地方来做取材。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叫做哪里不一样。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阿美族的歌手扎拉巴西瓦里啊，他在这些年所执行的南岛音乐的一个计划。那么在几年前，他前进到了马来西亚的沙拉越这个地方，和当地的原住民乐团一起来合作，也找来了马达加斯加的老朋友克雷玛啊，他们一起来成就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卡米卡米》专辑。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哪里不一样》啊？其实很多人会问扎拉巴西瓦里为什么这么有心哦、啊，好像希望可以串联起南岛语系不同国家跟他的阿美族的音乐的创作来做合体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其实长老他也说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学术背景，事实上他也从来没有设定到底要怎么样发展他所谓的母语创作，更多的就是用一种身体性的直觉去做啊。他说当他们实际走访拜访过这些南岛语系国家之后，诶，他好像慢慢的发现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原来阿美族或者说台湾原住民族的一些语言一些文化早就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漂洋过海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镇当中，并且也就在当地就落地生根了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有意思啊，希望有机会可以说给大家听。如果是办一个研讨会的话可能太严肃了，如果是做文字的深度报道可能要有耐心的人才可以去发现。他们觉得最直观的去说南岛语系国家之间的一些文化的可能类似之处或是可以对话的空间，他们认为音乐应该是最棒的一个途径了啊，所以他们就这么样开始展开了这样的一个跨国家的跨城市的跨文化的音乐计划。从第一站波里尼西亚到第二站马达加斯加，再到今年度让扎拉巴西瓦里再次入围金曲奖的卡米卡米啊，他们是前进到婆罗洲的沙拉越这个地方。那其实这整个过程不为乡愁不为寻根我想扎拉在现代音乐的海洋当中也拉起了一条跨国家跨岛屿的结盟航线。讲起来好像很伟大，的确很伟大，讲起来好像很浪漫，的确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但事实上我们先前在访问扎拉大哥的时候他说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的制作这过程当中都充满着时间的压力，也会有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可能也会碰到护照过期，所以引发了在旅行过程当中的各种的惊险，那甚至扎拉巴西瓦里跟他制作人身体都出了一些状况等等不过这些困难都没有击倒他们这个属于南岛民族不屈不饶的这个海洋意志也传承到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卡米卡米这张音乐作品当中是令人非常非常佩服的了其实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音乐计划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到那个不是那么方便，到那个不是那么舒服的地方，但是他们真的达到了文化上的交流，而且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找到了很多可以对话的空间，像是我们接下来听到就专辑的同名歌曲卡米卡米，卡米 K-A-M-I 这样的一个拼法在阿美族语还有在马来语当中都代表我们的意思，而在阿美语当中这卡米是一个主体性的宣示，所以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词所以他发现说这个词到马来语当中也是代表我们，他觉得超有意思很酷的感觉。接着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卡米卡米。

我们听到的是老朋友阿美族的歌手长老巴西瓦里在卡米卡米专辑当中带来的同名歌曲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啊，这是长老在这么多年所执行的跨国音乐制作计划，叫南岛之舟。我想在这中间有个核心，就是在想象着阿美族与南岛的音乐连结究竟长得什么模样。从2014年的波里尼西亚，再到2019年的马达加斯加，其实杂烙巴西瓦里的脚步没有停下哦。这是一场横跨了数十年、长达数十万公里的旅程。那他们的第三站啊，完成的《卡米卡米我们》专辑，

是跨越了疫情的一个挑战啊，而且中间的歌曲从小人物的心声，再投射到对民族、对自我认同的反思啊，是故事非常多元而且精彩丰富的。我们刚听到的《Kamikami》是充满着嘉年华氛围的啊，那有一些歌曲呢是很柔和，偏向民谣风啊，当然也有一些摇滚的乐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歌非常可爱啊，歌名就非常好玩，叫做《不要的相反》，是反映了他们对于宝丽达这样的一个饮料又爱又恨的一个情感。

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曲，叫《不要的相反》，来自于杂老巴西瓦里的《卡米卡米》专辑。再次恭喜杂老大哥以这套作品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演唱人的这个奖项啊！那么也很期待杂老大哥可以上台领奖啊！杂老是这位歌手的名字啊，他常常回想起他在小时候，他就住在花莲的海边，所以他常常在花莲海岸看到了太平洋上的日出。但是一个没有网络的年代啊，他总是向往着在家的其他地方，就是离家很远的地方，在海的另一头到底有什么。那早老就说，小时候他在部落收音机里传来的是日本电台的讯号，电视频道也没什么好看的，而小学课本里面则是塞满了跟现实脱节的来自于中国的地理史观。对于海洋民族的后代来说，真正开眼界认知到自己是有文化的人，是在1996年他们听到郭英男先生的《老人饮酒歌》被世界音乐乐团取样，在亚特兰大奥运上震撼全球。那时候杂老巴西瓦里才知道台湾可能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又过了几年，杂老巴西瓦里知道用音乐来发声，可能也可以说土地的故事。

于是他潜心投入音乐创作，这么一晃眼也过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了。我们要继续为杂老大哥还有角头音乐来加加油打打气，期待他们的南岛音乐计划可以实际的持续的进行下去。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回顾这个非常好玩的歌，叫做《独特辣椒》哦。那里面就讲到了他的好朋友啊，这个马达加斯加的音乐人克雷玛，有一回给他吃了一个辣椒，而且辣到真的是无法形容，所以他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非常有意思的歌，叫《独特辣椒》，送给大家。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地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我就永远不会孤单。
2: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经上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无论处顺境或是逆境，愿从神而来的爱与恩典赐给你喜乐。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以赛亚书38章17节，经上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亲爱的朋友，上帝能拯救我们脱离黑暗与败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一个人是否有气质，关键就在心里的态度。气质不仅呈现在个人的表现上，也影响着我们和周遭人事物的互动。圣经诗篇51:10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上帝能为我们再造最漂亮、温柔与正直的心灵。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常常如此祷告，求上帝所赐新的心，改变我们的气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佳音广播电台。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0: 谢。
1: 这是民歌时代最耀眼的男声李健富所演唱的《守着阳光，守着你》。如果要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校园民歌运动选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男性歌手，相信许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同一个名字，李健富。他不仅拥有俊朗斯文的外形，更有一副清澈、嘹亮而充满穿透力的嗓音。当年在校园里，无数青年学子抱着吉他唱着他的歌，而无数少女则把他视为心中的白马王子。他的受欢迎程度在当年堪称现象级人物，若以今日来比拟，几乎可以说是民歌时代的周杰伦。李健富进入歌坛的时间其实不算长，但留下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他的歌声带着浓厚的人文气息，以书卷气质，不同于当时流行歌坛的华丽包装，更像是一位知心朋友用歌声陪伴年轻人成长。他所演唱的作品从思乡抒情到对土地文化的关怀，都展现出

耀言民歌，追求真诚、自然与自我表达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他正好站在台湾音乐转型的重要时刻，与李寿全、舒来、侯德健、蔡琴等一批优秀音乐人共同成长，为台湾原创音乐开创了崭新的道路。直到今天，当我们重听李健富的歌声，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理想、热情与纯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成长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民国67年12月26日，美国宣布与台湾断交和中共建交，引起台湾民众的愤慨。有人跑到美国大使坐车前丢鸡蛋砸车窗，有许多人自动跑去参加总统府前的升旗典礼。坐旗人侯德健在激动中花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首《龙的传人》。《龙的传人》发表时正逢台湾戒严状态，歌曲需送行政院新闻局审查。当时正逢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行政院新闻局为避免刺激美方，将侯德健原著歌词中的“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改成了“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直到民国68年，出身校园的民歌手李健富参加第二届金韵奖入选，唱片公司才把《龙的传人》拿给李健富唱。当李健富以浑厚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时，立刻引起无数年轻人的共鸣。那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种文化认同与民族情感的抒发。在那个校园民歌蓬勃发展的年代，龙的传人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校园里、社团里、萤火晚会上，处处都能听见这首歌的旋律。龙的传人替当时整个台湾的悲愤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唱片还没有正式发行就进入了排行榜前20名，后来轰动全国，成为歌曲跟大时代结合最淋漓尽致的例子。

龙的传人不只是李健复个人最具代表性的专辑，也是台湾校园民歌运动中的重要里程碑。龙的传人不仅是一张民歌专辑，更是一代知识青年理想、乡愁与文化认同的集体记忆。这张专辑在1980年推出，以同名歌曲《龙的传人》红遍了华人世界，奠定了李健复在民歌时代的重要地位。专辑除了《龙的传人》之外，还收录了《归去来兮》《如歌》《望川》《旷野寄情》等作品，其中《归去来兮》充满游子思乡的情怀，《望川》带有古典诗词的意境，旷野寄情具有异乡民谣的色彩，如歌则散发着浓厚乡土的气息。整张专辑展现出民歌运动中少见的民主情感加文学气息加校园理想三者结合的特色。

当年国内的流行乐团还没有版税这个观念，据李健富表示，龙的传人当时

他以台币3000元就卖断给公司了。歌手光一张唱片只拿到几千元的酬劳，有名气的也不过2-3万元。也就是说，无论唱片卖了20万、30万张，作曲人与演唱者都分不到一毛钱。没有办法，当年著作权法尚未通过，再怎么抗争都无效，也就是无人重视著作权。这让李健富已经有了保护著作权的念头，他认为应该透过一些动作来争取权益。于是他和以《大是你的温柔》《出塞曲》等歌曲走红的蔡琴，透过天水业集这个工作室做出一些作品，然后再去跟唱片公司谈条件。天水业集是台湾第一个音乐工作室，当年志同道合的音乐创作人凭着一股理想各自分工合作，李寿全制作，词曲创作由苏来、徐乃盛、靳铁章负责，李健富、蔡琴主唱。他们也想做一些自己喜爱具有主题性的东西，不受商业影响，这是年轻人的梦想。天水业集完成了1000个春天、天水流长于2张唱片，可惜民众的反应未如预期的热络，主要是台湾的市场有限，爱听歌的人尚未跳脱以往的习惯，无法接受主题性的歌曲。不过李健富等人开创了唱片工作室的先锋，日后一家家的唱片公司都是以工作室的形态来经营，像友善的狗、音乐田、泰森、可登、红等。可以说李健富开创了唱片工作室的先锋，使日后一家家的唱片公司都以工作室的形态来经营。

这是李健富在《一千个春天》这张专辑跟蔡琴合唱的《一千个春天》，还有蔡琴的《跟我说爱我》。回顾台湾校园民歌发展史，李健富始终是最具代表性的名字之一。他的成功不只是因为他歌唱技巧出色，更因为他的歌声完美呈现了民歌运动的核心精神，真诚、朴实与

吉祥与梦想也记住了那段台湾原创音乐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时至今日，校园民歌已走过50多年了，但只要龙的传人的旋律响起，只要李健夫的歌声再次出现，人们依然会想起那个背着吉他怀抱梦想的年代。也因此，李健夫不仅是民歌时代最受欢迎的男歌手，也是台湾流行史上一座难以取代的里程碑。他用歌声唱出了时代，而时代也因他的歌声而被永远记住。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李健夫所演唱的牧歌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有的人自视甚高，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有的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名声，不关心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有的人自意自怜，专注在自己的痛苦，博取别人的同情。然而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愿我们能学习彼此相爱，不只关顾自己，也能看到他人的存在跟价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歌曲，这是凤飞飞所唱的，就是溜溜的他。

记得曾经啊，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他从小得了一种怪病，使得他身上的神经系统不能够正常的传达痛的感觉，所以说这孩子从来就不曾体验过痛的滋味。嗯，我想有些朋友会说，哇，这真是好棒哦，不会痛，那多好啊。嗯，可是你知道吗，全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哦。根据报道，那个孩子哦，因为他没有痛觉，所以说他常会做一些正常人不会做的危险的事情。譬如说他会好奇的把手伸到烧红的炭火里面，他还会在碎石子的地上用膝盖爬行，甚至还会手脚并用的爬过铁丝网。哎呦呦，这怎么得了啊，是不是？所以说他的家人必须要随时的看着他，看守着这么一个没有痛觉，不知道危险为何物的一个可怜的孩子。当记者看到他的时候，这孩子脸上挂着天使般天真灿烂的笑容，可是那笑容的背后却是一个几乎是可以说是支离破碎的一个身体，让人看了非常的不忍。因为他的双手遭到了严重的烫伤，两只膝盖跟两个手肘都被磨的是血肉模糊的，甚至他的两片嘴唇也被牙齿咬得快要脱离了。哎呦，他身上的伤口是旧的还没好，新的又来了，全身简直是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啊，看到这篇报道真是让我觉得就好像是当头棒喝，让我们也深刻地了解到，原来没有痛苦的本身可以说就是一种不幸。所以说一个不曾经历痛苦磨练过的人生，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帆风顺，可是实际上就好像是一盘水煮菜一样，虽然是可以吃下去，可是淡然无味真是不想再吃第二口。而温室中精心栽培的花朵虽然是美，可是却不如山岩中挣扎长出的奇葩更让人惊艳。而生命的价值不就是在乎这么一些从困厄中迸发出来的不寻常的成果吗？所以说上帝才会安排了一些逆境和挫折来磨练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茁壮，更加的坚韧。所以说这才是真心的爱我们呢，是吧？

刚才我跟朋友们谈到有一个小男孩，因为他从小得了一种怪病，没有痛觉，所以说他从来就不曾体验过痛的滋味，而这对他来说不但不是幸运，反而是可以说是一种不幸，同时也让我们对痛苦啊有了不同的诠释。的确，一个不曾经历过痛苦磨练过的人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帆风顺啊，可是实际上就好像是一盘水煮菜一样，让人吃了不想再吃第二口。所以说上帝啊才会安排了一些逆境和挫折来磨练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茁壮，更加的坚韧。同时啊，痛苦有的时候它也可以激发一个人的爱心，让我们产生恻隐之心。因为你想啊，一双不曾被烫伤过的手怎么会懂得去抚摸另一双烫伤的手呢？一颗不曾受创的心灵又怎么懂得去安慰另一颗受创的心灵呢？是不是？我想古代晋惠帝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因为晋惠帝他住在宫殿里面，吃得饱穿得暖，所以说虽然是在寒冷的大雪天，可是他也不会觉得冷，他也从来没挨过饿。所以啊，当有大臣进宫向他报告说，哦，老百姓啊都冻得没有衣服穿，都饿得没饭吃了，哦，他就反问说，那他们为什么不穿皮衣，为什么不吃肉呢？哎呀，你看看这样一个不知道民间疾苦的皇帝，所以说啊才会说出这种不着边际无关痛痒的笑话啊。真的啊，你看人世间有很多的智慧也都是起源于各种痛苦的磨练。有人说痛苦啊可以说是上天赋予人类的珍贵的礼物。怎么说呢？

当我们经历了痛苦之后，才会产生一种超脱的心灵，而超脱带来智慧，智慧带来喜悦。圣经上也说，人要经过死亡的幽谷，才能进入永生。但愿啊，大家对痛苦都能够有更深的体悟，能够有不同的诠释，同时啊，也能够从痛苦中咀嚼到人生的喜悦。

我们常说啊，同病相怜。刚才也提到，痛苦可以使人产生恻隐之心，因为一颗受创的心灵更懂得如何去安慰另一颗受创的心。女作家信玲子，也就是刘霞女士啊，她也曾经提到，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在病床上写了一封信给她，跟她说，就在她20岁生日的前夕，发生了意外事件，使得她失去了她左手的小拇指。哇，她说啊，她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她痛苦得不得了，整个人啊都歇斯底里的。刘霞她说，她很能了解这女孩的心情，因为她说，她所流过的眼泪我也流过，她所经历的心碎我也曾经经历过。她说，虽然哦，一根小拇指只不过是身体中最小的一环，可是仍然会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那难道说这不幸的女孩子她的人生从此就灰暗绝望了吗？当然不是的。我们都知道啊，正如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蝴蝶》所说的，蛹必须要经过黑暗的挣扎才能蜕变为蝴蝶，而宝石哦，也是必须要经过刀割和琢磨才见光彩，而大地哦，有了缺口泉水才能够流出来呀。而我们的生命哦，也是在经历了那些挣扎，那种破碎，那样如刀割一样的痛苦之后，才会更加的体会到它的美和真实，才会发挥出它的光彩和价值来。刘翔说啊，有一次他的母亲在门口捉到了一只蚱蜢，这蚱蜢很大哦，足足有10公分长，诶，可是啊，它只有一条腿，很显然的，它才刚刚哦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所以说正精疲力竭的扒在门上休息，这也让刘妈妈哦很轻易的就把它给抓住了，然后。他把这只蚱蜢放到了一个大脸盆里，把它端给小孙子看。蚱蜢啊，在这个脸盆里面奋力地跳着，可是因为它只有一条腿，这个身体啊不能平衡，所以说每一跳之后就会跟着摔一跤，滑一个跟头。哇，真是好辛苦啊！刚满2岁的这个小孙子看到了啊，因为小孩子不懂事，所以说啊，逗得他一直笑一直跳。刘妈妈怕小孙子会把这个蚱蜢给弄死，所以说很快的啊，又把它放回了草丛。

刘霞女士说，望着这蚱蜢一跳一个跟斗的跳走，她说她心中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肃然起敬的感动。她说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深受重创，当然了，可以想见的，她还会面临更多惨烈的搏斗。但是她说，我相信即使这个蚱蜢失去一条腿，也绝对不会放弃天赋予她生存的权利。他借由这件事鼓励那个失去了一根小拇指的女孩说，人生道上我们也可能会失去很多的东西，一根拇指甚或一条腿，但是失不去的是我们对生命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

0: 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佳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佳音，看到佳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地邀请您与佳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佳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1: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支持佳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也是不太听话的好学生。我提过周师母在菲律宾圣经学院有三位非常好的圣经教师，后来也教导过我，其中一位还成为我们的媒人。他们三位都很爱我们，但是对我们面对他们灵恩派的教导训导不太听话，多少有些失望。其中一位恩师后来也成为欧永亮牧师更长久的亲密属灵的导师。在我与欧牧师没有预料下，我们都成为台北灵粮堂同工，也先后做主任牧师。欧牧师比我更看重十架神学，对成功神学的批判比我更频繁，但是在他的恩师晚年，欧牧师反美去向恩师问安的时候，恩师沉重语重心长地向他说：永亮，走灵恩没有好下场。我觉得恩师背后听很多不实的传言，过一段时间又说：永亮，我舍不得骂你。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们把我们的心剖开，分享我们内心深处真实的心情。我们知道每一位恩师，包括老朋友，都爱我们，也担心我们。他们都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们，敬重他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照他们心意行，这是我们的选择，也是我们的遗憾。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节，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亲爱的朋友，我们当回想以色列人渡红海的时候那段凯旋的光景，他们的妇女孩子如何因着看见自己忽然得了拯救，脱离了比死还可怕的命运而惊讶，他们的男子如何因着想到自己以前屡次不肯信靠神，怨恨反叛摩西而羞愧。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看见永生的神如何因着一个人的信心伸出他的手来将大水堆成墙垣，我们就该知道神也照样会按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当你决意顺服神的时候，不要担心顺服的结局如何，不要去怕那阻止你前进的狂风暴浪，因为洪水泛滥之时，耶和

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风浪是神一袍的边襟，在灵的征候，同在的证据。大胆信靠他，大胆随从他，不久我们就会发现，那拦阻我们前进的阻力会因着神的命令变成自由的道路。

成功的人都因为能将每天应尽的本分做到最好而受人称赞。圣经路加福音16:10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在最小的事上展现最认真的精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到说，耶利米在面对上帝对他的那个托付，神要他去做的事情，他很清楚知道神要他做什么，因为神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但是在要跨出这一步起来进入神对他的那个命定和呼召的过程里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挣扎的，我也是这样，我相信你也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挣扎。可是为什么挣扎呢？就是因为害怕嘛，因为害怕常常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远远的想说，哇，我这又大又难的事，这怎么可能会是我吗？我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一直看自己看环境的时候，难免就会胆怯。可是服侍神，神没有说不准胆怯，因为我就是怕嘛，有什么不准不准呢？我就是会怕嘛。圣经上讲的一段话我好喜欢，他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这两件事情同时在，畏惧就是啊，我会有点担心，会有害怕，哇，这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做得好这么大的一件事吗？会战惊。可是另外一方面却有一个快乐，战惊是因为我不敢骄傲，我不敢自以为是。其实有一个战惊的心是好的，表示我不是觉得我行我会我能。反过来，如果面对上帝呼召我们做的事情，我说啊，没问题，我行我会我能，那不一定好。有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一个倚靠自己的骄傲里面。的确面对这些环境里的事情，我们就是看到这些状况嘛，我会担心，我会害怕，可是我要有一个喜乐。那个喜乐第一是常常觉得，主啊，你真的是看得起我，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为我蒙召被拣选有一个很深的喜乐。而更大的喜乐是什么？是一次一次这样跟随主的经历，让我知道在这些我看起来又大又难的事上，是在我不能的事上，我会经验在我的神凡事都能。你会发现真的耶，当初我刚开始要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根本不可能做到，我完全没有办法，只是一个小小的顺服跟着主往前走，然后我发现真的我不能，但是我的神能，那是一个极大的喜乐。我也相信你正在面对你生命当中一个又大又难，你正在面对的那个困难，但是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求主帮助你里面有一个心，说主啊，在我不能，但是我真的相信在我的神凡事都能，勇敢跨出去。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5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治死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定啊，这个诛九族啊，这是非常残酷而且不合道理的事情。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常常杀他们的全家的都是杀的太多了，心不安，怕人家报仇，结果就越杀越多，就越来越残酷。亚玛谢招聚犹大人，按着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共30万，又用银子100他连德，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上帝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请拜。亚玛谢问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的军那100他连德银子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莲来的军兵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气愤愤地回去了。亚玛谢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到盐谷杀了希尔人一万，犹大人又生擒了一万，带到山崖上，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以致他们都摔碎了。这个形容很有意思啊，尸体不应该摔碎的，摔死人是可以的，摔碎了形容那个摔的好像

像玻璃瓶一样，那是一个文学上的描述。但亚马逊所打发回去不许一同出征的那些军兵攻打犹大各城，因为他们是雇佣兵嘛，不叫他们打仗，他们很生气，那个勇气没有对象发泄，就发泄那些犹大的，发泄在犹大的各城里面，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伦，杀了3000人，抢了许多财物。亚马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这是可恶的。你干嘛拜人家的神呢？你还打败了人家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马谢发作，就差遣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对啊，为什么呢？这是拜偶像的人，是真是非常的愚蠢啊！拜他的要跟造他的一样，都最后不能听不能吃不能看，有虚有其表啊。那么亚马谢把希尔的神像带回来，昼夜叩在他面前叩拜，耶和华怒气向亚马谢发作，叫一个先知来见他，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何必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我的劝诫，我知道上帝定要灭你。哎呦，这也对我们提醒啊，我们不听劝的时候是神要消灭我们的时候。犹大王亚马谢与群臣商议，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哈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哈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马谢，说利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的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你说看哪、啊、我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夸，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什么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灭亡呢？是啊，只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人家的歧视，你就觉得我也要这样子，摔得更惨啊！不量力而出，摔得更惨。亚马谢却不肯听从，这是出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博士麦与犹大王亚马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面前，各自逃回家去了。以色列王约哈斯在博斯麦擒住约哈斯的样子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犹大王亚马谢，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州，又将俄别以东看守神殿的一切金银和器皿与王宫的财宝都拿了去，并且带人去为职，就回撒玛利亚了。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死后，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亚马谢又活了15年。亚马谢共其余的事至始至终不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的记上吗？自从亚马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尸首驮回，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地里。啊，这个亚马谢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但是圣经用了一些篇幅来描述他。我们是希望大家当然都做一个好王，神最喜悦了。大家做一个好王，不要惹神的怒气，能够得胜，能够强壮，不是很好吗？但是会这样想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原罪吧，不太多。大家都不喜欢亲近上帝，不喜欢在属灵的事上加强，这个可惜了啊。我们看亚马谢，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是怎么描

述他的，历代志是只讲南国的，不讲北国的。那么在这里，在列王记两个都讲，他是怎么样来描述这个啊？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啊，这个我们看过。我们看第八节，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哈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这都是幼稚。他打了一场胜仗，他就以为他可以打很多场胜仗，就主动挑衅，太幼稚了。以色列王约哈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就是骂人家了，骂人家是荆棘和吉利，骂人家是野兽。你打了一场胜仗，你就得意的那个样子，你不知道你的实力真的有多少吗？那么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为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灭亡呢？亚玛谢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博士麦与犹大王亚玛谢和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面前，各自逃回家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在博士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轴，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的所有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且带人去为人质，就回耶路撒玛利亚去了。约阿斯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做王。这是另外一个耶罗波安了，不是原来那个耶罗波安，应该是一般好像就是讲耶罗波安二世。中间也没有血缘关系。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死后，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又名为乌西亚，接续他父亲作王。那时他16岁。亚玛谢与他同列祖同岁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人归犹大，又重新修建。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这个耶罗波安跟前面一个耶罗波安一样，都是很能干的人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的罪里的一切的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希腊人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

涂抹，乃借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卫大马色的先前属于犹太人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与他的列祖以色列诸王同岁啊。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这个以色列的状况当然越后来就越不好了啊，越后来就是越多的叛逆，而敌人在这个时候呢都越来越强大，不管是亚述，是巴比伦，是后来的亚历山大，都波斯，都是很强大的。以色列在这个情形下，敌人对手不断的高升，他们不断的下降，这个人类的历史发展也是很叫人唏嘘的啊。好，我们看到这个亚玛谢这个王，实在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就是讲他的狂妄和他没有狂妄的理由。他是弱者，他是败军之将，何足言勇呢？但是他很喜欢秀他的肌肉，觉得比别的人都强大。这可惜的是啊，也是我们看到了也应该像照镜子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哀之而不见之，我们也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也犯同样幼稚的事情，这是不应该啊。好，这个亚玛谢做犹大王，亚玛谢向约阿斯所战，亚玛谢被杀，在他这种不理想的统治下被杀，也是咎由自取了，自己找的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25章，就是耶和耶大死了，这个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在这里讲是25年。他一开始讲，就是他跟那个杀死他父亲的这个人，他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没有杀他们的儿子，算是守律法了。那么亚玛谢招兵要攻打以东，但是别人劝他不要打，因为其实就是你那么弱，你干嘛要打呢？但是亚玛谢后来又壮胆起来，到岩谷杀了希尔人10000啊，又生擒了10000，把他们摔碎了。亚玛谢把希尔的神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这是非常愚蠢的，使得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那么先知去见他，提醒他，责备他，说他做的不对哈。你先知呢？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打住口吧，何必讨打呢？你这是讨打，你责备王，那个王是一个愚昧的王，他就只会因你的责备而打你，因你的责备而罚你，不会因你的责备而感谢你。”犹大王亚玛谢对这个臣仆商议，要差遣使者去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哈斯说：“我们两个相见于战场。”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听到这个就是编了一个故事，说这个荆棘和吉利和香柏树的差别。你们这个小小的吉利，虽然向我们这香柏树挑战了，这是自己要惹祸，和犹大国一起灭亡。亚玛谢不肯听，就是神定义要灭掉亚玛谢，也是要打击犹大的力量。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死后，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亚玛谢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以犹大和以色列的诸王记上。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吉，逃不远的啊。叛党打发人到拉吉把他杀了，人用马将他尸首驮回，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地那里。好，这个是亚玛谢啊，很可惜，他也是可以活得好一点，虽然在末代王朝已经是满目疮痍了，但是他还是可以活得好一点，不要这么嚣张哈。亚玛谢被杀的事情，列王记下是记在14章，然后15章呢，就是亚撒利亚做犹大王。这个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哦，这很长的时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这个见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的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呢

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烧香。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十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治理国家，治理家事，治理国民。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的列王记上。亚撒利亚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列祖的坟地中。他的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啊。这个撒加利亚做以色列的王，那是犹大王亚撒利亚的时候，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的王六个月而已。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是拜偶像，会去拜偶像就是要把自己跟犹大分开啊，这样好保住自己的王位啊。这是就是我们一再讲，这是很愚蠢的引狼入室啊。那么耶罗波安，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了耶罗波安，在百姓面前杀他，篡了他的位。撒加利亚其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国位，直到世代。这话果然应验了。世代耶户也那个势力好像很大，可是王朝也不过世代。因为可想而知，这些人对儿女都不会管教，儿女很快就把家败掉了啊。我们如果继续温习的话，我们会看到底下还有米拿县做以色列王。就是在家历代志是不会有的，历代志不记北国以色列，但是在列王记上有记载，米拿县做了以色列王，后来是比加辖做以色列王，后来是比加做以色列王，后来是约坦做犹大王。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五章讲到这个篡位的事情，也是很可怕，很残酷，很残忍。而且篡位的事情很频繁，不是隔好久才有一次，往往过一阵就有一个。不是好的治理，因为他们没有敬畏上帝。我们要敬畏上帝，不管我们是不是做王，我们敬畏上帝，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治理的好，把我们的责任尽到。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愚蠢，我们幼小，我们自私，我们自利，我们眼光也是狭窄的。求主打开我们的眼光，看到你的奇妙。从心里尊主为大，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

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做阵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咱要来读第九节至第十节。人的见证，咱都接受；上帝的见证，搁较有效。这个是上帝为着伊的子所做的见证。信上帝的子的人，在伊心内有这个见证；不信上帝的人，就是看上帝做白贼，因为伊不信上帝为着伊的子所做的见证。这个所在所讲的见证，就是见证拿撒勒人耶稣是救主，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连上帝就为这个做见证。人的见证，咱常常都讲有效，敢若亲像今仔日法院要判一个案件，伊爱将双方所提出来的见证拢来看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真实的见证踮伫法庭顶头才有效，那人世间就踮伫看见证，通来判断是非，何况是上帝来的。

的见证，是咧上帝来见证伊这个囝耶稣是基督，这当然更加是有效。伊安怎见证？就是通过信心，通过血，是决定的血，然后嘛通过多情肉体，人世间所会当看到明白的的衰劣。咱昨昏在讲到三个见证，是水就是衰劣，血就是实力决定耶稣的救赎赎罪，各有信心，这是对上帝来的三位一体上帝自己的见证。所以通过这三个见证，会当证明耶稣是基督，是救主。这个为什么点在约翰一书中间一直的重复重复，在新约的批信中间，在福音书的里面，在使徒圣经这些宣告的历史的记载，还是在启示录，都一直在讲到耶稣基督。耶稣是人世间人的名，所以在2000年前那个时代，有不止啊侪人把囡仔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用的约书亚，就是在讲到上帝拯救，上帝拯救伊的百姓。敢若亲像咱今仔日也一直有人在把伊的囡仔、大伯囡仔号做英雄的勇、高勇的勇。什么勇？亲像姓勇，还是亲像什么款？意思就五望这个囡仔会当成做一个有路用的人，会当成做帮助人，甚至做英勇这款。所以2000年前嘛，不止啊，侪人叫耶稣。咱再看到新约的圣经强调讲，那撒勒那位耶稣就是基督 Christ 救主，就是弥赛亚，是我的主。整个约翰一书一直在面对这个真实的表达，就是咱在的教会都建立那个时阵的特学论述，有一款的诺斯底主义，因将耶稣这个真实的人无可能当作是真正我的上帝。所以你若看这个耶稣，要看伊是上帝的时，是拯救者的时，是救主的时，这个那撒勒人耶稣就是干那一个影来念幻影，啊，那无真实的上帝，那有可能予人定伫十字架顶？所以是这个影来这个世间，啊，予定伫十字架顶，唔是真实的人。那安尼，迄个恁咧讲的那撒勒人耶稣，伊就唔是上帝，因为迄个真实的人是一回事。这个上帝的救恩是通过一个影，一个幻想的影来完成。真多约翰的批信，无论是伫约翰福音，还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拢未讲到那撒勒人耶稣是基督。所以有三点的见证，咱昨昏讲过。嘛，今仔日要予咱讲到，连世间人都看证据、听见证，何况

过水，十字架救赎、圣神这三个见证，更加会当让咱知耶稣是基督，这是上帝为着伊的子所做的见证。人的见证就会当真，信上帝的人在他心内拢会有这个见证，唔信上帝的人会看上帝是白贼，因为伊无信上帝为着伊的子所做的见证，就是耶稣是基督。这让咱今仔日会当有一个真大的学习，也就是讲，约翰爱安尼讲，保罗爱安尼讲，彼得爱安尼讲，就是迄个时阵，假的讲伤多会予人抓罪是真呢，就是无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太多啊，假先知、假教师真多，敢若亲像咱今仔日，咱咧讲到科学技术发展，所以通过电脑，予人会当得到真多的消息。然后你今仔日问电脑，还是人咧讲 AI， 你问伊一项事，伊会甲你将伊的所有资料中间拢提出来甲你回答。当然，伊会甲你讲，你这个都爱个求证啊，我是予你参考。也毋过，当乌是白，踮伫个即个电脑资讯的世代，那有千千万万遍会出现。到尾啊，你看 AI 甲问讲，即个乌色是啥物？伊会甲你回答讲，乌色就是白色，因为伫伊个资料中间，乌色就是白色的资料太多，侪甲赢过。乌色是乌色，白色是白色，这两项无同款。这就是咱咧讲的网络的军队，军队就代表几千人、几万人，甚至更加多。咱看到有迄百万的军队，当因拢甲你讲乌的是白的的时阵，电脑 AI 就甲你回答讲，你讲的乌的就是白，真理就扭曲了。今仔日依然是这款时代，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咱感谢上帝，和咱在咪空中今仔日是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伫讲到真实的见证。这个点咪，各世代拢会真大的挑战，尤其是伫历史伫行到今仔日，搁较容易和真理混淆，所以咱必须要在点咪人世间无真理，只有对上帝遐来才是真理。今仔日你看到的代志，拢是表面的发生。背后的真理，咱需要倒转去源头。整个世界、整个人世间的源头，就是伫圣经。通过今仔日电脑、科学技术、网络，还是咱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伊甲你收集的最最资讯消息。数字咱讲叫做大数据，意思今仔日我问电脑 AI， 问伊讲，这张乌的是白吗？乌甲白有啥物无同？今仔日的 AI 会甲你讲，乌甲白是一款色水，乌色的，就是无白无光。完全拢黑暗，内面看袂到其他的色。白是甚物色拢无，所以你踮咧顶头，你会当有你家己要爱的色彩。乌甲白无同，但是有一天，你有可能会看到，你甲 AI 问讲，乌色的纸甲白色的纸有甚物无同，伊会甲你讲，乌色就是白色。乌色甲白色无甚物无同，你会感觉讲，你奈乱回答，这就是今仔日咱咧问 AI 用电脑一个真大诶挑战。前几年咱讲叫做康复诶世界，也是讲想象诶世界，叫做虚拟世界，虚拟。就是康复啊，家己想象的，伊毋是真正想象，因为踮伫迄个世界嘛伫运作。同明显的，咱捌听到一项物件叫比特币，就是踮咧即个世界嘛有踮伫个买卖有迄个钱伫迄中间的运作。美国总统川普佫踮咧内面赚袂少钱，啊这。就是踮伫电脑的中间迄个世界。今仔日你问一问题，伊会当真紧甲你回答，会当做真紧的代志。以前用三年，你才会当翻译一本册，啊，佮经过侪侪人来甲你看，

你安尼看，哇！这本安尼几千页，咱讲真大本的册翻译了啊。即马可能用一工，伊就甲你翻译好势。你看，爱找人来甲读，读到有正确。唔过，伊互你速度紧，互你数字多，伊无法度甲你分别黑的甲白，因为当有千万人。拢写资料入去讲黑的是白的，这个讲到尾啊，伊规个资料中间黑甲白有少数讲黑甲白无同款，是两个色的黑纸白纸，你白纸会当该画真侪色，黑纸你画色落去差不多看无。原底的回答是安尼。但到有一天，当有太多千千万万甚至上亿的人把资料放进去，写讲黑的和白的是同款。你今仔日甲问 AI 讲黑纸和白纸，伊就会甲你讲，基本上因拢是纸，无甚物差别。伊会甲你闪掉黑色和白色，有甚物意义？伊直接跟他回答你，黑纸甲白纸拢是纸，因是共的。这就是咱今仔日有听到一个名词，叫做认知认知作战，将你的明白、你的知识，甲你灌输，啊，甲你，互你一款伊所要互你的物件。这毋是伫 AI 电脑。今仔日这个时代才有人类历史的战争的对抗，在对立的中间，就一直拢有用这款的。迄款传统的战争叫做心理作战，心理作战，所以都爱用布上的，也是都爱用空飘气球。把一些东西送去敌人对方的国家，放在他们的空中放下来，用这款的传统是用这个，用很大量的东西想办法来改变你的认识，改变你的头壳想的。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洗脑，洗脑一直跟你讲，讲到尾啊，你的明白黑的和白的是同款，因为黑纸和白纸拢是纸，迄度敢那好亲像，咱听讲黑马、白马拢是同款，因为那一走就是马，伊甲你闪掉黑的和白的意思，甲你闪掉黑色和白色迄款的意义、美丽、多样性。伊甲你闪掉，咱今仔日用遮尔多来讲这项，类似今仔日网络顶头你所看，这有真多在做遮的作战，这亲像战争，这嘛是亲像伊弗所书甲咱讲，咱今仔日所面对的是属灵的竞争，是目睭看袂到的战争。有太侪资讯会互你渐渐将耶稣是救主，是基督，是我生命主，互我有永远活命的盼望，互我有永生永生的盼望。你渐渐会互其他足侪物件，甲这个真理改淡化，因为这个真理一个，但是那讲的人。会比咧，比遐个世间的代志，人看重人世间的价值，这款的那愈来愈多。耶稣是救主，这个真理点伫遮个大数据，这个电脑的内面的消息，伊煞变作愈来愈少，比咧愈来愈少。到有一天你问 AI 的时阵，伊会甲你讲，
耶稣是2000年前

进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活命的话是真理，求圣神帮助，让我们可以在你活命的话顶头更加建立基础，徛在通面对今仔日这个白贼虚假的世界，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何西亚书十四章的一到七节还有第九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怜悯之心，怜悯之心。

玛丽史莱舍的怜悯之心促使他关怀有需要的人。这位苏格兰宣教士远赴非洲蛮荒地区，在奈及利亚的奥科永服侍当地的原住民。这些原住民相信刚出生的双胞胎，其中一个是好的，另一个则是恶魔之子。这种迷信导致许多无辜的双胞胎被遗弃，最终因为饥饿或遭遇危险而丧命。玛丽反映出上帝的慈爱之心，在非洲的40年间，她拯救了数百名深陷危险的孩子，还亲自收养了9名孩童。先知何西雅蒙召劝诫悖逆的以色列民，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一窥上帝对孩子的关爱。何西雅宣告说，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他还指出上帝眷顾属于他的人，并且甘心爱他们，但他们必须不再悖逆上帝，转而遵守他的诫命。何西雅指示他们离弃外邦的偶像，归向那位关爱无助的孤儿的上帝，若他们回转就必蒙赦罪，因上帝乐意施恩悦纳他们。当我们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包括那些身处危险的孩子，便是活出上帝的慈爱。让我们效法上帝的怜悯之心，在他的帮助下将他的慈爱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上帝慈爱的榜样如何引领您去关怀有需要的人呢？知道孤儿在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如何安慰鼓励您呢？我们要来到满有怜悯的上帝面前，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扉，乐意去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何西亚书十四章的一到七节还有第九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怜悯之心。圣经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第九节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何西雅书十四章，先知何西雅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继续的呼求以色列人归回。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才会归回呢？在第三节说，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所以当以色列人什么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仿佛是一个无依无靠无助的孤儿的时候，他们才会回过头来想到爱他们的主。我们看这是一个何等悲哀的光景。当神祝福以色列人，就像神祝福我们，我们天天活在上帝的祝福和恩典中时，却是一天一天的偏离，我们会这样吗？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就是在神的祝福和恩典当中，却是一天一天的偏离神，一天一天的远离神，以至于触动了神的怒气。神多次的呼召他们回转，他们却是越发的偏离，而且越偏离越远，越发的得罪神，以至于耶和华神不得不伸出管教的手来管教他们。然而不幸的是，管教仍然不能够敲醒他们，他们反而是越错越离谱，越陷越深的触怒神，上帝的手越来越重，福气就一件一件的挪开，恩典也一样一样的拿开，管教的杖却是越打越重，到了最后像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孤儿的时候，他们才回过头来。所以您看以色列人何等的悲哀呀！这位深爱着以色列人的主，他的心是何等的忧伤啊！但即便是如此，父神上帝仍然有足够的恩典为以色列人存留。这位慈爱的天父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罪，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爱呢？是何等不止息的爱呢？圣经上记载着说，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

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名，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您看，我们的神是以永远的爱再一次的挽回，再一次的建立他所爱所拣选的人。我们要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的神也是同样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同样的是一次一次的呼召我们，建立我们，要挽回我们这一些个属于他的儿女。虽然我们也很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的一再的使我们的父神伤心，但是要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这是耶利米书31章第3节说的。我们的主今天仍然在呼召你我回转，转回过来，转到他的恩典和他的祝福中，不要再偏行己路，不要非等到像孤儿一样失去所有的才回转，何苦呢？我们今天就要来回应我们的主，对主说感谢主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天天的拣选主的道路，因而可以活在，以至于可以一直活在主的爱还有他的恩典中。接着我们来看14章，这一章的经文讲的是神慈爱的胜利。我们读小先知书就知道，每一卷的小先知书的最后一段或者是最后一章，都会发现有什么共同的信息，有什么意义。当然自然也会有神劝导以色列人当怎样悔改。在何西雅书第14章，我们看到这一章没有责备警告的话，只有劝勉劝告，并且应许充满了盼望的恩言。绝大多数的先知书它的结尾也都是如此，虽然是充满着责备警告，但最后也都是以神的慈爱，他的慈爱的胜利为终结。所以按照神永远的计划来说，虽然一开始人类就失败，但是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按照神的旨意，让人可以完美的来享用神慈爱的恩典。我们先来看1到3节。第一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这一节经文是我们的神呼吁以色列民悔改，将心转向耶和华神，并且承认以色列民过去确实是因为背弃了神而跌倒过，暗示呢，若是现在归正了，将来就一定有复兴的希望。所以悔改归向神乃是我们复兴的第一步。人原来是背向着神，越行离神就越远，所以唯有转回来向着神才有新的起头。这样的信息不只是在旧约，在新约的书信里，圣灵也向我们说了很多这一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还不是转向良善，也不是转向正确的道理，而是转向神。我们有了神才能够奔跑，才能够跑得好而不至于跌倒。可见我们的转向是行动上要立刻的有效的离开罪恶转向神，并不是我们心里面想转或者是说一说我要转，而是整个人的方向要转变了。接着2节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里是说要归向耶和华，要悔改的人，他除了转向神就是要求告神，是用言语祷告说，求你除尽罪孽。所以所有真诚悔改的人必须要亲自的求神赦免，这个就是嘴唇的祭，它比牛羊的祭更重要。在2节的最后2句话已经隐藏着新约时代我们基督徒要用诚实来认罪的祷告，代替牛羊或者是身外的财物献给神，这是更重要的。在何西雅时代，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有3样。第一，不求告神的帮助，而求助于亚述。

还有求助于埃及，并且他们称自己的手所造的那个偶像为神。所以先知和西亚在这里就针对着他们这三样的罪叫他们悔改，并且借着言语祷告主说，我们以后啊不再向亚述求救了，也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的神，并且要接受神的怜悯。因为在第三节说到，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所以拒绝神的以色列人，他会成为什么样？就像是孤儿一样，无人帮助。当他承认我现在因为犯罪成了像孤儿一样的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怜悯。只有神的怜悯才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的痛苦，也只有看见自己是罪恶的人，这可怜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接着我们来看何西亚书十四章的四到八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说到神的应许，我们的神再一次的显出他的救赎是他主动的，这个就是救恩的特色，是神来寻找人，叫人不至于迷失。第四节告诉我们，主要医治他们的病，这种病是被盗的病。病人如何需要医生？在信仰上堕落的以色列人就必须要由神来医治，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去找医生，而是神主动的来医治他们。那么神如何的医治呢？圣经没有说，但是神借着先知预言以色列国悲惨的亡国命运，这个不就是神医治他们被盗的方法吗？虽然这是消极的方法，但是积极的方法是在以后他们经过多年的亡国的痛苦之后，一定思慕神的殿还有神的圣所，那个时候神必定会亲自的引领他们归回。在他们受了管教之后，神的怒气就向他们转消了。这里就隐藏着救赎主代赎的功劳。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义的代替不义的，这个就是使公义的神不再追讨罪的唯一途径，也就是主耶稣的代赎。接着在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讲到必然兴旺。那么如何兴旺呢？先知用花草树木的青翠盛开来形容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那个生平的景象。譬如说甘露，从甘露得到的滋润使这些个花草树木别有生机，无论是牧场山谷都能够生长。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以野地的百合花来劝勉我们不要为衣食忧虑。再看神也祝福他们橄榄树，橄榄油呢是用来点灯的。古时候的巴勒斯坦，橄榄是重要的果树之一，除了圣所中专用的用途之外，像制作香膏啊这些等等的。但是呢，橄榄树制成的食物橄榄油是可以供民众烹调点灯之用。祝福除了五谷葡萄酒，这些都表示粮食充足，那么自然也就表示人民是安居乐业了。最后我们看第九节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根据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七节说，真正的智慧是知道神隐藏在基督里的奥秘。我们要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就是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我们应该都不会忘记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求主给我们真智慧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求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的里里外外，好让我们真的认识你，以至于我们下定决心来跟随你，走你的道路，在路上有主的同行。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着圣灵的同在与引领，我们就走正直而不走弯曲的路，因此我们这一生必定平坦，而不会走在起起伏伏的道路上。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满有智慧。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

0: 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25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随着台风米克拉在台湾的东半侧外海北上，风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在西半部还有宜兰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出现，尤其在南部地区的降雨会较为持续明显，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发生几率，而其他地方则是降雨以午后为主，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各地降雨的几率高，而且预测下雨会持续到本周六，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因此各地的高温稍微会有所下降，普遍是30到33度，但是在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而在清晨和夜晚的低温大约是在25到26度左右。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鼓励会台，美国国务院致函各州扩大与台湾交流。中国时报，5000大企业亏损加速创10年以来新高纪录。自由时报，海警船频繁袭扰台湾东部海域，美国、英国、法国与德国联合声明，中国威胁区域稳定。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昨天贴文表示，美国国务院、农业部以及商务部在近日联合致函各州州长与美国企业领袖，鼓励进一步扩大与台湾在贸易、投资、教育、观光以及灾害防备等方面的交流，并且重申这一类的合作是完全符合台湾关系法下的美国政策，并且为各州可以带来实质利益。信中也提到台湾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台湾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的第七大市场，同时也是美国国际学生第七大来源地。如果按照人口比率计算，在各输出留学生的国家与地区当中是排名第一。信中也特别提到，台湾在今年1月承诺对美国提供25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以及2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而这一项投资也将有助于促进美国经济成长，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并且强化国家安全与供应链韧性。信中也说到，台湾旅客目前是可以透过免签计划前往美国旅游，同时可以申请全球入境计划，享有更为便利的通关服务。美国政府认为，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是最适合透过实质交流，进一步深化双方在经济、文化以及民间层面的合作。信函中也特别提醒，中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在近期曾经联系各州政府办公室与私营企业，试图阻挠与台湾的有关交流，并且往往对美国政策进行曲解。信函中明确呼吁，任何遭受到这一类外部施压的州政府、地方官员以及企业领袖， 都可以直接与国务院联系。

并且寻求协助。中国时报头条新闻，中华征信所指出，在过去一年由美中冲突、原物料价格上扬、通膨升温等地缘政治干扰，但是在全球 AI 算力资本支出持续扩张，辉达以及四大云端龙头所属的供应链需求急速升温之下，都推动台湾成为 AI 产业主要的受益经济体之一，贸易总额写下历史新业，经济成长率是 8.68%，同步创下近15年以来的新高，而台湾的5000大企业总体营运在去年是同步攀升，营收总额达到有 48.5 兆元，在税后的纯益是 5.7 兆元，也都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进一步详细研究有关数字，却可以发现企业的获利是分歧加剧，营收增加的厂商家数是2611家，比起113年度的3036家是有所下滑，平均营收成长率是 14.95%， 平均资产报酬率 4.28%， 平均净值报酬率 7.74% 等，这三个数据都是近三年以来的新低。此外，过去十年5000大企业亏损的厂商家数大约是在422家到631家，但是在去年亏损厂商家数却上升到772家，也是近十年以来的新高。由此来看，总体经济虽然成长，但成长的果实并没有分享到多数的企业。在其中哪一些产业的亏损最多？首先是餐饮旅宿业的先行指标多半在荣枯线下，显示餐饮旅宿业经营的仍然相当辛苦。其次是制造业，包含钢铁、水泥以及纺织等属于原物料有关的传统产业，几乎是没有利润可以回馈股东，以至于在法说会等情况之下是受到投资人的抨击。第三是属于生技医疗业，因为药证的申请需要漫长等待，往往也需要经历长期的亏损。至于能源产业，例如像是太阳能、储能产业有关的中小企业，最近表现也不太好，除非有转型创新，否则未来的经营都十分艰巨。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中国在近期频繁的派遣海警船前往我国东部海域进行所谓执法，强化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袭扰。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驻台机构在昨天接连发声，关切中国近期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活动。美国在台协会 AIP 则指出，中国的举措严重破坏稳定，在台湾已经和平管理超过70年的海域，中国主张有关的管辖权只会加剧紧张局势。 AIP 敦促北京停止对台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的施压，并且与台湾的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英国在台办事处、法国在台协会以及德国在台协会昨天则是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他们注意到在近期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新活动，并且对此表示关切，而这一些行动是威胁到区域稳定、航行自由以及国际航运的安全。英法德驻台机构重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尤其反对以威胁、武力或者胁迫手段进行改变。所有的航行权利和自由以及海员和船舶的安全都必须得到保障与尊重，这一点是至关重要。 AIT 发言人也表示，对于媒体所报道中国海警局以及海事局的船只在台湾东部海域骚扰商船，并且声称对于相关区域是拥有管辖权一事是表达关切， AIT 拒绝中国任何声称其有权干涉航行或飞越自由、电缆铺设自由或者其他合法海洋使用的主张。外交部则指出，英国、德国、法国三国驻台机构的声明都充分反映了维护台海以及周边海域和平稳定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国军在近年来兵员短缺，并且闪兵事件频传，政府在去年预告兵役体位的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其中大幅缩减了免

疫的适用范围，包含性病、癌症患者以及跨性别者，未来恐怕都需要入伍，智商也下修到70。而施行时间则是因为各方的反弹因此延宕，但是有不少曾经动过重大手术，距离当兵的时间还久的大学生，但是在近期也赶着要取得复检免疫的资格。另外国防部也在近期严拟修法，将女性后备军人纳入到后备役管理与召集当中，都显示近年来的兵员不足，因此改变过去制度的有关情况。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明年健保总额成长率范围出炉，低推估是 2.619%， 高推估是 5.5%，总额将介于1.4955兆元到1.4349兆元，也宣告健保医疗支出正式突破上兆元。经过试算，到明年底安全准备金的水位分别是1.4个月还有1.01个月，符合免涨保费的法定下限。但是医界指出，经济成长带动了医疗的需求上升，从医疗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成长到 5.5% 并不为过，因此也希望政府可以继续投资健康，避免重演医护出走潮的情况。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日前指出，公务员在意所资问题，而优化所资的流程是可以实质减压，台北市政府则对此反批，年度所资量排名第一的不是民进党籍的市议员简淑培，就是林延凤，因此请沈柏阳先和党籍议员沟通，来降低公务员的负担。但是昨天台北市议会召开临时大会，有多位市议员对于市府的回应是表达不满，认为蒋市府针对所资的权限是不断限缩，同时要求至少要3天，但许多资讯是市府原本就有，还要层层上报，因此无意识加重了公务员的负担。而议长戴锡清则强调，议会绝对是捍卫议员的所资权利，同时呼吁市府公开议员所资有关资讯，应该是本于事实，府会尊重。联合报新闻，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率领跨党派立委团访问美国，在美东时间23日晚间8点已经飞抵华府，计划在接下来3天将拜会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华府人士评估表示，美国方面如果想要表态，将会给韩国瑜比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更高的接待规格。而郑丽文在日前结束了访美行程，并且未能够在白宫的艾森豪行政办公大楼与美国国安会的官员见面，而韩国瑜是否能够与国安会官员见面也因此成为焦点。韩国瑜在23日面对媒体时则是没有透露具体的行程，只有表示最后会向大家报告。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本周二由于美国股市有多家的科技股重挫，也影响到台股在昨天是跟进大跌，中场重挫了1057点，收在46043点，外资是卖超1774亿元，也创下史上单日的最大卖超纪录。在外资的大举汇出影响之下，主要的亚洲货币也纷纷走弱，其中新台币昨天是收在31.75亿元兑换1美元，重贬了 1.2 角，汇价则是创下2个多月以来的新低点，总成交金额放大到41.635亿美元，也是史上第7大的成交量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中华征信所在昨天公布了台湾大型企业排名前5000的调查，显示备受瞩目的台积电是首次在营收、获利以及净值排名同时拿下第一，成为5000大企业中的3冠王。但是回顾5000大企业在近50年来的前10名的产业是有明显的变迁，分析后可以发现营收王也是大洗牌的情况。在早年，南亚还有台塑等塑化业是独领风骚，不过随着台湾的产业从劳力密集锐变为全

0: 全球科技重镇的进程，如今上榜的则是与半导体和 AI 算力有关的企业为主。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的鲜乳价格是高居全球第一，每公升高达 3.07 美元，也引发消费者的抱怨。对此，农业部部长陈俊济在昨天表示，台湾酪农是以合理价格卖给了乳品加工厂，因此未来也将会对各国的鲜乳进行价格调查，提供零售端的售价建议，借此让国产鲜乳的价格可以更为合理。在新冠疫情期间造成的原物料大涨，也垫高酪农的经营成本。在去年面临到台湾与纽西兰贸易协定是全面零关税的挑战，在立委、行政院食安办、农业部、卫福部、消基会、酪农以及乳业协会的努力之下，是重新规范国家标准鲜乳的定义，在未来经过农业部认证的国产乳才可以称为鲜乳，进口的液态乳则将标示为牛乳，而相关标示的新政策将会在今年的七月开始正式上路。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位于花莲县万荣乡的万里溪上游，在本月21日发现了堰塞湖，目前推估蓄水量达到420万立方公尺，对于万里溪南岸的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也造成潜在的风险。因此林保署花莲分署在昨天晚间宣布，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预警性休园，暂停对外开放。由于在上游的堰塞湖恐怕会有溢流的风险，林保署花莲分署从昨天开始就进行园区的珍贵文化资产还有历史文物的移植以及保全作业，将物品是打包送上车，并且进行防洪防灾的准备措施。而在预警性休园之后何时会重新开放，相关时间会另行再对外公告。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华男子篮球队将在7月3日以及7月6日前进韩国客场，面对世界杯男子篮球亚洲区资格赛的第三阶段，对手将会是地主韩国以及中国大陆。而篮协在昨天下午也公布了15人名单，要努力保住晋级到下一轮的机会。而15人名单是由陈盈俊、林庭谦以及尤爱哲三位旅外好手领衔，另外一位有旅外经验的老大哥刘真则是因为伤势在先前已经退出，之前受伤的胡龙茂还有阿巴西则是回归到国家队，另外是今年才从政治大学毕业的年轻好手宋新浩则是首次入选了国家队的培训名单。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格子军团克罗埃西亚在台北时间昨天的上午是在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靠着下半场上阵的34岁替补布迪米尔攻进了宝贵的进球，帮助队伍最后是1-0险胜巴拿马，并且是用这个胜利的结果来庆祝克罗埃西亚的名将摩迪莫德里奇生涯第200场的国家队出赛纪录。目前克罗埃西亚的战绩在所属的分组当中是暂时以一胜一败占据第三，而吞下了两场败仗的巴拿马则是确定已经出局。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乐天桃园在昨天是火力全开，全场敲出了有14支的安打，再加上曾家辉缴出了6局只失2分的优质先发，中场乐天就以7-2击败了味全龙，终止了双边对战的7连败，同时也终止乐天桃园在主场的6连败纪录，一扫过去5场是被对手完封3场，总计只有拿到4分的得分干旱期。另外是在大学时期曾经受到日本职棒独卖巨人球探关注的富邦悍将左投手陈品宏， 昨天在对阵台钢雄，因先发表现是威风八面，

投了六局没有失分，拿下生涯的首胜以及单场 MVP， 也率领富邦是以3-1击败了台钢雄鹰。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在昨天表示，中国大陆五月在辽宁的大连拘捕了2名日本人，理由是涉嫌触犯了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还有物品罪。被拘留者当中至少有一人是任职于日本的大型电机巨头的大陆子公司，疑似试图要将大陆加强出口管制的稀土有关物品带往境外。中国大陆外交部在昨天也证实，这2人因为违反了大陆法律而被依法拘留。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木原忍在记者会上透露，2名日本人分别是在5月18日还有25日遭到拘捕，海关部门都在拘捕的隔天向日本的驻外使领馆进行通报，而2人目前是健康无虞。木原忍则是以案件还在调查，同时以保护隐私为由，没有说明更多的相关细节。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演艺圈在近期掀起了一波的回归本名的风潮，配合影视行业最新的署名规范，有多位知名艺人在公开活动当中都改以法定的姓名亮相，像是宋祖儿使用本名孙凡清，李一桐改回李雪，还有孙俪、冯绍峰、颖儿等人也分别是以孙俪、冯威、刘颖等本名出现在官方名单上，也引发网友热议。相关的全新通知是规定，要求演员原则上使用法定姓名来署名，如果需要使用艺名，则必须要采用真名再加上艺名的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称或者是昵称。而有关规定也包含在戏剧作品当中，是依照姓氏的笔画来排列顺序，也被视为是影视行业要整顿番位文化以及流量乱象的重要一步。一般认为新的规定目的不只是在于统一署名的方式，更是希望从源头遏止长期困扰影视圈的私番现象，也就是在近年来演员在作品当中的排名、公开活动的站位还有宣传物料的排序，基本上都经常引发粉丝还有经纪团队的争议，甚至影响到作品的宣传还有创作环境。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共持续在国际打压台湾，其中世界合唱大会将我国的客家儿童合唱团冠上了中国台湾的名称，客委会对此在昨天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此事，主委谷秀飞也呼吁主办单位要尊重团名的自主权，如果没有把名称更正回来，也将会拒绝参加。世界合唱大会 WSCN 是由国际合唱联盟 IFCN 所主办，被誉为合唱界的奥林匹克，也是全球合唱界最具有权威的赛事，每3年举办一次。而在这一次经过了评审团的匿名审查，在世界各地数百个团队当中选出只有13队，并且其中只有2个儿童合唱团是获得此一殊荣，所以也象征了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是获得肯定。陆委会方面则表示，儿童纯净的天籁之音是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不应该受到任何政治图谋的玷污与打压，而对于国际组织是屈服于特定的政治压力，恶意矮化我国国家级合唱团的行为，陆委会也予以严厉谴责。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德国总理梅尔茨正在支持一项退休制度的改革方案。根据专家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德国将会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计划到2090年代的初期大约提升到70岁，以因应人口老化的问题，确保退休金制度可以永续运作。根据卫报报道，专家委员会是在23日公布了研究结果，建议把退休年龄还有平均寿命挂钩，并且取消提前退休制度。梅尔茨则表示，没有任何公民需要担心，这些措施将避免日益吃紧的退休金制度崩溃，并且巩固世代之间的社会契约。他认为改革将让年轻人对于未来更抱持希望。

他抵达阿布达比之后，短暂接受媒体访问。当被问到有关荷姆兹海峡的问题，卢比欧表示，这是一条国际水道，不容许任何国家在国际水道收取通行费或者是服务费，同时强调他相信这个区域内的所有国家都会同意。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在中南部的蔬菜产地因为六月初的连续豪大雨，再加上近期的天气炎热，都导致了蔬菜的到货量有所减少，再加上因为先前端午节的需求增加而有价格波动的情形，因此台北市市场处表示，如果在后续天候稳定并且蔬菜的复耕顺利，采收供应将可以逐渐的恢复正常。而另外在平稳蔬菜价格作业的实施期间，包含在北农严选门市以及电商平台专案都推出了平稳有机蔬菜箱，而另外从即日起开始，相关门市与电商平台也同步推出多项热卖的冷冻蔬菜包，欢迎市民选购。中国时报新闻，为了解决 U-Bike 在尖峰时段是无车可借、无助可还的情况，台北、新北、桃园三个都市从今年开始试办了 U-Bike 2.0 有爱接力的计划，成效卓越。桃园市交通局因此在昨天宣布，将从7月1日开始扩大适用到全台湾各县市服务区，期盼透过骑乘券奖励机制来提升场站车辆的周转效率。此外，为了提升民众缴款的便利性， U-Bike 的官方应用程式也从30日开始会新增线上补缴的功能，也就是不用出门就可以轻松的结清欠款。交通局也说明，有爱接力计划的参与方式，会员是不用额外登录就可以参加活动，在每天上午6点到深夜12点，只要透过 U-Bike 的官方应用程式，在显示为红色的满站租借一般车或者是电辅车，或者把一般车是还到显示为绿色的空站，在完成还车程序之后就可以获得5元的骑乘券，而系统会在每天的深夜12点结算，在隔天早上7点之前发送到应用程式的骑乘券管理之中，可以直接折抵包含电辅车在内的租借费用。自由时报新闻，在今年下半年，新北市政府将陆续推动10项的全新措施，其中包含115学年度开始公私立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以及鲜奶幸福粥，以及还有敬老爱心卡，将从7月开始从每个月480点加码到600点，还有7月开始早产儿纳入轮状病毒疫苗的补助对象，9月开始补助低收入还有中低收入户的长者可以接种两剂带状疱疹疫苗等。在交通方面，7月开始会开放三轮以上机车停放汽车格以及大型重机专用停车格，另外也放宽货箱三轮机车在装卸货的时候可以使用汽车装卸货格，而有关各项新制的变动也请民众可以多加注意。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淡水古迹博物馆与看见齐柏林基金会首度跨界合作，将在7月4日与5日的上午限定推出德记历史洋行完全导览主题活动，将有专业的导览员带领游客深度探索这个百年洋行的建筑风貌与历史故事。活动每个场次的报名名额以20人为主，共计会有2场40个名额，26日中午12点会在官方网站开放线上报名，名额有限，欢迎大众参与。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